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时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看闲看闲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阿芳定咧节目咧讲一项病啦，叫做啥咧？腰椎病。
1: 哇，
0: 腰椎病啊，真多，
1: 真多，
0: 对，真多。这个腰椎的问题，包括着泌尿科的主治医师啊，在有权威的医生大咧讲，台湾慢性的腰椎病，恐变成台湾第二种的国病啦。好来，而且咱来分享一下这个病也报纸新闻所刊的这个做健康的医疗常识啦，哈。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啊，对。

这几十年来啊，列入咱国人啊十大死因啊，啊，就是健保支出上盖冠的疾病之一。哦，足侪人唔知影讲是安那，那腰椎出问题啊，是安那咱的健保会开上侪钱。哦，咱足侪人也唔知影讲，啥物叫做慢性的腰椎病啦？吼、哦，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到尾啊，就是爱洗腰椎嘛。

0: 代謝的這個健保費、哦、你說你癌啦、啊、這些什麼的腫瘤啦、啊、這些惡性的東西啦、啊、包括你你有什麼慢性病啦、啊、都也對不到啦，就是所以全世界人以前都說台灣是什麼叫做福爾摩斯啦、哦、世界
1: 福爾摩斯啦、嗯、
0: 福爾摩斯啦、哦、最漂亮的島啦、嗯、但是現在叫做西神的島啦，就是這樣來的、哦、來这个咱台湾人啊，进目前超有10万人多，有你洗身的人啦、啊，在即卖有10万人咧洗身啦、啊。哦，专家你提醒啦，早期发现较早治疗咧啦。其实咱台湾人哦，我系咧讲，我咱讲实在啦，十个人内底啊，会去注意腰子的啊，会去注意腰子病的人哦，我甲你讲，未超过六个，未超过三成啦。一般人未去注意这个问题啦，唔啊，都拖吃吃吃，啉啉啉，日子安尼过。等头有一天啊，反正你放尿出问题，臭尿险啦，起泡啦，哦，放无尿啊啦，伊嘛也未紧张哦。台湾人就是这个习惯性哦。等头有一天啊，无啊多啊，放无尿啊，人咧艰苦啊，怎啊病检查夭寿啊，安尼药剂都害了了啊。为甚至医生讲咧，药剂拢打伊啊。你腰子都无好意啊！啊，将来你烦恼，迄阵都唔免烦恼啊！迄阵你开始要享受啊，享受啥？五千级的服务，哦，全世界拢知，洗腰子世界无一个国家对待技术啦、啊，无一个国家对台湾的地位啦、啊，哦，所以你甘愿一世人都要洗腰子吗？来，你注意听啊嘿，这是台湾腰子医学会这个理事长啊。你讲目前咱一期到三期的慢性的腰椎病患者人数啊，有够侪啦吼！这个台湾2023年啊，透析啊，就是上面的西腰椎啦吼，啊做腹膜透析嘛吼，人口首度出现负增长，就是即卖到即卖目前啦、啊，已经降到97262个人。这款一定足准的，安那讲呢？你只要去洗腰子，所有健保拢总知影。你无去洗，你无咧洗腰子的人，你爱洗腰子的人，你无去洗，两工无去洗，你就挡未掉啊！哦，你就挡未掉啊！哦，咱一个姐嘛，我一个姐嘛吼，因为伊迄人可能自尊心较强啊。嗯，哦，啊人咧艰苦的啊，无愿去大医院。啊，即马去大医院，后生讲啊，我无爱大医院，吵到要死啊！你甲我带登来厝，我人都会惊。其实啦，医生甲讲要甲洗腰子啊，啊，伊要死进前，甲讲一句话，伊甲剩一个后生呀。
1: 嘿，对啊。
0: 啊，早囝嫁出去啊。嗯。啊，嫁出去了，伊无爱拖累伊这个后生。好、哦，伊讲我无爱佮拖累这个囡仔啦，甲这个呀，对我剩这个呀，所以啊，伊选择登来厝，我拢唔讲哦，总爱待在厝，人咧艰苦也唔讲。结果无去洗嘛吼，干那等下唔得几工呀，正礼拜就再见你，就再见你。伊安怎？伊讲伊无啊安尼吼，安尼拖累囡仔第一点，无爱哄讲，这人奇怪咧。伊就讲我无啊哄安尼讲我咧洗油纸啦。哦，伊的个性就是安尼，
1: 真卡啦，
0: 是我咱袂用
1: 讲。啊，有人是讲洗油纸，还佫拖累囡仔，都无用
0: 伊啊。伊也无爱啦，吼。所以，这个台湾慢性腰椎病环境影响啊，实在足严重的啦，吼。咱台湾对这个，咱讲在任何一个国家洗油纸，无人像咱这侪人的啦。
1: 对啊，奇怪，现在洗油纸人啊，侪，现在腰椎出问题，
0: 吼。对，啊，因为我来讲。你话有问题的人，伊无感觉，哦，伊未感觉，伊无感觉安怎啦？阿嘛未去保养呢？哦，咱台湾人一个习惯是咱世界健保，咱算做上好的，啊、所以伊即摆为人都想啊，我咧艰苦，我咧
1: 健保卡摕来，
0: 啊，药啊甭吃，你爱知哦？我定咧讲一句话，台湾人就是这部歹，你平时怎食西药，拢会去伤着腰子。
1: 爱偏偏佫足爱食，
0: 啊，无食佫，因为我讲爱食无唔对，但是佫一点就讲无食佫袂使，但是
1: 你看这些病医拢提提啊大堆药啊，你有看无？
0: 一般药剂去药剂去伤掉啊，会样伤，袂样去佮修复，袂样去佮保护，拢袂想讲啊老啊歹，无先来佮顾顾咧吼， 罗啊来

0: 精力又好使，
1: 较好行，
0: 较好行，没啦。
1: 如果安尼念的，安念的，啊，想的想，什么
0: 变鬼安尼？哦，啊，你都安尼，你都嗨呀，哦。
1: 啊，健保太俗的啊，健保费200多块挂号挂挂的，如果摕一大堆回来吃。
0: 所以啊，全世咱这个咱这个健保局啊，一直咱的卫福部一直你讲药剂药剂一定爱顾哦。你达工生活习惯歹的人，佮包括这个啥，这个水手杯啊，包括这个甜的物件，台湾人非常爱吃，拢是伫个食死的啦。
1: 啊，地水佮食少，
0: 啊，地水佮食少，
1: 对。
0: 哦，啊，为人。医生嘛，常咧讲啊，咱年岁济时阵啊，暗时要睏上好啉300cc 的温开水。我问你，台湾几个老伙仔做会到？我会当来用十个做无两个啦。只要两个内底吼，看有敢啉无？是安那为人唔敢啉，因为惊啉了暗时无早睏，无啉就一暝起来便数4-5次啊。迄300cc 啉了，伊拄啊规暝免睏，一点钟爱起来放尿放一届，对不对？所以这个药剂啊。其实你搞药和药剂冇关系，营养不良和药剂冇关系，佮包括就讲你放药为人啊，臭药险啦、气泡啦、白露啦，家己拢全部咧注意，啊为拢认为讲啊，这无啥啦，你会这啊，成本会安尼，其实错误啦，哦，真侪人，咱人啊，你只要甲顾好势，你免惊这個问题啦，哦，你免惊这個问题，其实药剂保养啊，会。这个方法啦，真济啦，吼，啊，不一定讲爱食药啊啦。其实药剂这个物件，你若卖去个，卖西药，卖个食重，啊，卖想食卖粉酒啦、槟榔啦，即个甜啦，吼，啊，包括了甜的物件，较卖食嘞，酸的物件较卖食嘞。我讲药剂其实做好保养的啦，哦，你爱知哦嘿，咱台湾人讲只要100万人咧西药剂啦。197万人哦，即目前所在哦，有登记的就对啦。讲只要197万人有慢性的腰椎病啦，但是我跟你讲哦，真正有针对腰椎，你治疗的足少的少啦。你爱知哦嘿，腰椎出问题，话人拢是认为讲啊，我腰椎若出问题，就大不了水肿嘛，脚会灌水嘛。其实错误啊，药剂出问题，你的皮肤同款出问题。我一个朋友啊，较早药去我遐，我捌伫节目讲过，迄脚甲手呐掀起来就对啦。你看到你会惊，我无骗你，咬牙呢老血老滴
1: 啊，对啦。
0: 哦，啊，咱甲问，
1: 啊，个
0: 袂好，对，袂好哦。咱甲问，伊拢讲去予医生看，伫个台南一间足出名的病，你看医生拢甲讲啊做啥？啊，做
1: 免疫，
0: 讲伊个免疫系统出问题，好、哦，所以一年要去注血，要去注一剂啊，剂两剂的这个什么免疫系统的药啊，咱唔捌啦，迄一剂讲几万啦，奇怪啊，无愈来愈严重，啊，尾啊去病院检查，特地做一届检查哦。是一间咱台湾足出名的病院的副院长亲身甲检查的吼，检查就讲你这都唔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你敢知啥物问题？药剂出问题。伊讲你药剂出问题啊，啊你当作免疫系统一直注射无作用。你我看到特别看到，你看到真系惊，迄规身手啊、脚、腰间咧一巴啊，拢一点红红啦，会敢那反正你看到你会惊啦。结果人迄个检查了，医生甲讲你这药剂出问题，针对着药剂这方面来检查哦。我来讲，真正哦，免三工，
1: 打去，打啦，未清代先老会老弟
0: 啊，
1: 拢
0: 过来，把迄个疤一拉拉去。但是相对的，因为拖了伤过久，伊会变啥？尾啊变药剂癌。
1: 对，
0: 嘛
1: 是十几年啊
0: 。
1: 哎呀，迄个拢讲做免疫系统出问题，哎，拢就针对迄底下一直治疗，
0: 一直治疗，啊，都无效啊，
1: 拖较久啊，
0: 对哇，啊，尾啊检查出来伤过万啊，做一遍个检查癌，无敢那规半年啊吼，都再见你，
1: 对，
0: 所以咱这中辈时代吼，咱讲实在啦，平常时吼， 对着这个药剂真正爱
1: 爱重视啦，爱重视哈。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哈，因为咱等下咱台北医迄、那个医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啊，哦，今仔我来讲啦，这项物件都真正。真正有够赞的啦！哦，啊，等下伊要来跟恁，要来跟恁讲，是安那即卖老岁仔毛病遮济，吼、哦，啊是安那咱人身体你年岁济啊，营养不良，你十个九个唔知影，啊慢性病一拿出来，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吼、哦，咱来听这个啊，就是梁山所唱的吼。流浪的阿高兄，好来。

0: 好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即关系着咱这长辈时代，大家身体爱顾好。来，咱来欢迎着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医学大学吼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到咱现场啦。来，佩提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阿爸、阿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好来，佩提啊，咱大家拢知啦吼，年岁济啊，医生拢。要讲医生嘛，医生嘛话嘛未去建议这啦，但是大家拢知影讲，爱食较营养，食较营养的啦吼。啊，一般的人拢是讲，我都食牛奶多啊。
1: 应该安尼讲吼，就是年岁愈大了吼，反而是营养愈不良，你知影想哪无？因为做这人，做这爸爸妈妈是安那，第一个有的人个钱欠来互囡仔开，家己唔敢开嘛。第二个是讲，因为处理家己一个人。你这样拍住，你个想讲啊，我个青菜加，啊青菜加营养不良啊，好个啥呐？后果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最近去病医的时阵啊，做者是大人跌倒哦，因为营养不良嘛，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问题上主要原因是啥？因为伊的迄个肌肉肌肉不良，肌少症。啊，你一定想讲奇怪。长辈跌倒甲肌肉不良、肌少症，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爱知道，其实你跌倒上大的原因，拢唔是因为你的骨头的问题，是为你的肌肉直直流失。你的肌肉流失，甲你平常时食的物件，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你莫想讲唔知道。所以呢，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吼，你也是肌少症，你肌肉不足的时阵，你想哦，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只要50岁，你的肌肉就会流失。30%，你也是到80岁，你的肌肉基本上跟他少年的时阵跟他50%尔，所以你看足侪人哦，营养不良，然后肌少症、肌肉下滑的原因是啥？走路愈来愈慢，
0: 对，手无力，
1: 手无力，爬楼梯困难，爬袂起哩，啊熬跌倒，而且佫有啥？佫来个是啥？唔是干那安尼尔，你啊两百斤。造成肌少症的问题，佮有啥？你的免疫力的下降。你看，想到做者长辈，做者爸爸妈妈，做者是大是安那感冒拖出久的。
0: 对。
1: 啊，一变天个感冒，啊无就是常常感染着，啊无是啥？你有空嘴袂好。
0: 好袂起来。
1: 嘿，好袂起来，拖出长的，这其实拢甲你的因为蛋白质补充无够，甲你的营养无够。
0: 但是我咧讲，为长辈时代，你怎么甲讲？伊就甲你讲。我牛奶嘛，你啉嘛？
1: 来，对。
0: 啊，我五谷杂粮粉嘛，你知啊？
1: 来，我甲大家讲一下吼。你有奶有诶面，问题做者爸爸妈妈第一，伊无爱面有奶，伊无法度面有奶。

0: 伊内底有乳糖，有足侪人甲我反映讲，我嘛足想要面有灵的问题，我面了了，胃会肚肚，胃会无爽快，啊，有的人会歹巴肚。
1: 对，好，哦，这点确实有影。
0: 对，搁有的人讲，我食了会过敏，对不？
1: 对。
0: 啊，有的人讲，哦，我食素的。过来，有你唔是讲无好问题？你面内，你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面200 CC 的牛奶，伊嘅蛋白质超干那3%到4%尔。
1: 哦，
0: 啊，你也要补充着，你一天爱补充着蛋白质，基本上你可能爱面一罐，就是一桶安尼啦。
1: 哎，
0: 因为你年岁愈大，你蛋白质流失愈紧嘛，你嘅肌肉流失愈紧嘛，你一定爱面比少年，比你嘅孙面佫较济，伊才好多去补充着。
1: 好、哦、来。即卖牛奶安尼未使，即下都无。其实我来讲，
0: 不是讲牛奶无好啦。
1: 我来讲嘛，未使讲，但是我来讲吼，我曾经我一个医生咧讲，牛奶年岁愈济，愈唔通啉啦。因为牛奶你爱浅煮啦，啥物反正爱分足济种，分较足好势。
0: 对。
1: 一定爱抽较足哩，你咱年岁济就是未堪去食遐。
0: 嘿。
1: 食遐油。
0: 牛奶讲想到即卖牛奶有分低脂、全脂、
1: 跟
0: 迄个磷脂这嘛吼。
1: 对。
0: 因为全脂就是上主要，有诶人讲冰冰诶，伊诶胆固醇诶压起。
1: 来，我即卖讲问你。
0: 嗯。
1: 你讲吼啊，牛奶卖食啊，我你讲爱食全谷物，全全谷物，我冇咧食米亚夫呢。我嘛咧食五谷杂粮粉咧，我拢有咧食，是安那拢无。
0: 哎，我先讲，
1: 我食啊食啊，是安那无啥物感觉。
0: 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即马医生嘛做推崇，就是也是时段吼。你若要补充到你的蛋白质、甲你的钙，其实你爱食一个叫做植物奶，利用植物去取代动物奶，好，你较袂有这问题。安根呢，就像你头拄讲的，我爱食米糊这个问题嘛，我爱食米糊嘛，
1: 对啊。
0: 啊，来米糊是啥做的？
1: 米啊，
0: 米嘛，
1: 对，
0: 啊，就是精致米嘛，
1: 对，
0: 精致米就是把所有的营养拢萃取了，剩一个米尔，伊敢那剩淀粉，所以为什么足济人即马足济医生嘛拢讲咱袂使食精致淀粉的啊米啊是安那？
1: 其实米对咱人来讲，
0: 就是敢食饱尔，
1: 食饱，其实米对咱人来讲是真量卖，
0: 对，
1: 哦，我无骗你，诶，唔是我咧讲的哦。正常好的人，啊，有人讲我无食饭，我
0: 无感觉饱，
1: 未感觉饱。哦，你甲看医生，你闹糖分的人有无？医生拢一再强调你尽量卖去食饭的物件。
0: 对对对，啊，米糊就是这啊。
1: 对。
0: 所以足侪人食米糊，食了了，安那血糖汹汹压起来。
1: 啊，欠管啊，
0: 欠管
1: 就倒。
0: 啊，无就是食了了，会感觉加足忝的，加足爱困的。这全部原因拢是因为你血糖欠管。
1: 哦。
0: 啊，所以咧，什么叫做植物奶？我甲大家讲一个，植物奶内底个分，什么叫做全谷物？
1: 对，我就讲。我食米亚夫，甲啥物叫做植物奶？
0: 嘿，
1: 你讲的这嘛是炒的荞麦、小麦米嘛？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啊，我米亚夫嘛是米啊，是啊，那我咧食。你讲这唔好，啊，啥物叫做植物奶？
0: 来，啥物叫做？来，我先讲啥物叫做全谷物哈？
1: 全谷物
0: 不是讲全部你的啥物谷物啦、米啦，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1: 哎、欸，对。
0: 全谷物就是讲哦，你甲迄外靠迄个顶壳。去除掉顶壳，去掉。
1: 咱的草坑啦，
0: 草坑啊，去除掉，捞来底。
1: 诶，别安那讲，应该讲草坑掉了，草坑来只米坑嘞嘛。
0: 对，啊，你干那捞，你要留下嫩壳啊。
1: 哦，你米坑。
0: 啊，阿哥胚芽，个胚乳，就是把所有的米啊，所有的谷物来底上完整的营养，给保留下来，才会使叫做全谷物，唔是虾米物件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1: 好、哦，
0: 阿翔都爱捞这卵，因为第一，伊内底有啥？有高蛋白质，
1: 高蛋白质。来讲到这個我插一下话咧。
0: 嘿，
1: 较早我细汉的时候，我住山咧，我阿你讲，阮真正足山的。这第一点，你知影啥物？拄啊，背地你讲安尼，我就听有啊。全谷物就是讲，咱这个外靠这，咱草坑地掉，内底个一烟。米坑呢？
0: 对对对，
1: 迄、那个米坑啦，较早善用人也也过用来擦嘞吼，擦嘞哦，啊盘公公来做米地，忙啉呢。啊，过来一点，你老咧饲鸡人就知，鸡啊鸡哪咧饲的时候，你用米坑我食，大只鸡都肥足足，能肥几多高嘛？
0: 迄个是我来讲，
1: 哦，啊、
0: 我来讲，可、就是因为正经人唔知嘛，干嘛讲迄个是饲鸡嘛？
1: 对对 对, 对。
0: 啊，问题今嘛医学这么发达了，才发现讲，其实迄是上营养诶，
1: 上营养诶，
0: 上营养诶拢伫遐，啊，咱唔知弄个蛋掉去，其实迄是上全部营养，比如讲伊诶蛋白质。 伊个纤维。

0: 诶，未使讲等下，因为每个人拢爱食好，
1: 系啦，
0: 拢是讲啊，迄唔好啦，
1: 迄提提掉，
0: 咱爱米爱做较油诶，
1: 嘿，
0: 哦，
1: 口感较好啦，
0: 對
1: 啊，问题无营养嘛，啊，所以咧，咱爱这安尼只会使叫做伊个全谷物哦，吼、哦，全谷物是高蛋白质啊，纤维，上主要就是讲又够几个迄个维生素，
0: 啊，够
1: 矿物质，
0: 矿物质，
1: 哦，矿物质拢伫内底，所以咧，伊会使呐。你啊，食这全谷物也是稳定你的血糖，
0: 哎，稳定你的血糖。
1: 哦、啊，过来就是保护你的心血管的问题，
0: 哈、哦哦。
1: 所以今嘛大家拢爱讲，你爱食全谷物，才会使有完整的营养伫内底。啊，我阁甲大家讲一个，麻呢呢，其实你也要补充到你的蛋白质。我想我头都讲过，
0: 对对。
1: 哎，阁有一个螺旋藻这个，
0: 螺旋藻嘿，
1: 螺旋藻这个物件，我相信爸爸妈妈嘛绝对听过，因为其实伊伫做者营养品内底。你拢会看到啊，人家伫的伫迄个太空人的食物，因内底冇螺旋藻这类物件，想哪咧？因为上主要你也知影伫外太空面顶，伊的肌肉流失是足紧的，比地球更加紧的，所以伊一定爱食这螺藻类，那迄个螺旋藻这类物件，和伊的肌肉袂遐尼紧流失的。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即卖听好详细哦，啥物叫做是安那？都啊，伊咧讲，其实你食米羹啦、五谷杂粮是足好诶物件，但是哪只血糖会哪管？是啊啦，因为拢叫做精致啦，
1: 嘿，
0: 好、哦、精致，拢是甲咱迄个米羹啊脱掉伊啊，好脱掉伊啊，了后将来做米互咱食。
1: 对，
0: 好、哦，你注意看，真侪长辈时代，你若逐工食米就对啦。好、哦，那我即卖讲一个上实在，我定咧讲。咱呐，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足够歹习惯。一顿下早时煮一顿，啊，就电锅、电煮锅嘛，吼，
2: 电煮锅，
0: 保温，
2: 插掉诶，
0: 插掉诶，啊，就下早煮要食较暗。我来讲哦，你若唔相信我这句话啦，十个像安尼食，十个拢得糖尿病啦。
1: 对啊，唔是啊，做者爸爸妈妈讲，我嘛三顿拢有食。啊，我想到哎，有肌少症，我肌巴现在流失。来，我爸爸妈妈问姐，你有起码大家拢讲哦，爱食三二一饮食法，什么叫做三二一？就是讲哦，你菜爱食较济，
0: 对，
1: 菜爱较纤维，爱食较济，
0: 好，
1: 你等下去蠕动，
0: 对，
1: 你便数较方便，
0: 对，
1: 较紧。第二就是二是啥？就是你的蛋白质，蛋白质咯，
0: 蛋白质，
1: 嘿，蛋白质就是你的蛋白质，好，啊，上少的就是你的淀粉。
0: 淀粉，
1: 嘿，问题做侪时代拢是颠倒啦，
0: 我饭
1: 食做侪啦，啊可能菜搁较侪一寡，啊结果迄肉上少，因为肉歹补，未消化，
0: 伊怕无爱食，
1: 哎无爱食，啊所以唔只系安尼，所以唔只系造成营养不良的问题。
0: 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要食就是爱钱。全谷就是
1: 讲，
0: 除了粗坑，
1: 嘿，
0: 外口因上粗的提掉以外，剩的拢未使提，未使提掉，未使提掉。迄内底就是米坑嘛，咱你讲的米坑嘛，就是胚，
1: 也做米坑，
0: 胚胎啊嘛，
1: 嘿，啊过来
0: 胚芽嘛，
1: 啊过胚乳，
0: 啊过来就是胚乳嘛。结果咱咧食是已经拢甲这三项提掉
1: 了，对，
0: 上营养的，对咱人身体。上好的你拢提掉伊啊嘛，对不？变成安尼来嘛，啊，所以即摆讲的意思来讲，一定爱这三人做伙，你食对咱年岁侪人才有帮助。第一点，较袂肚肚，
1: 对，
0: 靠消化，
1: 靠消化，嘿。
0: 哦，原来就是安尼过来，你袂当食牛奶的人，包括你袂爱啉牛奶的人，其实咱讲实在啦，牛奶啦吼，对我来讲，那讲。一礼拜啉一杯两杯，我也过会使讲叫我，讲叫我逐工啉牛奶，我
2: 莫讲逐工啦，我前下啦，久久啉一杯啊吼，我阁啉袂了，
0: 我拢
2: 一杯
0: 啦，
2: 啉一半，阁啉甲阁感觉啉落
0: 惊惊。对，
2: 你啊纯粹牛奶，我阁惊，我阁唔，我多啉
0: 啊。啊，有人像我拄啊，恁拢听详细吼，我拄啊嘛问专家讲，啊恁啊像这个五谷杂粮啊。这嘛米类加的啊，内底五谷杂粮，内底要糙米啦，咱的米啦，
1: 包括
0: 荞麦、大麦的内底啊。啊是安那，我咧食，同款未生吧？我咧食未安那，原来伊就是甲外口这三点上界重要的， 拢提掉呀。
1: 对对对，安尼袂安尼个袂使叫全骨
0: 啊。对对对对，
1: 你爱保留这里才是全骨。
0: 其实外靠这三个人也袂样。

0: 做诶，做起来你无早食会粗粗嘛？
1: 对，
0: 会粗粗嘛？因为阿公食到脑会磕磕嘛。哦，啊，咱遮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啥物？咱人要吸收蛋白质上好诶，都、就是这类物件嘛。
1: 就是全谷物质，
0: 全谷物类遮嘛。来，啊，佮有啥物要甲咱补充诶无？
1: 来，佮有啊。因为其实爸爸妈妈嘛讲吼，你嘛爱食钙嘛。
0: 对，
1: 我问大家就好啊啦。你讲你无阿多面糊，你要为倒去补充着你的钙。
0: 对对对。
1: 你有个人就是讲啥物食大骨汤嘛。
0: 对，啊，大骨汤我来讲，食甲要有钙吼，啊钙啊未好，补好你已经
2: 胆
0: 固醇伤高
1: 啦，胆固醇伤高啦，
0: 血油伤高啦。
1: 啊，钙大家拢讲，我知爱补充，因为顾你的骨嘛、骨头嘛、顾你的喙齿嘛。过来就是爸爸妈妈，你也是半暝爱困人，手较够丢筋呢。
0: 对，
1: 迄嘛是因为你的钙不足。
0: 哦，对啦，究竟是一定钙不足。
1: 啊，无个是，你暗时啊困无好，跟你的钙冇关系哦。
0: 对对对。
1: 啊，唔那安尼了，佮爱补充着镁。
0: 镁。
1: 哦，镁这个物件，嘿，嘛足重要，与对你的大脑，
0: 哎，
1: 哦，啊，对你的心肺梗，好，对你的神经，佮对你的肌肉，其实钙加镁拢足重要的。啊，你有人就讲啊，佩蒂啊，你讲讲啊，这行我唔爱食贵啊，
0: 这行这行，只要要食到当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佫有啥？有的人讲吼，我精神较无好，嘛讲吼啊，毛这些中医师讲，你食只粉光咧，
0: 哦，粉光，
1: 系啊，粉光补补你的气管嘛，
0: 补气过气管，
1: 过气管啊。
0: 其实老岁仔人十个九个，你佮听吼，不管有食粉无食粉啦，啊，有你食遐个啥，食遐。你做工课较会上会转农业的啦，加油站的啦，鱼拢较歹，你无再落去顾你的鱼。
1: 而且是即马空气拢做歹哦，
0: 对，空气拢做歹，
1: 大家气更拢无好哦。
0: 对，
1: 你做者，听到做者，爸爸妈妈半暝爱困起来扫家扫规暝困无好诶。其实迄个你的气更拢有关系，所以有做者医生就讲你食一落粉羹咧，吼，顾你的气更，
0: 阿伯给施工吼，
1: 嘿。嘿，阿伯个是讲吼，和你透早精神更加好诶，吼、哦，安尼，所以咧，其实你讲要补甲会完足。
0: 我咧讲吼，那像你安尼讲吼，一项要啉挂，迄要啉挂，要啉挂，我甲你讲，一讲甲这几项都爱啉几遍啊，你敢知啊？
1: 唔是安尼讲，因为其实这拢是全部对爸爸妈妈有好诶物件。
0: 对对对对，
1: 对啦。
0: 哦、来，好、哦，所以即个爸母啊，今仔第一点钟。咱最主要要你了解什么叫做全谷物啦。咱年岁济啊，是啊，那食这羽绒肌少症嘛。
1: 嘿，
0: 哦，羽绒肌少症嘛，过来羽绒钙质流失嘛。
1: 嘿，
0: 过来羽绒闭根嘛。
1: 嘿，
0: 过来羽绒你营养不良嘛。
1: 对对对，
0: 拢总就是爱食全谷物啦。
1: 嘿，
0: 哦，你食这个袂啊那对肠啊个袂
1: 有负担，
0: 袂有负担。过来免惊讲食来讲怎，像较黏牛奶的人，闹乳糖里内底你个袂食一，即款的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欸、啊，我来爱听听来讲吼，这项物件对闭结来来讲嘛，真好，
0: 真好啊，
2: 真
0: 好啊，
2: 因
0: 为
2: 这个谷物，这
1: 对对对，全谷物
2: 真好啊，这对你的肠啊吼。真好啊，
0: 过来你老甜粉的人来吃。伊因和你的血糖袂一来夹起
1: 来，对对
0: 对，
1: 对不？会较平稳、哦，控制你的血糖。
0: 这都要跟你讲个详细哦，这唔是你跟你控制血糖的，是你有你食这个物件，你的血糖会控制你，因你的血糖较袂欠管
1: 啦。
0: 啊，无你难相信，你难相信啦。你甲食一碗饭落，你去切看卖，血糖直接嘛变起来，
1: 对
0: 不对？来，哦，所以咱第一点精神讲到这啦，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点钟啊，才过回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什么叫做全谷物啦？吼、哦，吼、哦，是安怎？咱一定爱食，唔是爱食鸟，佮爱嚼嚼匀啦。
1: 对。
0: 但是我甲你讲吼，贵个食会嚼匀呢，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对全谷物，甲你食，你欲食米啊零，安尼起来，你知影讲，你食米啊零，是安怎？哪只身体哪歹？安尼你了解啊？因为你食精致米嘛。
2: 嘿
0: 啦，哦，你这也是精致米，弄
2: 落啊，弄落去，加个加粉呢，那是咱一般的米落加。
0: 即摆你若我若甲听详细，安尼听你讲哦，我咱你会记咱厝边啊较早一个，你太你卖鸡肉的吼，啊伊弄的是鸡，你知无？啊，我甲问你，才拢用规地哦，米坑哦，规地当啊怎啊撩开，和伊的鸡啊惊你食。我讲你食，你是安那用这料食？伊讲。啊！你唔捌你饲鸡，你拢唔捌，我唔捌啦。伊讲、哦、这你鸡仔囝开始，一两个月来，你拢用这个食，大家吼都肥足足，
2: 我讲你听哦，你也讲这米坑好笑呢。较早古早时啊，饲猪
0: 啊，顶
2: 头落迄个盆，顶头过来浇迄个米坑落来啦，互猪仔食，猪仔大个蹦蹦叫。
0: 对，啊，阮较早阮囡仔时阵吼，善良人的家庭会去。提米坑、草坑、草坑是未只，
2: 未只，草坑
0: 是米坑哦，倒来吼，炒炒嘞，盘盘做啥？做米地，
2: 做米地，
0: 做好点。
2: 所以讲吼，你看，你看，
0: 结果偏偏咱今仔听到专家咧讲了，才知讲，偏偏咱拢甲上营养的蛋头甲，
1: 嘿，
0: 拢当作一
1: 部分物件。哎
0: 呦，来，好，真感谢佩提第一点钟为咱所做的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春玲姐所唱的国语歌曲啊，盈盈祝福来。

0: 来，纯玲姐所唱的盈盈祝福，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公替恁争取到福利，真正赞的。啊，你真正无当买这类物件，我拄啊正好了敢问啊，这类物件你若要吃，一定爱去病院，教学病院内底才有，这外口完全拢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啊，这叫做啥呢？叫做植物奶啦，植物奶啦，吼、哦，足侪人也唔知啊，啥物叫做植物奶，这。我来讲，什么叫做植物奶来？
1: 来，一个是讲吼，伊全部内底物件拢是用全谷类，
0: 全谷，五谷杂全谷杂粮的迄个
1: 全谷类来萃取出来，
0: 粗壳提掉伊
1: 啦，吼、哦。比如讲，糙米啊、荞麦、燕麦、小米、黑糯米跟黄豆啊这。我先甲大家讲，想要买加这些组合哈，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你会愈大了，你肌肉流失愈紧。
0: 对，
1: 好，再来就是讲，足侪人因为蔬菜水果食无够，你纤维无够，所以你排便会困难。
0: 对，
1: 好，排便的时间也困难。
0: 等下袂叮当嘛？
1: 对，等下袂叮当，所以你爱个有纤维。再来就是讲，有足侪人唔敢食较强脆，因为惊讲血糖压高。
0: 对，
1: 所以我用这个你稳定你的血糖。过来就是讲，给你保护你的心血管的问题。
0: 哦，对。
1: 嘿，所以呢，你也是十公，你搞食二十公克的这个全谷类，
0: 对，
1: 会使下降你15%心脏病的这个风险。
0: 哦。
1: 嘿，所以你要十公食。过来就是讲哦，阿未了，内底有这个叫做螺旋藻。
0: 螺旋藻。
1: 螺旋藻这类物件是伫足侪营养品内底，你拢会使看到，因为伊上主要就是因为有高蛋白质。
0: 哦，高蛋白。
1: 嘿。高蛋白质，所以呢，伊的吸收是高达90%，就是讲我食偌济类，伊将近90%拢会使予咱人吸收的。
0: 全部拢吸收。
1: 对对对，啊，未了哦，个钙、甘镁，吼，你若讲你要剥你的骨头，
0: 对，
1: 剥你的喙齿，啊，个啥，暗时啊困的丢筋，手会喘的人，困无好的人，你啊拢爱剥钙、甘镁，这内底嘛有。啊，问题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钙加镁不是说你青菜吃就好啊，它上完整的比例是怎样，就是要2:1，
0: 哎，2:1，对，
1: 2:1哦，
0: 一般人没去注意这个问题，
1: 没去注意嘛，啊，问题因为我们这是治病医呗，医生都去注意到这个比例的问题，就是要2:1，它才有好完全让你的钙加镁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去吸收到，
0: 这样我们这些爸母啊，你听有哦，来，今天重点来啊，贝蒂啊，这一趟这大趟啦，您的病啊，您一般你卖拢偌济？
1: 其实一几趟真的做大趟，
0: 做大趟诶，
1: 就是有900公克，
0: 900公克，
1: 好，温
0: 啊，这是医生足推荐的物件、哦，
1: 做这做这爸爸妈妈真的营养不良诶，
0: 对对，
1: 所以伊拢会推荐讲哦，你就是食这个，你甲这一工当作一顿来吃，你会使来补充。
0: 今麦哥甲恁讲一个重点，足侪人讲，我这大颗我哪有营养不良。你唔能讲你足大颗嘞，就是代表你营养足济呢。
1: 那叫做虚胖啊。
0: 这叫做虚胖呢。
1: 真嘞。
0: 啊无大颗人拢唔免去病院啊。你去甲看，你去病院甲看，老伙仔去病院，十个九个吼，拢烂多。
1: 对对对。
0: 是安那安呢？虚胖。
1: 嘿，那个虚胖，唔是营养哦，唔是身体好，那叫虚胖。所以呢，阮这伫病院吼，一罐900公克。
0: 900公克，大桶诶。
1: 哎，大桶诶，可是1200块。
0: 千二块。
1: 嘿，一罐就是1200块。
0: 来，我来讲。我甲算算诶，因为阮有咧，阮有咧食嘛。恁要来推荐诶时，阮有咧食。一桶，一桶差不多食超一个月。
1: 差不多
0: 啦，吼。好，一桶食超一个月。啊，一桶一定无够啦，一桶千二。咱要讲才是算作俗诶啊。来，两桶吃两个月啦，
1: 吼。对对。
0: 啊，2400啦，对不对？来啦，买迄2400歹听啦，后壁卖讲即个长辈时代，八哥刚听到后壁时我都无爱啊，对不对？来，即人一个禁忌啦，咱有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咧。来，今仔日啦，我也卖甲你出伤济，我来讲哦，两趟你怎啊甲优惠2000啦？
1: 哦，你今仔甚至仁慈2000，
0: 才400剩啥？对不对？哦，来。两趟2000啦，
1: 哎、欸，两趟2000。
0: 好、哦哦，啊，我咧讲吼，你卖好这老的啊，定你吃完啊，今日过来叫哦，吃完啊，今来便宜买哦，
1: 无去便宜买啊，对啊，
0: 便宜买爱去，爱去行路，爱去坐车，爱去加开钱，对不对？来，我咧讲安尼啦吼，咱上介绍，和咱这爸母啊， 安尼哦，有我都食三个月啊，一个要讲讲，和你食三个月，绝对要你感觉啦，对不对？我三个月你都听我三个月都是爱爱三趟嘛，啊三趟你莫叫人，
1: 唔通安尼啦，大家来恁老家拢安尼，
0: 三趟你莫叫人，
1: 你搁倒台，
0: 三趟你莫叫人出钱呢，你都爱三
1: 加加。
0: 无啦，
1: 你和我加加过节，不是啦，不是啊，我袂使呢。我跟你讲，我大概来到家吼，你拢先搞抬价。啊，我想讲啊，好啦，做一个回馈，和爸爸妈妈，因为今麦做者爸爸妈妈退休啊嘛，啊嘛有诶人就是拢嘛无虾米收入，啊，我想讲啊，好啦，无和因大家拢食得起
0: 啊
1: 呢。
0: 啊，对，
1: 不是
0: 有人食得起，所以你爱上
1: 降价，
0: 你一定爱上一趟，哦，上一趟，上一趟
2: 好啦，
0: 三趟。三趟两千块，
1: 三趟两千块，你今天有干啥没？哦哟，我拜呢，哪敢来？你看，你安尼我拜哪敢来？三趟两千块。
0: 我来讲，好在爸母啊，听着讲，哇，以后呐，听阿公的节目，听到配题了，爱赶紧的。
1: 哦，
0: 对不？来，我来讲三，你甲上一趟啦。因为我讲这款的，因为做粗小的物件，
2: 你叫
0: 迄个在迄个，我来讲配题，你爱知呢？为长辈时代。买这两千块去给囡仔开嘴，囡仔骂呢，囡仔骂呢。
2: 你买这，买这，买这，买这，迄落你。

0: 吃要要
1: 吃一个月，你都唔知，你都唔知讲，即系长辈时代，甲靠一个老人年纪命，我三桶，你就直接甲送一桶啦。
2: 我话你讲，
1: 好，
2: 好，我话你讲，爸爸妈妈三桶2000会使，按个我希望恁大家会使达工甲我食。我上希望的就是讲吼，恁会使甲恁的营养补上来，这才是我上重要的代志。然后三个月恁达工甲我食，你一定有感觉。啊，那咱限量的是30组。
1: 佩蒂啦，敲电话来讲，哎呦，佩蒂，我要搁甲你买物件，代表你身体健康，也可以用敲电话。
2: 对，我也做欢喜的，
1: 也做欢喜的。
2: 对，
1: 来，所以今仔日伊特别搁加送一趟荷兰诶，恁注意听哦，一趟就是900公斤，一边三汤匙啊，
2: 三汤匙啊，
1: 啊，要泡偌济？
2: 超257。
1: 哦，三汤匙啊，较平平，
2: 较平平。
1: 我来这种加汤匙啊，较平平，泡。250cc 的温开水你袂累得，
2: 哎对，
1: 好、哦、来，你买南沙拢总会使，其实用加这项高价就足好个啦，
2: 对啦，
1: 就足好个啊，来，
2: 全部营养拢在底啊。
1: 恁注意听嘿，一趟因的病，全国咱全国只要大型的病院内底拢总会当看，值不灵，一趟就是900公斤，因买就千二，
2: 个千二，
1: 两趟2400，今仔优惠2000。我优惠2000哦，优惠2000哦，伊就干干叫我。今仔日呐，佫特别佫加，夜加熬一趟来送我恁，安尼多几趟，三趟。
0: 哇，三趟。
1: 三趟哦，优惠你2000块，0800-3180-9，30组哦。30组，
0: 你讲30块，
1: 好，
2: 30组啦，刚刚这个30组呢，
1: 我来讲，
2: 真的，
0: 这。要
1: 予
0: 咱30多，
1: 对，30多，嘿，予你，又有咱这爸母啊，这食素食会使食，
2: 会使食，
1: 食素的会使食，
2: 会使食，
0: 无精人啊，
1: 无精人，
2: 无胖精，
1: 哈，无胖精，
2: 啊，无防腐剂，
1: 无防腐剂，
2: 啊，无乳糖，
1: 无乳糖，
2: 啊，嘛无胆固醇，都免烦恼，
1: 免惊有食，食落免惊有
2: 负担啦，
1: 负担啦，好来，啊，我阿你讲，今仔日你听会到，胜利福气，吼，胜利福气。这三桶啊，真正你吃了三个月你吃不完啦，真正吃不完。你要吃到植物的植物奶，绝无可能。你吃的米内底有哦，但是你吃的米内底拢无啊。
2: 对，
1: 伊拢脱壳脱掉呀，哦，拢脱壳脱掉。只有30组诶，0800-3180-9。买两趟，
0: 0800-3180-9，
1: 买两趟，原价2400，优惠你2100外。
2: 今麦我相信做侪人一定是病医看到的。
1: 对，哇，一定病医买到足贵的啦。
2: 病医买到一趟就是1000块，无会不好价的。
1: 啊，咱今仔两趟优惠你2000，买两趟搁加送一趟给你，安尼三趟优惠你2000块，有够优惠啊！这你唔免搁考虑，0800-3180-9来，喂，
3: 哎、
1: 欸，哟，大姐，
3: 我一组，
1: 好来一组，好来，来一组，来，来进来啊，好，阿、啊、姨，你后日落你收啊，后日落你收我诶，好，好，好，来，来高大一个李慧姐啊，
3: 李慧，
1: 嘿，你要一组吼，
3: 对对，
1: 好好来，后日落你收啊，
3: 好，
1: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电话起来，警卡，0800-3180-9，
2: 然后，对，我刚刚未记讲的呢，咱干了30组，
1: 好、哦，30组，来以上广告哈，30组哈，这里那袂用退，无多哈，来阿胜哥，
4: 喂，
1: 哟阿胜哥，
4: 阿红哥，
1: 你要一组呢，
4: 啊，
1: 来你甲听者，你等了、哦，
0: 一线，
1: 来，来，来这个，哇，无到接袂使啊，来苏琴姐啊。
4: 哦，
1: 你要一组呢？
4: 对，我要一组。
1: 好，后日落你死我嘿。
0: 啊，
1: 好，拜拜，拜拜。过来，来这里。
0: 来，
1: 这个二先生。
0: 来，你紧讲来，电话
1: 怎么？哦，你要一组呢？喂，
4: 一组。
1: 好，一组，后日落你死下。
4: 哦
1: 好，来，来这里要做啥？米金姐啊，
5: 我没几多。
1: 哦，真久无听你的声。嗯，
5: 那够
1: 了。好，后头你收哈。好好，来来这个，来周太太。
5: 啊。
1: 来，你要几多呢？
0: 来，我没几多。
1: 好好，来。 好，后头你死嘛？
2: 哎
1: 呦哎呦，电话满线满间嘞，袂较紧嘞哦，袂较紧嘞吼。
2: 其实我先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答应阿峰讲吼，即罐加送。
1: 对，
2: 诶，原因是因为，因为我跟你毛爸爸妈妈伊嘛七八十岁啦。
1: 好，来，我来倒接电话，来等下下一点钟再佫讲。来，你甲你紧接，咱来听。
2: 就是你好，两加两过，爸爸妈妈。
1: 阿宪哥，阿宪哥点的吼，阿宪哥啊，随甲你报下，来生缘啦吼，来生缘啦吼。
0: 来，你迄落，你
1: 来生缘咯。
0: 迄落，主奶，你买
1: 我来倒听电话哈。来，咱这爸母也袂较紧的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生缘哦，
0: 来生缘是。俗语有哪是？你搁听后边搁七点钟啊？听甲你解说。
1: 演小弟唱的吗？
0: 来
1: 来生缘哦，来生缘来。
0: 好了，等下再讲，你搁听。

0: 96.9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阿健哥所点的哈，单雷甲杨静所唱的叫做《静世言》呐。好来，咱这的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哦，这像拄啊一个阿姐讲，阿娘话，这我有买过，差有够多，三桶啊买起来哈，伊拄啊伊都减，伊像你讲拄啊伊减摕600块出来了，有影、啊？伊讲伊较早，咱讲在伊讲伊就是去大医。医生嘛推荐你食这啦，哦，因为我咧讲吼，是安那安尼，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这样想着。其实咱人身体你唔好的时候，医生拢甲你讲，食愈清愈好，尽量卖去食肉类嘅物件，卖去食植物类嘅物件。有人讲，我要生肉食啥食好，食暗肉。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大家拢做爱食暗肉，属于牛肉嘛。
1: 牛肉嘿，
0: 其实医生无赞同人食暗肉。你是身体作歹的人才咧食，要补充才会使。暗肉尽量卖食啦。好来，上好的肉，你若讲阿要食肉，就是白肉上好。
1: 对，
0: 白肉上好。
1: 对，
0: 啥物叫白肉？鸡肉啦。
1: 鸡肉、鱼肉、
0: 鱼肉，迄拢算白肉。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要食物件，唔是讲我人咧艰苦，紧来要补充物件，你爱记哩。好，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只要是你人身体歹。你住院的中间，拄啊配置咪讲，医生是安那拢介绍来阮遮看者，因为植物是上轻的物件，
1: 对，
0: 未造成对咱人体啊造成二次的伤害，
1: 对，
0: 哦，你唔能讲啊，你食物件来造成伤害，我来你讲吼，本来身体好，愈食身体愈歹，作者个，

0: 爱会用食，爱怎要安怎食。
1: 对。
0: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嘿，买电话机个更加靠嘿，因为我这边来物件足少的，吼物件真正足少的，这我来讲嘞，因为这咱讲实在啦，伊家惊到死啦，伊是讲要来吃。
1: 不是啦，其实我讲真的，我感觉今仔吼，今天上主要本来来吃是要推荐一个。

0: 公，
1: 同你查公吼，爸爸妈妈，你也是真正无法多食一个动物的蛋白质。你也是讲真的，你无法多补充到完整的营养，你到底要安怎吃？所以我感觉讲，今仔第一届来时阵，我是希望推荐这个观念给大家的。所以我是用吼，也是我是和大家查公，也是伫病医，你真的营养不良，你真的肌肉流失，你真的缺钙。精神不好，医生推荐给大家是吃啥？所以问题我是没想到说今天电话线这么晚了、
0: 啊、这一定晚，因为我说这还少钱，只有标回来买，
1: 因为这个一罐千里口、你说在便宜买怎么贵？没算贵呢，
0: 没算贵啦，高百这大罐的，
1: 对啊，一千里口是让你吃一个月、问题今天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你对自己比较好的吼，卖讲想讲讲弄个钱，然后你的事实对家己较好诶。吼，所以你食好较营养诶。所以做一个回馈，我希望讲恁会使逐工照时食。你也是讲真诶，今仔有抢到诶人，有买到诶人，你就是
0: 逐工
1: 乖乖食。真
0: 正好会当甲你讲恭喜你啦。
1: 我嘛希望讲吼，因为今仔数量有限，那个是一个人买两组就好啦。
0: 来，我讲，咱先来听一首歌。等下咱再甲只爸母特别讲，这个物件好处理诶，
1: 对对对，
0: 真正爱食啦。哦，真正爱食啦！咱来欣赏着这个蔡小虎所唱的《酒杯情》来。

0: 来，蔡小虎所唱的《酒杯情》，好啦，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哦，你电话机啊，加紧敲去，这真正绝对是无够啦，哦，绝对无够啦，这唔免阁讲啦，这敢看这个，这后人买甲三组，买五组，啊，因为配置就讲袂使。
1: 我妈妈，咱上济大概就是买两组就好啦。
0: 上济，
1: 因为我希望讲。大家拢会使买
0: 到啦。对，因为俗，真正俗哦，这只大汤来配的。咱你讲，因为真济人像拄啊一个妈妈，伊捌去病院买到，因为咱讲在伊拄啊身体歹，去大医，医生推荐一定爱食这個。
1: 对，
0: 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医生讲你老你食这吼、個，你第一点较轻，啊过来免人等下开刀了，等下蠕动拢较歹。你要食动物的奶啊？未帮助你等下点
1: 上。其实，因为这组吼，做这是就像你讲的，开刀开了的人，哦啊，身体较烂的，营养无多补充完整的，所以因会来买这個。然后所以咧，这个植物呢，就是安那用上未互你身体造成负担的方式去补充着你身体应该爱有的营养。比如讲，补充着啥？补充的蛋白质。
0: 对，
1: 好、哦，让你肌肉还没紧流失，补充着啥？给你补充着讲，补充着你的钙啦，补充着你的镁啊，啊个补充着你的膳食纤维，吼、哦，再来就是啥？顾你的血管，让你稳定你的心肺更济。所以就是你身体欠的，你唔免讲个食哈济项啊，嘛唔免讲为着要补充着营养，造成你胃疼啊，造成你身体负担。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做这时阵的啊，你也要补充到，像讲做这样讲肌少症，肌少症是要阿补，医生拢讲你个是爱食蛋白质。问题做这爸爸妈妈唔敢食蛋白质是啥？像我妈妈就好啊。
0: 哦，对，特别人唔敢食
1: 啊。我系讲为像我妈妈要80岁啊，伊讲吼，伊食伤济肉吼，伊胃会肚肚，困无好，啊有诶是。
0: 啊，佫歹消化。
1: 对，啊，过来是啥？啊，问题你讲蛋白质。有重要无？全部都重要诶！你也是肌肉直直流失，唔是讲啊，像你印象中嘅脚无力、手无力、背楼梯、翘骨尔，唔是哦。你会感冒恶好，病拖煞长诶，空嘴歹好，佮啥含你诶迄个糖尿病嘛有影响。而且是啥？你想话，伫肌肉直直流失，甲你诶迄个啥记忆无好，未记得当未记得说，这其实拢甲你身体内底无够的蛋白质是有足大的关系。
0: 对，过来而且我甲你强调一下吼，咱这个物件唔是吹吹的哦，好，恁来听，爱听好哦。我即卖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像佩提因这个营养专家吼，拢是大病内底出入的，迄医生啊，你只要调淡病啦，好，恁注意听哦。你掉淡病的人，掉掉迄个足严重的癌啦、啊，吼、哦！你长期你食西药的啦，吼、哦！身体足歹的啦，迄个不管你啥物毛病，医生拢甲你讲，卖食啥，卖食迄个，卖食迄个制造过的食品。
1: 就是应该讲爱食原型食物啦，
0: 原型的植物，
1: 嘿，是上好的。
0: 原型的植物。哦，你今仔去配题，你讲，阮这就是拢圆形的呀、
1: 啊。阮这个是圆形的、
0: 啊。圆形的呀、
1: 啊。阮这是我甲大家讲一下吼，你家己收着时，你家己会使看。可、就是阮内底，比如讲我糙米啦、荞麦、燕麦、小米、黑糯米、黄豆啊，这全部拢是圆形，并且是用低温温。

0: 度袂使悬去甲抹出来。
1: 对对，温度袂使
0: 悬。因为我就是希望讲，你温度也是伤悬，有个人做侪讲吼，我为着要抹较紧嘞，
1: 对
0: 啊，温度足紧嘞。问题温度相关，其实伊内底营养啦、纤维啦，吼，其实拢无去啊，吼、哦。所以，阮是用温度低温安尼来个倒倒抹，个倒抹。因为佫是希望讲爸爸妈妈恁收到的时阵，你会使食到伊内底蛋白质，佮伊的纤维，食到伊的啥，伊内底钙，佮内底佮佮你掺镁，佮佮你参加分羹。所以分工就是希望讲，你吃到的真正是会使，让你身体会使吸收的。
1: 对，哦，过来就是安怎，你吃未做？我今麦甲咱这爸母讲，大家你吃今麦拢敢惊一项啦，负担。
0: 对啦，
1: 真正惊负担。你唔能讲吃物件了，我吃了巴肚负担的，其实你错误啦。你吃落的物件，对着你的肝、你的胆、你的腰椎。你的油脂、胃，你若吃对，拢是你咱讲就话，像你讲食肉就好啦，是安那吃落肚肚，啊吃落肚肚，你讲啊紧放掉都啊，唔是安尼啊，留伫你体内内底油，即个伤过悬的，即个
0: 胆固醇，油脂胆固醇，
1: 你无在落去处理啦，
0: 对，你无到掉去，你没有办法处理，
1: 对，
0: 好，你的胃。你的身体搁爱花更多的开路侪时间，
1: 好，
0: 去
1: 改
0: 嘿，去改消化掉。所以呢，我先回到刚刚问讲原型食物这，我希望和爸爸妈妈食着原型食物，所以阮内底无肯香精，
1: 对，
0: 无肯防腐剂，
1: 对，
0: 嘛无肯乳糖，嘛无胆固醇。
1: 哦，这拢敢甲你挂保证的哦，
0: 好，你食后较无负担的。
1: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这莫怪伊人咧讲，阮病未甲遐好。来恁家虽然做好，但是这都无钱赚。安尼就差偌济啊？其实你一趟是三年的，迄就差千二块安尼。
0: 是阮伫边个是一罐个是千二块。
1: 对对对。
0: 哦，因为这嘛无算细罐啦，讲真嘞，九百公克嘛无算细罐。一罐你也是逐工安尼食一届，超一个月。
1: 对。
0: 吼、哦，一个月时间。
1: 啊，无一定食几届啦。
0: 系啦。
1: 你看人啦，因为这当当做啥？当作主食来吃的嘛，哦，当作咱咧食饭的时间来吃的的物件嘛。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考的，上济一人买两组，这无分大细组。我本来是讲啊，无你用这大组的
0: 减者，
1: 伊讲来用的，我规矩来等啦。安尼你听无？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今麦回已经无够啊，我过来甲拗一挂来，互咱只爸母也无物件啊，阿袂电话紧卡啊，先预定啊，咱来欣赏一首阿如甲后面的所唱的《南部妹》，南部兄来。

0: 来南部妈的南部兄啊，这两个拢南部人，啊一个南部人对，哦啊两个拢，查甫是乌丢那会团的，我们对啦。啊如爸爸是水水啊，好来，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佩蒂啊，拜托嘞，我你都有看。欸，一点钟百几通的电话，你三十组是要创啥？
1: 你看我写到这么
2: 写了的啦，各有人各搞要买两组。
0: 哎啦，啊上节你，拄啊你唔是讲上节两组？我系讲结果啦，结果。
2: 我无讲两组，之前头前各有人买三组，我看到我唔要分到啊，我。
0: 来，你我你讲啦，无安尼啦吼，佮加照整点钟安尼啦，三十组啦。
2: 袂使啦，真的袂使，真的袂使，因为阮外口真的就是一罐清理裤。
0: 我知，我知，因为我讲，
2: 其实我拢无会拍折嘞。
0: 其实我讲，那清理裤，你收到你就知啦，清理裤这无算贵啊，一趟一趟哦，900公斤，内底绝对无防腐，这无胆固醇，因为内底
2: 我讲黄金，
0: 素食的哈，
2: 嘿，素食的，
0: 全部素的，全素的，内底等于要泡。内底有糖丝啊，你就是三糖丝啊，唔是较尖的哦，较平哦嘞，
2: 较平啊，
0: 较平三糖丝啊，拄啊阿姐问我，啊一天要吃几遍？我阿咧讲，人阿刘大姐讲去病院买着，伊讲伊当时医生讲，啊你巴肚枵，你就甲泡来吃，空嘴你复原足紧嘞。后来，所以你会记哩，一边就是用三糖丝啊啦，哦三糖丝啊就足济啊啦，啊倒来用温开水，莫用伤烧的物件，因为伊内底咱的植物链，
2: 就是原型食物，
0: 原型食物，迄个第三层，迄、那个咱的密码，哎呀配啊如呢，但是咱拢偷家己啊。

0: 对啦，
1: 你这些味拢讨教伊啊，你绝对食袂到，即款的拢甲你留咧，拢甲你留咧，来，安尼啦，紧嘞，广告时间要无啊？
0: 我三十组无啊多啦，
1: 啊无要几组？
0: 上济会使阁加十五组呢。
1: 哦，十五组，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加十五组啊，我这。因为我来讲，我本来嘛是希望讲，
0: 未使阁加啊！哦，
1: 小我
0: 未使阁加啊！
1: 小我小夸，小夸
0: 哦！有人爱问讲什么？我甲大家讲一下，爸爸妈妈，你收到你该拍开片，真好。伊内底留寡甜甜，暗光诶，上主要就是弄遐骨咧味，啊，佮有一点点啊，迄分工诶味。
1: 对，
0: 因为我内底佮甲你藏着迄。迄个啥？迄个皂苷上悬的这个啥？美国花旗参吼，来得分工嘿，
1: 来得正会计算，
0: 对，正会计有认证的哦，哦，产区认证的这花旗参。
1: 啊，这拢照国家的规定来做的物件，你做良心哈。来，我跟你讲，十五组啦吼，十五组。原本我是甲
0: 贝尼讲，
1: 做好心做开款，用大组减一厘，讲迄真正无法度。真正无多，收到你就知影讲这俗到啥物程度啦！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这里病是未做好的，这里病未做好的啦。
0: 即马两千块是三罐哦，
1: 三罐哦，
0: 哇，
1: 三桶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最后剩这十五组啦吼，你若提无到，歹势。
0: 真的无多，
1: 一桶，
0: 我刚才说讲歹势呢，
1: 一桶就是900公克，
0: 对。
1: 哦，900公克，内底无抗防腐剂，无打固醇。哦，你免惊有只。
0: 无黄金，无乳
1: 癌。我就甲你讲，你食我这项物件类就对啦，未造成你体内负担啦。
0: 嘿，
1: 绝对无负担啦。好、哦、来，过来食类了，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啦。
0: 对，
1: 熟，真正足熟。
2: 李先生，
1: 唔能够食用磅的啊，唔好个食迄个米亚夫啊，迄款拢算啥？你知不？迄款拢精致的物件，
0: 精致淀粉，
1: 因为伊米要膨进前拢精致的啊嘛。
0: 对，
1: 好来，所以咱这不是这是原型物咯嘿，原型物，医生上强调的一定爱这物件。来，所以你注意听，一趟你去买都是1200块，两趟2000是我优惠你2000。哦，我来讲吼，像佩蒂讲的，来拢安尼聊，啊你买物件拢敢，拢会当讲破半价就对啦。拢根本无在，搁再买物件，对不？所以伊个加送一桶荷兰，三桶，一边收到就是三罐就对啦，三罐一罐拢900公克，
0: 对。
1: 诶，这个植物链，好、哦、植物链，三罐优惠你话者2000块，上济一人买两组，未使超贵啊，
0: 未使超贵，
2: 拢同款的啊，拢同款的
1: ，来买电话机个金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不要紧哦嘿。
2: 这么电话探有浪旁，
1: 探有浪旁，你要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吼，你若提无到，听到人讲安尼啊，再接受，这不是买物件你卖你少哦，这是真正阿红跟你讲实在，阮是硬跟你硬加嘴硬加一款的。伊才有通啊卖人哦，无你绝对无通啊买这种介绍哦。啊，这纯粹内底咱的米内底哦，我即卖讲互你听，内底有一个，我讲这个米恁听较有啦吼。咱的米出来就是外口有迄个粗坑嘛，
0: 粗坑啊，
1: 哦粗坑
0: 啊，
1: 迄个粗坑提掉，过来米坑，
0: 胚芽、
1: 胚乳，拢总甲你留
0: 咧，全部营养拢伫内底，对
1: 对，来。所以你即摆拿起来吼，电话叫养一时啊，叫养一时啊。上者买两组卖超过，因为我讲咧，两组你就食足久啊啦。
0: 嘿，
1: 一桶遐大桶着。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警察卡，0800-318-009来，别离啊，你甲讲一下要安怎跑了。
0: 哦、来，我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会使当作早顿来宾啦，
1: 吼。
0: 然后早顿来宾，然后呢，你就是内底拢有附汤匙啊。
1: 对。
0: 你就是用汤匙啊，切三汤匙。
1: 三汤匙啊。
0: 三汤匙啊，啊平平安尼就好啦。
1: 对，平平，卖切尖尖啦嘿。
0: 然后加炒250cc 的水，啊，咱用温温呢，吼，卖用烧的，
1: 因为温这
0: 是温这是原型食物，你就用温呢来甲泡，好。啊，内底个有两百斤咯，内底有膳食纤维，内底有钙，内底有镁。来都有分工，吼，传播营养拢伫内底。
1: 哦，安尼听有啦吼。 来。

0: 收尾者啊，
1: 嗯，
0: 礼拜一组，
1: 对，
0: 好好，后日落你洗碗啊，
1: 你家好讲啊，
0: 知啦知啦，收尾者啊啦，哈，哦，啊你要寄北屯区啊嘛吼，
1: 啊我来拜托哈，
0: 哎，
1: 你黄教授该困未起，你看什么意思？
0: 好，好好，我甲你劝话哈，啊你要寄北，你要寄北屯遐啦吼，
1: 哎呀，我未困呢，
0: 好，你要寄北屯遐是唔是啦？
1: 嗯，
0: 早时，早时。下早时啦，下早时，哈。
1: 啊，你几点要到嘞？
0: 我唔敢讲，迄乌鸟送的哈，吼。
1: 哦。
0: 好好好，叫北屯遐啊，吼，好好，拜拜。
1: 拜拜。好。困未起，你家姐。
0: 好好好，我甲你落来哈，吼。
1: 啊，我未困，我今仔咧。
0: 好。好好，无要紧啦，未困，只陪伴阮啦，哈，知无？来，所以咱只爸母啊，啊来，用温开水嘛。
2: 嘿，用温开水来甲泡就好啊，吼。然后呢，内底是有啥？内底个有这个全谷类这个物件，好，内底有迄个糙米啦、荞麦啦、燕麦、小米、欧竹米、黄豆啊这，所以爸爸妈妈免烦恼，你也是感觉讲，你个的营养补充不足的人，你唔知要啊食的人，其实你一天该食一杯。啊，而且你买使一天该食三杯拢无要紧，因为
0: 袂啦，巴肚枵你就该食啦，
2: 因为袂造成你身体的负担，
0: 吼、
2: 哦，所以你就该补充。然后呢，你顾了，你个花，你我感觉讲上面迄个是精神加较好啊。
0: 对，啊嘛袂专门的，
2: 对哦，
0: 你真侪
2: 啊，伊专属的啦。
0: 其实嘿，专属其实真侪人啦。一两三，来，这个锁定者啊。
1: 好，
0: 阿你好，你好，要一组啦吼，
1: 我一组，
0: 好，后日落你洗我嘿，
1: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我跟你讲吼，其实等于吼，你若会样要食的啦吼，你等于吼，你等于较骨来泡咧，阿要泡，诶中间你拢唔免惊，伊这吼，伊这吼你食，你低温袂压关。
2: 对，
0: 好、哦，这给你挂保证，绝对袂压。
2: 因为伊内底全谷类，伊本来个在稳定你的血糖啊，所以你们欢乐，你也在放心。
0: 好、哦，来，过来就是伊专属的，哦，专属的，你唔免惊人，拢唔免惊讲啊，我爱惊爱买未使食，未使食，拢免惊有这个问题。过来一点就是讲哦，等要跑爱注意，卖用伤烧的水哈，
2: 卖
0: 用伤烧的水。拉轮烧啊，咱啉下落
2: 啊，拉，
0: 你看嘞，亲像你啉牛奶安尼啉命，但是你免惊有乳糖不耐症。你讲啊，我未使啉牛奶呢，我啉下老，你免惊有这个问题啊。
2: 这电话少接满，接
0: 一个。来，我来讲。
2: 十五组了
0: 哈。十五组，十五组上座，一人买上座，一旦买到两组赢，莫吃贵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我来倒接电话，我、啊、咧电话叫我讲一时后诶，因为实在电话太侪咧啦，吼、哦，啊，就亲像佩提你讲啊咧，上济买两组，来，今仔日啦，真感谢佩提来咱现场，甲咱遮爸母哦，我咧讲来炸只物件来，真正会学到一个啦，我无骗你啦，吼、哦，真正会学到一个，你外口你无人食这个物件。我、哦、绝对无人吃，啊！你嘛无准你有
2: 蛋白，嘛
0: 无这个介绍啦，
2: 无这个介绍，应该安尼讲，
0: 绝对无蛋白这个介绍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咱来听七龙啊所唱的《南国之恋》。来，佩蒂，感谢你来。
2: 好，谢谢，
0: 谢谢。
3: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干，老如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亲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来，七郎啊，上新的歌《南国之恋》哈，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十五组，今麦后只要剩六组尔，哦，剩六组，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咱这组数完都无啊，啊，后边要推出上届就要等几半年的，我、啊、等几半年，啊，袂电话加起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等于吼，你若食一食，咱家己你食吼，我讲。一罐一罐开，吼、哦，一罐一罐开，卖讲体力吼，规、哦、个遐开，迄罐啊甲开，罐啊甲开，要食偌济，透开吼，啊，你会记，都、就是一边，吼、哦、一边，都、就是三，伊内底有加一支汤匙啊，吼，啊，你着三汤匙啊，用个平，我用平了嘛，较正咩？三汤匙啊，泡超250cc 的温的水，我来甲拉拉咧，安尼来啉倒啊。哦，瑞林，哎、啊，这纯植物性的啦，吼、哦，是纯植物性内底拢总无含遐动物的物件，所以你搁食，你食青食菜食外青的人都会使食。哦，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所含的这个花激素嘛，伊个是美国威斯康辛州的花激素，大家拢知影哦，要食粉果。

0: 总一定爱食这酒，食美国这酒的。后来，过来，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前谷物啦。其实咯，咱也要去了解吼。咱的前谷物就是讲，哦，一粒米内底，咱居民用着叫做切啊嘛。啊，切啊，迄个壳用雕，你俩做粗坑提雕了。其实后边遐物件对咱人身体拢帮助拢足大个啦。但是一般即卖人就是讲啊，我要食较精致嘞，食较好嘞，无唔对，安尼食是感觉加足好。唔过你敢知对身体无帮助呢？你看是啊，糖分会遐高，因为你食是已经甲米糠、甲米糠哦，已经拢用掉呀，拢用掉呀。所以咱这米糠甲你留嘞，哦，过来米糠内个钱叫做。迄个做糊果啊粉啦吼，迄个迄款的吼，果啊粉内底就是两百几加微量，这个微量元素，加这个米芹做伙，哦做伙，哦一定爱有米，过来去盐，这个糊粉成了后边盐叫做胚乳啦，就是咱的米零啦，咱的米的零哦，迄两百几就是拢坑里个啊，来过来入去加内底。咱米上来底叫做胚芽，哦，叫做胚芽。胚芽一般是拢有老的啦，哦，拢有老的。但是你要食甲全部拢是这类物件，你绝对无可能，哦，绝对无可能。后来内底有钙有镁，拢甲你南米内底，哦，这上好的比例就是2:1，这是上好吸收的，哦，上好吸收的。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紧啊考。后手也剩两三组赢，嘿，也还有几组？
1: 剩两组，
0: 未较紧的。啊，什么款人会使食？其实年岁愈济，愈济长辈时代一定爱食啦吼。咱人身体歹，吼，啊，就食袂落，遐也食袂落。其实我咧讲，叫你拿牛奶食，你真正唔爱食啦。我无骗你的啦，我就好啦。你讲叫我逐工啉一杯牛奶，我嘛无爱啦。哦，阮厝嘛拢买倒来放，我袂爱啉。唔是讲袂爱啉，无爱啉遐济啦。哦，因为咱年岁济啊，牛奶属于迄个做啥？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
1: 哦，蛋白质。恁年岁济吼，啉迄牛奶感觉较袂遐下啦。
0: 对，啊，为人是安那营养不良，因为你为人都无爱食吧。
1: 对。
0: 为不爱食吧，为不爱食鱼啊！你两辈子补充无够啊，营养补充无够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啊，你都一定爱食这下、個，绝对爱食这個。另外讲，迄足简单嘞，你等于都卡嘞，温开水甲拉拉嘞，半波啊腰，你嘛使过来甲套一杯啊来食呢，哦，套一杯啊来食。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夹起囡仔卡去，夹起囡仔卡。那我跟你讲，那安尼三罐两千，一罐900公斤，有够俗的俗啦。你无当去找这啊啦，吼、哦，无当去找这啊。这是来拢硬个拗的，这样通安尼啦。人病医袂外好咧，而且专门派驻伫大型的病医内底，你做健康的管理师的呢。
1: 吼、啊
0: 哦，这拢大学的，以后大学毕业的，会迄个咨询身体健康的。咨询师呢，伊专门的病医，你用阿人知这类物件，因为我咧讲啦，医生会推荐的物件，来伊家摕到的物件，绝对拢做好的物件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敲去，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你唔好单头无啊，正要来唱，拢上班啦。哦，正拢上班啦。阿峰硬个拗个安尼有够俗，真正我跟你讲，三罐你收着你就知，大罐的900公斤的，哦900公斤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敲去，0800-318-009来。啊，我电话也过遐济，我系讲一定会欠足济。吼、哦，啊明仔载可能无找广告啊，吼明仔载无找广告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

做流浪的歌声，单立龙为咱所唱，啊，我来倒听电话，电话加个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

来，陈立农所唱的流浪的歌声，哦，咱这的长辈时代哈，咱年会节绝对爱吃哈，哦，绝对爱吃。你讲啊，我有你食饭，食饭袂歹啊，但是你就是营养分绝对吃无够，绝对也无够啦。啊，这有够俗的俗，我无骗你。这我来讲，你无当买，佮买安尼啊。哦，这你是头第一遍听到介绍上家啊，哦，头第一遍听到介绍上家啊，所有的不管你食，你食粗的啦，食素食的人，尤其食素食的绝对会吃一下，伊这全部拢是植物的物件吼，全部拢是植物的物件，内底无染着粗的物件啦吼，内底所有的物件吼，我咧讲大约啊啦吼，藜麦啦、螺旋藻啦、迄糙米啦。燕麦啦、荞麦啦、哦、柠檬酸钙啦、洋车前子啦、花旗松啦，哦，足济样诶，啊，做起来，哦，做起来物件，所以你免惊食到错诶啦，吼、哦。过来，第二点，你要来诶时阵，你卡来。

0: 哎，当时啊，你看咯，唔好较食咩哦嘿，拢病了。哦，只要只要三汤匙啊，至四汤匙啊，泡只要200至250诶温开水，加辣好羊料，哦，你就会使啉啊。哦，因为这我来讲，这无加作用诶。哦，这款诶叫做圆形诶食物，你免惊去食到啥，食到恁你讲用啥用加哦，搁加工过。哦，硬制作过，这无啊，原形的食物来做起来，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我跟你讲，你接到绝对调调了，哦，好食，啊，搁未有只有诶无诶诶，这个味。哦啊！伊在这里你食诶一点啊，即个粉光，迄、那个酸麻味吼，迄是粉光酸，吼，迄是粉光酸。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考去，紧考。我先甲你讲吼，这边推出了，可能爱上紧啦，上届紧爱4-5个月，看有怎推，佮推出第二届无？哦，来上第二遍，一定爱浪遮久，无够物件，像拄啊佩蒂你讲诶。这款物件跟因病卖了，都有够好的好啊！伊讲，你甲看讲，医生拿来就是介绍来提这个，啊无就是营养素，吼安尼啊！啊，这退等于足侪人有去买着咱的营养丸，你也使套做伙。
1: 对。
0: 后来你有摕着营养素，你买使甲套做伙。
1: 好，口味阁最好食。
0: 也阁好食。
1: 嗯。
0: 后来安尼你听无？啊，这退等于吼，你会记哩？你若讲啊，我都唔知下早时真正唔知要食啥，我来讲啦，卖讲恁啦，我下早时我嘛唔知要食啥。囡仔买吐司，当然咱阁未爱食，吼、哦。啊，过去我是拢用糜套啥，套咱的
1: 营养素
0: ，两样套做诶，吼、哦。买啊，这料我都糜啦有，我即嘛嘛无糜啊，那糜我拢。足奇怪吧，买特别拿来，就是拢欠未，啊欠未无够了，含阮家己都无人食，所以我就下早时，其实我下早时我会当坦白讲，我拢食早体康较济啦。哦，啊即摆来伊提这個来，像我用这两行难做诶，你食一工下早时呐，安尼甲啉一杯啊吼，都拢总饱啦，都拢有够啊啦，营养分够够。因为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听阿公讲一句话，早体康含这营养素真正爱一个基本这难做的食，你也感觉讲平平年岁，我嘛60，你嘛60，有你食这两样物件，甲无你食，迄随看随有啦。我无甲你骗你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来，紧甲敲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女，我那全部，我那这边无啊，好来，阿咱这爸母啊，吼，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这阿芳，
1: 阿华，
0: 好，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游。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汉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1996000次。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

0: 塞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1: 冰界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来听咱的节目啦。哎，无听就头壳疼，现在有的人哈，大刚拢有出门啦，啊，一刚啊无出门，哇，都头壳疼啦，头壳疼的观念是足侪种的啦。啊，有个像常务妹妹讲啊，我今日无啉咖啡，无啉茶，我下晡在开讲时哦，头壳疼个呢，哇！哦，今日也跟泡一杯啊茶啦，啉一下咖啡啦，为人是这种情形啦，所以讲吼，头痛足侪原因啦，吼、哦。啊，咱来讲吼，小可啦，有当时啊吼，偶尔诶头壳痛，相信咱每一平摆有这个经验啦。好、哦、啊，大部分的头壳痛，嗯，看唔免讲遐尼啊烦恼啦。啊，咱最最爱了解讲，小那头壳痛，吼、哦，吼、哦，无听的就嘛头壳痛，干嘛呢？吼、哦，啊，听咱的节目啦，轻松啦，啊，人啦轻松啊，无压力啊，自然吼、哦，哇，一个心情好，啊，人就轻棒棒，轻松啦，轻松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秀清在家，感谢大家哈。客、哦、服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咱来听这首哈，流浪一步赛歌。姑娘，讲个清楚啦，一不赛姑娘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我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嘛捌听过啦，啊，你捌讲过无？我是唔捌在讲这句。讲什么话啦？人咧食米粉烧滚滚，你点嘛滴发烧哦烧哦！看人食米粉，啊你点嘛滴发烧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替别人来滴安尼吼，烦恼多烦恼黑啦，瞎操心啦！你烦恼发嘴要创啥吼？啊、哦，人别人咧食烧糊糊，一碗米粉汤啦，你等边啊在滴发，烧哦烧哦，是是哦，冇痛着哦，冇痛着哦，真正是奇奇怪，莫名其妙咧！你滴发啥会？啊，跟你什么地带啦？这根本就不跟你无相关的代志呀！啊，人是别人，别人在吃米粉，啊，你点啊点啊在画啥？啊，不是你在吃，对不？啊，不是你在吃，你来比吼，在吃的人哦，比当事人那个在紧张啦。真正咱讲吼，啊，你想过热心过头啊啦，想过头啊啦。哦，啊，你要那么瞎操心啦，这句来底讲就是安尼啦，哦，嗯，咱热心是无唔对，但是唔通吼，热心了伤过头啦。看人在吃米粉，你点啊在发烧，烧哦，烧哦。

哦，你先生小姐，你他妈丢丢丢丢啥货？又头壳疼的丢啦吼！啊，咱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他妈丢一丢一个啦吼，头壳疼啦吼！啊，伊对我对你讲吼，喝两杯都有效，什么喝两杯？我在你讲吼，我妹妹拢有习惯吼，啉茶啉咖啡啦，我嘛是啊吼，哎、欸，有影正经哦，那一缸哦，无啉一粒茶，无啉一粒咖啡吼、哦，真正唔系安尼吼，哦，会头壳疼啦。我们这姐姐讲，恁惨嘛，恁惨嘛，想话赶紧来喝两杯啦，吼！这个头壳疼吼，咱拢有这个经验过啦，好，这头壳疼的经验啦，吼！啊，通常就是咱来讲较紧张，紧张嘛头壳疼，你知无？啊，过来恁来讲长时间吼，拢保持一种的姿势，卖头壳疼，因为安怎呢？咱规个肌肉拢会紧张啊，啊，就头壳疼啦。啊，外伤嘛是同款啦，外伤嘛造成咱的筋脉收缩吼，也卖头壳疼。好，啊，咱个拄下讲的啦，好，我迄个吼，像我咖啡因啦，像啉酒啦，你要戒，好，要戒这个过程吼，哦，嘛是会头壳疼啦吼。哦，啊，个情况有诶鼻窦偏窦炎啦，啊，喙齿疼嘛是会啊，哦，啊，这种这个毛病啦，哦，嘛是会有头壳疼啦，有头壳疼。所以，甲咱的朋友讲吼，头壳疼的原因是足济啦。好做侪啦，吼！啊，咱都在讲一下，吼，就讲头壳这部位，啊，加着颔管啊肌肉过于紧张，吼，造成这个吼头壳疼，这叫做紧张啦，紧张型的头壳疼啦。好，啊，够着咱脑部吼，脑部细口链等这个血管发炎所引起的吼，这个头壳疼，哦，这叫做吼偏头痛，丢这个丢这个吼，这个头壳疼。通常吼，靠会所在中高年在患者。这个头壳疼吼，大部分拢是安怎你知无？迄、那个头壳这部位，甲着颔管啊这部位，这个筋脉过油紧张啦，紧张所造成的头壳疼。吼、哦，咱讲叫做吼紧张型的头壳疼，紧张型、紧张型头壳疼。安尼是不是卖紧张、卖紧张就别头壳疼？哦，啊，过来的症状就是讲吼，咱的头壳，吼、哦，咱的后脑壳的所在啊，跟咱哦这头壳足重的，吼、哦，啊个太阳穴迄个所在啊。规头壳拢会感觉讲吼，哦，安尼足白个啦，哦，足暗个啦，哦，这种即个头壳疼，哦，当中如果有咱的肩胛容易吼酸疼的人，上容易的有这种即个头壳疼，哦，这主要就是即个情形。你是要慢慢点点吼肩胛酸疼，哦，啊，这真容易引起着这种即个头壳疼啦。咱先了解讲吼，即、这个头壳疼的原因啦，吼、哦，啊，像讲较少年女性朋友吼。哦他少年女性朋友大部分拢有这种吼，边边涩涩叫，丢一个丢一个偏头痛啦。好，听伊讲吼，听伊讲，这个偏头痛是因为吼，部分这个脑血管啦，部分的脑血管出现吼有咧发炎啦，有发炎的这个现象啦，来造成吼咱的血循环较未顺，好循环较无好，所以呢，第一这个血管。

那你讲血管血管啊，血管扩张的时阵啊，伊的反作用，反作用力都引起吼，这个头壳疼，吼、哦、大部分这个偏头痛、头壳疼症状吼，啊、哦、都、就是跟他头壳疾病啦，疾病哈，啊每个月诶跟他吼几落遍会压起来，还是讲胃吼过几工啊吼，就出现跟他呢吊着吊着一种吼，诶迄个疼，所以这种的头壳疼吼，都、就是吼、哦、有的过吼会想要吐。啊，是讲伫个活动，吼、哦，迄加足紧的咧，加速症状恶化。吼、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家己注意讲，什么款的头壳疼啦？吼、哦，紧张型的头壳疼，甲着偏头痛，主要就是原因，大部分拢是因为咱的精神上的压力啦，精神上压力，啊，甲过度的疲劳啦，过度的疲劳，啊，是讲你睏眠无够，睏眠无够，所以引起吼，也即个头壳。疼啦吼，唔管讲多一种个头壳疼啦，上个重要你要找出就讲吼，头壳疼是安怎来？啊，并且咱上个好事先做好一个记录，怎啊讲吼？啊，我这头壳疼是啥物情形？啊，我拄啊咧讲吼，有个人讲无出门啦，吼、哦，安尼咧，一讲啊无出门，伫厝内面底就头壳疼，啊那出去呢，上班时就头壳未疼，咱就知讲哦，啊那你来较少要出门，吼、哦，啊那话讲吼，啊我平常拢咧啉茶啉咖啡。刚刚无啉了头壳疼，哦，咱都爱知个这个原因吼。讲个咱并且参考一个了解啦。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哥哥，紧回来哦。

三年啦，到这阵，侬无写批倒来给妈妈，妈妈思念你，为你悲伤流目屎，哥哥，哥哥。

做一下广告，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出门啊，人少一个啊，要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啊。哦，足自由自在啊！哦，安尼行东往西，背管路过，轻轻松松。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啊，食好消费介绍啦。也那无你家看吼，苦啦、硬、啦，是不是拢足食力的？哦，啊那这里伊也要背起来，都搁扎一个力啦。也感觉咧轻轻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去咧所在坐，尤其出门。哦，咱若讲到楼卡厝是还好啦，那待迄个公寓啊，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哇，干那这就足食力嘞。哦，所以朋友，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也量查，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有信心、有耐心，你来看，哦，差足济哦，哦，有感觉吼、哦，咱的朋友干那足有路呀，小辈介绍，主要咱这款成分剂量爱有够，迄、那个量爱有够，有针对着。哦，内面底吼，这个葡萄糖胺，这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安尼小杯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安尼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人少一下，要出国啦、游览啦，拢对人会丢。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选择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咱的朋友讲吼，哪底食一罐，渐渐有感觉啊，吼、哦，足有信心的，继续第二罐、第三罐，即马在做保养。吼、哦，加上咱的朋友，咱这罐葡萄糖胺，和大家有信任，吼、哦，阿、啊、你嘛给家己爱有迄个耐心，爱有迄个信心，吼、哦，安尼就对啊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另外，甲朋友建议你蔬菜阁加落去食，蔬菜啊，咱来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蔬菜，这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啦，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3。好、哦，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讲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咯。所以就这咱的时代在讲吼，咱有会爱加强啦，加强补充钙质。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哦，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给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暖情、渴望。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啊，好拢看得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天时啊啦，吼、哦、啊，朋友伫遐招一个啊，吼、哦，来去咧山顶，吼、哦，山顶看星，吼、哦，高山星，吼、哦，看星，有诶爱山，有诶吼、哦、爱海，吼、哦，看一个海水，啊，品一个的咸味，吼、哦，最主要啦，啊、出去行行啦，吼、哦，小透一个，啊，那无压力足大诶呢。哦，通常你那感觉吼，那、哦、有什么压力？哈、啊，你真系这种人就真乐天啦，拢不会压力啦，无烦无恼啦哈、哦。但是即马现代社会到处吼，充满着这个压力啦，有这个压力啦，啊，造成压力的原因吼，是嘛，足复杂的啦。好、哦，咱都要你讲啊，一头壳疼，压力大嘛是引起头壳疼啦哈、哦。啊，咱爹讲为工作啦。吼、哦，事业、学业等等啦，啊，出来面对吼，比如开销啦，吼，啊，个人际关系啦，啊，个咱个情况状况等等啦，吼、哦，拢有这个压力啦，吼、哦，啊，通常你若讲未感觉到压力的人吼，有那休困日以外，啊，自由时间足济啊，拢有比较较长的时间啊，出去行行啦，啊，听咱个节目嘛是未歹啦，是对无？啊，小郑加减啊讲，加减啊开讲，啊，加减啊听歌，我时间嘛好过，无压力啦。好，到大家轻松快乐啦，吼！而且压力大，你若无去个小套，无出来找一个管道吼，安尼舒压吼，迄压力啊，你有听过无？买吼，忽然吼，熊熊窜起来呢，促使这个导火线，你知无？吼！啊，咱等一下吼，我看底后一点钟，吼，再甲朋友来讲起。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爱人爱目屎。

爱人爱目屎啦，哦，咱若讲咧，逐工伫流目屎，哦，不知不觉，哦，掉下眼泪，是安怎？你若讲安尼吼，一礼拜当中吼，啊，几多工拢安尼，嗯，啊，无什么代志发生啊，咧流目屎，都要小注意啦，是不是心理上，哦，有啥物的卡啥物问题，压杂烦压力了，出去行行一下啦，好，咱第后七点钟甲朋友来讲起。首先感谢你，好啊，节目那第一听，也当员工多大家的轻松快乐啦，哈、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咱有滴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浪子泪》。

浪子类哈，浪子类。感谢朋友这波那底听哈，啊，点来拉卡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即罐醋跟那油都好啊啦。咱伫节目中介绍吼，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也即嘛爱咱每一朋友啊，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啊所以厝内面的煮食会向用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这种老长症的呢，你醋跟那吼上新鲜啊，上青的时阵啊，紧改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物啊杂，所以内行的朋友啦，哦，知影讲吼醋跟那有好的人，哦，老食过那老树橄榄油有鼻平的人，哦，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跟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煎煮炒煮拢可以，过当凉拌，沙米沙青菜，醋跟那油你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讲遮济，咱的朋友怎讲醋跟那油好，市面上嘛真济。市面上真济，啊！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吼、哦，一罐580块，吼、哦，即马大家都买廿几箱的，廿几箱佫较俗，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吼、哦，并且拢已经吼，两、哦、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番卢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另外咱个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同款廿几箱咱较俗。好、哦、啊，内面得拢已经吼、哦、用迄个礼盒装，两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哦、咱若有要送礼啊，你赶起来送啦，好看，够实用。好、哦，有要注文醋跟那油也好啦，葵花油也好啦，哈、哦，首先的电话再拉卡。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喉糖啦，好、哦，拢个20包、20、30包的注文，感觉嘴凉凉啦，好、哦，不会很甜，润喉，润喉啊，有当胃功一个济啊，好、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里面得30粒，好、哦，拢单独包装，方便咱的每个人去落地啊，好、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哦，啊个脆加蜜啦，芝麻和枣糕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一碗1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来啊糕，水来糕啊，冰下一个保养，看你这个食饭吼，啊、哦、用个汤匙啊直接，哦，卡起汤匙用干的，还是讲个透一点滚水，拿轮啊烧的，啊水要透偌济。好灾难啦！哈，要啉高啉薄哈，啊，要注文这罐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好，一罐400块，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喝一口，啉一嘴啦，老米酒，吸淡薄啦，感谢朋友叫我哪底听，电话哪卡呢？啊，咱得介绍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要么需要朋友支持鼓励啦。感谢你，感恩什么呢？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大家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住说。

0: 首六千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伫顶一点钟吼，甲朋友讲即个压力啦，吼，啊，佫会记得讲吼，头壳疼，压力大嘛，头壳疼啦，吼。通常啦，你看麦，连咧细汉囡仔吼，伊嘛样讲吼，我有压力呢。到底是捌什么回来？囡仔人咧捌什么压力？要学这个学那个吼，那个功课这么多，学业上吼，囡仔人嘛知讲有迄个压力，是到底是囡仔人咧捌啦唔捌啦吼？伊嘛样讲吼，我有压力啦吼。所以即卖社会上到处拢充满着这个压力啦，充满着这个压力吼。啊，像那压力造成压力的原因吼，足侪啦，啊嘛足复杂的啦，吼，像讲啊工作的关系啦。还是讲多阿恁讲，诶，囡仔也捌啥物货，有压力，学业啦，课业啦，还是讲话吼，安尼厝内面的一切

开销吼，拢落在一个人的这个身上啦，打落较重啊啦。啊，过来人际关系啦，吼，这拢冇压力啦。啊，过咱吼健康的状态顶顶啦，吼烦恼多烦恼黑啦，吼，故来累积到这个压力啦。吼，魏书莲安尼讲啦，吼，咱嘛未使讲吼，为了要消除这压力，吼，无安尼拢介意吼断绝。卖上班，卖有公司，卖有家庭，卖有学业，吼、哦，甲着其他所有人，拢安尼吼，切切，吼、哦，咱讲吼，安尼断绝着这个往来，敢有可能？为了讲吼，不要这个压力都安尼，这嘛不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啊，所以咱爱有压力的吼，该当作好好的斗阵，吼、哦，爱个压力源，来他你的源头，咱咧讲吼，爱个吼和平相处啦。吼、哦，安尼唔再过着真舒适、愉快一个生活，上个重要。吼、哦，你来去找着讲适合咱家己吼，一当消透的一个方法啦。吼、哦，一个好的消透方法吼，唔、哦、是讲跟他一种尔啦，有足济啦，有足济啦。吼、哦，啊，咱爱选择吼适合，看你介意啥物货。吼、哦，像讲啊，无来外口行行散步，吼、哦、啊，散步行街咯。吼、哦，啊，这是一种消透方法啦。啊，买物件嘛是一种消透方法，对不？吼、哦，这是其中之一啦。吼、哦，啊，是讲踮厝内面底吼，无就捞一桶啊水啦，我就少浸一下，吼、哦，浸一下身躯，哎，规身躯就感觉很轻松嘞。吼、哦，浸一下拉轮啊烧的啦，那讲吼，伫寒天时啊，吼，差不多40度左右啦。啊，那像今嘛那热天来吼。诶、欸，都唔好上烧啦，吼、哦，烧38度左右，慢慢，或者哈浸咧这里、個、吼、哦、浴缸内面得浸20-30分啊啦，吼、哦，和咱这个副交感的神经，伊就发挥到作用哦，就当有效，达到着咱吼规身躯的放轻松迄个效果啦，吼、哦，啊你若讲个浸这里、個、吼、哦、泡澡为人较享受吼，过呢吼嗅两滴啊吼较香的物件吼，再咱啦。吼、哦，那一种叫做吼芳香疗法啦，吼、哦，啊，你那底浸，啊，你音乐听一下，哇，偌轻松嘞，吼、哦，这也是一种方法，看你家己有介意无啦，吼、哦，啊，就是讲吼，咱会选择这个适合咱的方法啦，吼、哦，啊，过来，你有什么兴趣？哦、啊，我来看一下册，看什么册？在你啊，你爱看啥，你就该看，吼、哦，啊，哎，对，啊，讲欣赏什么话来去个欣赏，啊，是讲吼，就朋友出来旅行啦、游览啦，吼、哦，啊，过来啦，上简单的吼、哦、运动啦，吼、哦，安尼出来行一下啦，吼、哦，哎，个那个修水啦、骑卡达车啦、等等啦，这种加减有迄个帮助呢，啊，是讲无吼，就直接狗来陪伴，来个搭一下，吼、哦，这种陪伴，吼、哦，这也是咱也有兴趣啦。哦、是讲阿婆来吼，种一下花花草草啦，吼、哦，培养兴趣就对了。阿、啊、无啦，阿那无安尼啦，咱来学一下电脑啦，好、哦，即下学电脑内面得偌济好耍的物件咧，无咱即下来学一下 AI 哦，即最新的 AI 吼、哦，啊，即咱找一下一个兴趣啦，啊，你听讲有一个兴趣，阿、啊、就专心的投入吧，吼、哦，啊，阿就别讲安尼有一个压力啦，吼、哦，最主要按平时培养消毒压力，和咱的生活习惯。啊，困爱困了八九啦，困眠爱有够啦，因为吼、哦，这个压力甲着营养吼，咱营养较无够嘛，够有迄压力呢，也所以咱讲压力甲着营养拢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吼，伫食这方面饮食上你嘛要注意吼，啊，营养摄取吼，啊，要营养均衡啦，吼、哦、啊，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啊，佮一个压力吼消透的方法，吼、哦，会流汗。会尽量来运动，干老老的，吼、哦，一旦发泄掉这个压力，吼、哦，这也是一个吼、哦、方法，吼、哦。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啦，无压力就安尼较轻松啦，吼、哦。囡仔人你也不觉得啥物，我有压力，讲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迪家陪伴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首《离情海花》。

离愁海花啦，吼、哦！感谢朋友啊，正关啊，伫咧听吼。首先有伫广告介绍咱在脆食物啦，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咧注文，吼、哦，安尼买来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食过啊，讲、欸、真啊，足好食着。咱像讲吼，喉糖就好啊啦，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啊嘛，一点啊凉凉。咱的朋友讲哦，迄、那个甘类吼，吼、哦，有敢那有滴罗汉果，有滴青姜，有滴薄荷味，闻唔到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啊啊那古那维工这个多啊，哦，甘一个喉糖润喉啦，哦，酵素软喉糖。哦，内面底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过咱这个脆食面芝麻和枣糕，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会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芝麻是乌麻，因为乌麻本身有咧芳溃啊。啊，你若讲掏开、拆开食的时阵有闻到迄个真芳，迄个芳溃哈。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内面底有红露酒、肉桂。哦，迄、那个分量，哦，炸个嘟嘟好，掺一撮啦，所以要特别哈，哦，有迄个香气，哦，咱那边哎，加香加特别加好加加刷嘴的哈、哦，一包那边得十外袋，哦，一包300块，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那边得20几粒，哦，甘咩脆，小块有咧酸麻脆，那边得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哦，阿姑，咱即款水来阿姑啦，

水里高一罐是400块，哦，这种足侪水来啊，还个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哦，啊，你有哪来细爬火落去控？细爬火呀，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很珍贵，但是不贵，最最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平时啊啊都保养啦，啊，卡一汤匙啊吼。哦，看有诶讲我搁套一下拉轮那小诶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诶，哦，啊，食法拢在咱啦，吼，哦，一罐400块，咱诶水来啊，搁水里高，要水文环路秀清诶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点。

人生二点哈。啊，瓜拉爹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啊，电话拿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哈、哦，23-5-6924，也嘛足关心咱这时段呢。出门啊，人招一咱化惊就惊，哦，人招一咱爱对人会丢啦。哦，就讲咱的时势啊，哦，爸母啊，咱出来去倒呀，哦，看你要去倒，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安尼我尼啊自由自在咧，唔免麻烦人，是咪足好诶？哦，所以朋友，咱平时家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咧磕磕吼，我行路若讲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葡萄糖胺，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阁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甲着咧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吼硫酸软骨素，吼、哦、这个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个吼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吼、哦，还有两个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这成分剂量。哦，你若讲有来伫咧食，有迄个感受，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好、哦，咱的朋友拢有信心，有耐心。当然，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那有感觉，就要继续哦。当然的咯，咱朋友就有信心嘛，吼、哦。啊，食好，甲咱小贝介绍，感谢大家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讲有啲做生意的人，咱徛规工，莫当佮惊来惊去，是不是爱做保养？平时保养足重要诶。好、哦，要做文焕肤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佮有家里食无？哎啦，咱有会员呢，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罐暑假这是胶囊的啦，胶囊的，好、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咱有会啊啦，怎样讲吼，爱加欠骨本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翻图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5-6924，23-5-6924，小无乱挂。

寂寞的乱歌啦，哈。啊，朋友要听流浪到台北，哈，继续来安排，哈。这部进行，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咱得介绍产品哈，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流浪到台北啦，吼，来到台北来。这大目标哦，台北车站吼，迄以前的车站，台北车头吼，甲即卖台北车站吼，哦，伊人家咧几多年唔捌来吼，你真正吼爱人带，啊无啦，免啦免人带，咱有一支嘴啊，对无？出一支嘴，咱共问一下啊，吼，较别讲安尼哦，啊，当要去倒位，要去坐啥？坐捷运，要坐高铁，拢伫台北车站足济啦，所以拢真久唔捌来台北吼。啊，上介好来啊！你若讲跟人约时间来啥吼，量较早，较别点么要催啦，耽误到你的时间啦吼。讲到伊西台北车站就较单纯啦，第一月台、第二月台、第三月台、第四月台，吼安尼一天桥啊啊，过者天桥，我看到我对面那是第几月台，啊，咱知讲咱要坐火车，吼、哦，看是啥物车座，吼、哦，要向基隆北上的，还是要到下港的南下？啊，坐好丢就丢啊！吼、哦，诶，人哦，诶，啊，当这车这班火车是要去北上还是南下？有当当坐了唔对呢？看清楚啦，以前火车有无吼？那火车呢进站的时阵啊，诶，站务人员了吼，手拢提一块长长的呀、啊，长长的铁片，上面铁片，诶，顶面都有写字啦。哦，啊，写讲吼，当家人啦，吼，啊，甲到位安尼，还是讲吼，咱台北要去到位啊？你看清楚就未去坐唔到啊，未去坐唔到班车。讲到吼车吼，像咱那个人约啦，吼约吼，我是今日有看到吼，有一个人在车底呢吼，啊都伊个机啊都咧等啊啦，吼，啊都甲对方都咧讲啊，都讲一个号码出来，我咧想印东西吼，车牌啦。车牌号码啦吼，啊！伊讲我正要到位啊，我正一个红灯啊，橙红灯啊，等红灯啊，两米过就到位啊，吼！啊，可能对方啦，又讲啊，你到位啊未啦吼？伊可能要上车是安怎啦吼？可能无错，对方啊就上车，吼！啊坐迄个车帮啊，伊这个人较巧啦，甲伊讲哦，这台车的这个吼车牌啦。吼，因为迄个人上车了，我就听你讲，吼，头前的两班拢无啥人。同一个这个公车啦，同一个公车啦吼，啊，所以伊是讲你来，我是坐咧这班吼几号的车牌，吼，你啊，我你啊看有对哦，爱看清楚哦，上车了，两个人吼，等着小对面啊啦吼，都同一个坐同一班啊啦吼，哦，这也是一个吼，哎，安尼得对啊啦，无你若讲啊，我坐吼几号的公车吼，啊，结果你看嘛，来讲同一个公车来，伊若坐了唔对班的。啊，唔对吧？无要紧啦，咱共一个站路车，别去到倒位啊，去站路车啊，再个相约一遍啦。啊，无有人就是讲吼，咧路途上、车上吼，哎，当讲同齐哈，啊，加减啊开讲啦哈。感谢朋友，我收听冇跟你开讲啊，对无哈？感谢你的收听哈。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23:05:69

艾琳娜是驾船人啦，唔管讲艾琳娜啦，还是翁婿啦吼，驾船啦，咱讲船员啦啦，通常咱讲驾船，咱讲驾迄个湾牛诶，哇，一抓出去吼。偌久，几多个月啦吼？因为阮张家咧开讲讲吼，伊那讲我咧惊船人吼，在船员啊吼，吼啊那那有靠花吼，上花时阵吼，头一件代志创啥？叫创啥？阮妹在讲吼，找查某，查甫人就讲这个话，找查某啊。啊，我姐姐是讲吼，因咧落船吼，一船员啦吼，见咧那靠花吼，头一件代志，紧嘞紧嘞吼。哎呀，腾开打拖卡，哦，无拢去船顶啊，无打着拖卡啦，哦，跟我跟你阿聊，不接了拖，打着打着，接地气啦，一家船人都晓得，拢拢在海面上啊，哦，叫我妹仔讲我困啊，找查某。感谢朋友收听，哦，啊，过来安排这个歌曲啦，哈、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哦啊、我简单稍讲一下，哦，咱如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哦，你若讲爱出门爱步步麻烦人，紧的哦，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足有路的，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哦，一罐老感觉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啊，爱继续啦，好、哦、继续哈、哦，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啊个咱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毛益生菌，還有这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有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也毛面霜哦，哦，珍珠面霜哦，啊个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个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毛水来啊个，哦，啊出来面店那里煮食，好、哦，咱有这个油，好油呢，哦，粗跟那油。也加着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首先感谢大家，一定要在那卡2305692。

啊，当修正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粗橄榄油。哦，咱到老爹煮食，吼，爹当爹当灶吼，是不是爱用着油？哦，爱哦，爱用着油啊，煎煮炒煎啊。哦，啊，咱甲朋友介绍这款粗橄榄油，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你看，你若讲煮食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这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呢。哦，沙米沙青菜，粗橄榄油直接就会当倒落去，啊，你咸正再个掺落去。啊，你老公有沙青菜吼，咱讲烫青菜啊，哦，青菜沙好，爱个有一丝仔油呢，爱有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即卖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好、哦，拢真主动电话，哦，卡来就甲咱注文，用完就电话卡来，好、哦，有的朋友牙膏就收呢。哦，有那送人送礼啊！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里面底拢2罐礼啊，装好势。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哦，哦，一碗赶快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底有8罐。1980块，吼、哦！你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2305-6924，2305-6924。

阿达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好乘客。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

0: 如果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阁四界转贴盗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杜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特别加保及时保，临时上工有保障。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定有特别加保制度，提供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如营建工程业职工头及其雇用之点工，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如平台外送员，即符合劳动基准法第45条第四项规定，提供劳务的童工，如广告童星等，可于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及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择一管道申报参加灾保。特别加保的保险效力是自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已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十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消费放大镜。
1: 陷阱，陷阱，您发现了这些陷阱吗？哎呦，大家都说呢，喝含糖饮料真的不好，所以呢，我们要喝饮料的时候呢，就要喝无糖的饮料。可是有某一些这个产品啊，某一些饮料呢，是无糖的，可是呢，喝了以后会更容易胖哎。这个小敏是一个上班族，那么最近呢，天气炎热，几乎每天都会买一杯手摇的手摇饮来喝。但是为了要减肥，所以呢，小敏特别的选无糖的饮料，想说呢，这样子比较健康，也比较不会胖啊。没想到呢，一个月之后，小敏的体重不止没有减轻，反而还增加了2公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好，我们来探讨一下原因啊。原来这个小米呢，虽然都是选择了无糖的饮料，可是呢，为了要满足口欲，有的时候还是会加一些，好比说珍珠啦、野果啦、冬瓜露等等的配料，或者是觉得这个无糖饮料非常的苦涩，所以呢，就请店家另外加一些鲜奶、豆浆等配料来调味。好啦，即便是无糖，但是呢，仍然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吃下了许多的糖跟热量。那么根据目前的卫福部食药署的连锁饮料、便利商店及速食业的现场调制饮料标示规定，具有营业登记的连锁业者都必须要在他的店面明显处注明饮料的全糖添加量和热量。标示方式好比说全糖添加量几公克，所含的热量共计几大卡等等。但是呢，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在今年6月份公布的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的业者的确都有标示着饮品的含糖量或热量，但是将实测值还有这个标示值作为比较，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是相当的大。推测误差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食材的配料，因为目前的标示规定糖量和热量的数值得不含食材配料，因此呢，这个饮品中含有的果浆、冬瓜露、粉圆、红豆、绿豆等配料，它的糖量跟这个热量都不需要纳入标示，那么这呢就很容易使得消费者低估了手摇饮的实际糖量跟热量啊。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也说，手摇杯的这个饮料含糖量不能够代表真正的热量，好比说一杯的全糖真奶，店家标示的含糖量可能是15克方糖，但是整杯的饮料总热量推算起来可能就相当于30克的方糖量。由此可见呢，这个配料的含糖量跟热量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里面的陷阱啊。好比说呢，这个三类的基底饮料糖量就是更容易超标了。我们从调查的这个资料可以发现，以酸味为基底的饮料，好比说柠檬、乌梅、洛神等等，它所含的糖量容易较高。以中杯500ml来计算，只要喝一杯就已经远远超过成人每天糖摄取量的上限，也就是50克。那么陷阱二是什么呢？无糖加鲜奶、冬瓜露，那么它的热量呢，一样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以一杯这个700ml的无糖红茶来说，热量可能是趋于零卡，但是呢，如果您加了鲜奶变成了红茶拿铁之后，那么热量就会增加大约150卡左右了。那么如果说呢，您再加上一些些的这个配料，好比说是布丁、珍珠等等，就算是无糖，热量一样是相当的惊人啊。那么如果说呢，我们真的不想单喝这个饮料，偶尔呢还是会想要来一点配料啊，那么营养师这个陈怡静就建议有几个挑选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尽量选天然没有香料色素的配料，好比说是这个艾玉啦、寒天啦、蒟蒻啊，或者是新鲜的果汁等等，来取代经过大量加工熬煮或含糖量较高的配料。那么什么是熬煮含糖量比较高的配料呢？好比说珍珠啦、野果啦、布丁等等，所以呢尽量避免这些是比较健康的。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选用鲜奶、豆浆，因为呢它们还是有它们的营养价值啊，比起

这个炼乳啊、奶精等等，鲜奶豆浆始终是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因此在总热量控制得宜的情况下，这两项仍然是比较好的配料选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到两种以上的配料都必须要均衡的搭配。陈营养师说，有些人可能一次会加上这个两三种配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建议尽量的选营养属性不同的组合。好比说红豆配鲜奶，或者是绿豆加爱玉等等。但是陈怡静仍然提醒，不论是如何挑选配料，关键还是在整杯的饮品含糖量跟总热量。建议消费者要学会自己估算，不要落入了配料的陷阱当中。哦，这真的是好恐怖哦！消费放大镜，哈哈，提供给您做参考。无糖饮料，我们要小心它其中的这个陷阱，才不至于呢。我们明明喝的是这个无糖的饮料，偏偏呢还是吃一堆糖进去，不止身体不健康，还会增肥啊！提供给您做参考喽，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您。

0: 廖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谈一个话题呢，是可能比较喜欢网购的朋友呢会碰到的问题啊。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廖教授，今天要跟朋友谈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1: 是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大概是境外电商平台，然后一些相关的消费争议的部分。
0: 那么这个所谓的境外平台啊，哎，这个我先请教一下廖教授，您是不是也曾经跨境的这个网购买过东西？
1: 是，曾经使用过一些境外电商的平台做购物的动作。因为最近，因为最现在我们的 AI 发达跟数据网络的发达，所以我们很多的电商不是只有我们本国的厂商，有一些是国外的厂商。那加上我们最近台湾很多的民众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日韩或者是一些东南亚的商品，那这些风气跟这些趋势会导致我们民众跟包含我自己常常会使用一些境外的电商，因为可能国内的电商并没有这样的商品，或者是他们的境外电商来台湾，他们为了一些竞争或一些市场的市占率，那他们会有一些比较价格的优惠的一些服务，那会让我们会多使用一些境外的电商做网络的购物。
0: 这个赵烨呢也曾经买过啊，不过呢很多朋友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所谓的境外的这个购物平台跟咱们国内的购物平台要怎么分辨啊。
1: 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可能是看我们的这个公司登记在原本的母公司到底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可能像我们台湾一些比较知名的厂商，我们可能都知道它背后可能是某一家大公司或某一个集团是他的背后的母公司，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我们会认为他是比较境内的，就是以我们台湾为起家地的这些平台公司，认为是境内的电商。那有一些是很清楚的，或者是报章媒体大家会提到，他的公司可能登记主要的公司是登记在新加坡，或登记在韩国，是在日本，像这样子的母公司是在国外的，我们就会把它泛称为境外电商。不过这些境外电商可能有在台湾有设子公司有设代表处，那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后续可能主持人我们会提到可能会相对的会比较安全一点，那这样子我们就叫做境外电商。
0: 哦，并不是一定说要透过那个就是所谓的要交关税的这一个手续，这样子才叫这个境外的电商，是这样吗？
1: 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区分，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因为我们台湾国家比较小一些，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我们不会用是不是有报关税或者是它的原产地在国外来做区分。是以这个平台的这个营业登记它到底原本的母公司在哪边来做区分。
0: 那可是我们通常在买东西的时候大概也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电商到底是属于哪里的吧？
1: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特别会去留意到这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节目跟听众朋友报告要特别留意这个电商到底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的方式。
0: 哦，真的真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注意这一些呢？这个听完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呢，大家以后买东西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厂商啊，电商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啊。好，那到底会发生哪一些问题呢？我们请这个廖教授给我们一个一个的跟朋友谈谈好吗？
1: 是我们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境外电商，如果根据我们的这个政府的统计的部分。

0: 对，其实大概不外乎是大概四大类的。一大类就是商品跟品质是不符合的，就是我们收到商品的时候可能跟我们原本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可能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可能就是在境外电商的时候有些退货跟退款的困难，如果你东西要退到海外去，等于是你的钱其实是用信用卡，钱是已经汇到海外去的，那可能会退款跟退货会比较困难一点。第三个可能就是发货跟物流，因为刚我们讲到像延伸我们第二个退货，既然东西是从海外进来的，不管是退货退回去或者是当初要发来的时候，大概就会发生这种所谓的境外的这种所谓的物流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台湾如果都是厂商买卖双方或者是平台都是国内的，我们大家都很快，我们其实物流都很快去做处理。那如果是国外的境外的，可能就会相对的发货会有一些困难的状况。然后第四个可能是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讲的都是消费是真的，那但是境外的电商也有可能发生所谓的诈骗，就是假的购物网站的商品，那可能诈骗集团去做仿冒的部分。大部分我们这个四大类的问题就是商品不符，再过来就是退货退款困难，第三个就是货都是真的在发货的时候发生问题，第四个可能就是诈骗的问题。这四大类可能是我们境外电商最常见的这个四个纠纷。
1: 我发现这一方面的问题很多人都碰过啊。这个赵燕印象当中呢，大概十几年前我曾经在那个 FB 里面那个一页式广告看到呢，他们在卖那个我们切菜的那个砧板，有没有？哦，觉得它真是太好了，它不会，它号称啊，号称不会发霉，然后呢刀切下去也不会有痕迹，所以呢也不怕会长细菌啊，各方面呢等等等等都太好了。这一块砧板呢大概是什么哪里卖是这个五六千块啊，它呢只要一千块就可以了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赵燕也是觉得很心动啊，后来我就给他买下去了。结果您知道吗，我收到的东西是什么吗？完全就不是那个什么砧板啊，买到的是一个塑胶料的这个砧板，还是可以切啦，不过就是我们普通看得到的那种，而且呢它是这个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所以呢我即便是我要退货我也没办法退，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任何的资讯，那这个时候呢也就只有鼻子摸摸呢认倒霉，一千块算是料底了啊。像这一方面呢，是不是廖教授您刚刚讲的四大类里面是不是有这种啊？
0: 这个呢就是第一大类的部分，就是商品跟品质不符合的状况。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主持人的这个经验其实非常的宝贵，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尤其是现在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那很多的图片很多的文案其实都会很夸张，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第一个商品特别便宜或者功能特别强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要有可能要一个警觉性。可是现在 AI 很发达，那可能以前我们可能会讲说我们在境外那语言不通，那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所以它的照片做得很漂亮，做得很逼真。再过来繁体中文，我们可能以前会想说判断，想说哎呀我看到这个是简体字，那我就可能会有警觉心，这可能就是境外的商品，这个可能不是台湾做的商品。可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方式，所以现在很多的文案那些我们就可能会发生，会发生像刚刚我们赵燕主持人提到的一个砧板，感觉起来好像是无所不能一样，对，搞不好都可以帮我们料理。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文案的生成，这些卖方可以用很多的工具把这些商品说得天花乱坠。另外一定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现在的时代，不管这个平台到底是哪个平台，只要商品特别便宜，功能强到有点什么不符合逻辑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有个警觉心，这个商品可能就有所谓的广告不是很符合实际的状况的部分，这个就是第一个警觉性，你要先提醒自己。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很失望，因为呢，我们非常喜欢的那种欢喜心，可是接到了那个商品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时候，真的会感到非常的失望啊，然后又索赔无门，对不对？
0: 是，其实我个人通常我的经验啊，通常我不会看到这种功能特别强或特别便宜的东西，其实大概就还是会有一个警觉心在，所以我还是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的主持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看到这种特别美好的东西一定要特别警觉性，尤其是现在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诈骗集团真的很多，那诈骗集团要么就是利用你的恐惧，要么就是利用你的贪婪，要么就是利用我们的很多心理学的因素，所以当你发现有一个东西你跟他满怀期待的时候，那通常跟刺激

0: 差距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醒自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诈骗很盛行，不管它是不是诈骗，或者是这个商品是真的有，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真的，可是它来的时候是个塑胶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太去相信这种过于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1: 而且赵燕买的时候是十多年前的东西，现在的科技就更发达了，做出来的那个 AI 影片一定是比当时还要更厉害，对不对？
0: 对，现在他们可以把图片影像可以做到无所不能，而且他会用一些非常俊美跟俊俏的主持人来去做介绍，所以这个是消费者一定要去提高警觉，尤其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特别去提醒，不要因为我们传统可能会认为说，哎呀，这个语言的隔阂跟文化的隔阂，所以国外的东西比较不容易进到台湾来，可是现在因为这个都已经消失掉了，这个阻碍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境外的商品越来越多，那境外的平台的广告到台湾来的部分也越多，所以这个消费者一定要特别留意。
1: 没错，这个就在前不久呢，这赵燕刚好看到了一支短视频啊，那个呢是很知名的一个影星，他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就是在他那个短视频里面讲几分钟短短的告诉我们大家说，这个购物网络购物啊，他呢也是受骗上当，反正呢买这个不是那个，买那个不是那个，还有买衣服的来到的这个看到的那个影片呢，衣服真漂亮，拿到手的时候呢就跟几个抹布一样啊，那个感觉呢真的是受骗上当啊。像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分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会很容易受骗哦。
0: 是，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当中呢，就是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境外跟境内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常常收到这些东西然后发现这个东西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那如果是我们境内的电商，境内的商家，我们退货跟我们去处理这些后续的退款的部分，我们是比较容易去处理的，因为会有政府还是会有一个基本的消费者保护法，我们可以去做处理。因为境外的部分，就像我们刚刚赵燕主持人所提到的，你其实是找不到卖方的，那你东西要退回去，那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这个两岸的货物还是比较畅通的，现在其实因为有一些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些所谓的检疫的关系，其实要把货品，其实不要说退到中国大陆，其实要退回到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其实相对来说都会非常的困难，就会增加很多的繁琐的手续，所以这个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刚刚就像我们赵燕主持人提到的，应该特别去留意，有一些 AI 的商品，它可能会找一些名人来背书，这个广告也不一定是真的，它其实可能是 AI 合成的，
1: 对，
0: 这个都要特别注意。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即便说呢，它让你退啊，有那个管道让你退来讲，我们光是退的那个费用就比我们的商品还要贵呢。
0: 是，而且常常会发生，即使他卖方让你退，他其实发生纠纷的其实不是商品本身，是在退货谁来付这钱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又发生额外的纠纷。
1: 对啊，那个运费还比我的商品来的贵，那你要不要退呢？
0: 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的后续可能会一并的再跟主持人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就是所以说我们选择境外购物的时候，一定要去留意这个商品的价值跟你后续的整个，要一定要考虑进去，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觉得，哎呀，这个功能真的很棒，然后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的冲动消费，这个一定要特别避免，因为你后续引发的一些消费纠纷是真的会蛮不划算的。
1: 这个不过讲归讲啊，这个事情如果在我们头上的时候呢，真的会觉得很呕啊，可是呢这个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真的就是很喜欢，那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项来保障一下我们的权益啊，廖教授？
0: 是，通常呢，第一个我们还是会建议这个平台跟这个卖方到底是不是合法的业者，然后是不是登记，是不是确实的，是不是诈骗集团，这个一定是第一个一定要去确认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大家有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这个商品价格是不是合于常理，功能是不是合于常理，特别低或者是不合常理。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或者就是付款方式跟它的物流方式，我们两个分开来讲。物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很担心，如果诈骗集团的时候，通常会把你的支付方式引导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是会盗取你的信用卡，诈骗你的可能所有的你的个人资料。那像以我个人为经验，其实我尽可能的都不使用信用卡去做消费，我也不太使用这种所谓的第三方管道的部分去消费。那 如果是只要是境外的，是比较。

0: 不太相信的，那我们都会选择现场，我可能就到超商付款，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种平台的业者，你可以到现场，还有一个只有说的自动缴费机，我在那边缴费。
1: 嗯，
0: 个人通常不太习惯去使用这种信用卡，那除非是真的很万不得已，他没有给我别的方式。那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订阅制的说网络的服务，那如果是除非是这种状况，而且我只锁定一张额度最低的信用卡，所以在金额的方面一定是再三的会呼吁我们的主持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固定，不要因为你可能有些优惠，然后我就不断的去换我的信用卡，那或者是换我的银行。那刚刚有特别提到我只使用信用卡，我也不去绑定这些的金融卡。那这个等一下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报告。那再过来就是物流的部分，那通常我会选择一定是到超商或者是到货那个货到付款，那这个是我个人的习惯，因为我真的不是很特别相信这种其他的这种金流管道，有一些他不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我就不跟他买了，我宁可多花一点点钱，可能接个二三十块，我可能会看一下那个价格，当然太夸张也不太 OK。那我通常我个人会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个一定确定你这个平台卖方是不是真的是合法的业者，对，是不是可靠的业者，不是诈骗集团，这个一定要第一个区分。第二个，这个商品的价格跟品质跟功能是合于常理。那如果真的太夸张的，真的是会建议消费者要提高警觉性。刚刚讲第三个就是金流跟物流要确定选择对自己最有保障最安全的，然后小心自己的资料会被外泄，被诈骗集团去使用，这三个可能是最简单先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的。
1: 所以说呢，其实用信用卡去购买东西也真的不是太保障，是不是啊？
0: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支付管道，信用卡是有它的额外的保障，有它的风险，但是信用卡是相对于其他方式是相对于有保障的，就是发生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请信用卡的发卡机构去冻结款项，它不会立刻把钱拨出去。相对于有一些所谓的货到付款啊，或者是所谓的金融卡，因为信用卡是银行，简单讲啊，先简单讲一下，就是信用卡是银行先借你钱，然后让你去买东西。金融卡是直接从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去扣钱，就法律的保障应该是一样，但是在作业程序上，因为信用卡它会有24小时的作业时间，所以我当我发生纠纷的时候，我可以先把款项列为争议款。
1: 那
0: 金融卡是直接已经从你的账户扣钱了，但你钱已经出去了，再把钱追回来，因为你就是你钱给人家，人家再把人家从口袋里把钱掏回来，
1: 很难掏，
0: 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好，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呢，朋友在买东西的时候，您要先认清楚您手上拿的那一张是信用卡还是金融信用卡，是不是这样讲？
0: 应该是金融卡，因为你的钱到底是这个付钱最后是银行先帮你垫，还是你自己的钱直接付了？
1: 有一种金融卡，它也可以说是，他说他也可以刷卡。
0: 就是从你的银行账户里面直接先扣钱的。
1: 哦，那其实也不是信用卡。
0: 真的，对，大部分要在我们台湾，你听到千账金融卡，是从你账户扣钱。
1: 嗯嗯嗯嗯。
0: 包含我们现在的悠游卡，也是从你的账户里面扣钱。从你的账户里面扣的钱，就是你的钱已经到别人口袋，你要再请别人把口袋里的钱掏还给你。相对的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对，因为钱已经落袋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好好。那还有一种啊，这个赵燕也曾经碰过，这么说来，我好像受骗上当的次数也是很多哦。就是说呢，譬如说我原本是跟某一个平台买那个保健食品，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告诉我，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很 OK， 第二次呢，他就告诉我说，你不要透过这个平台。因为透过这个平台呢，它会收取手续费，所以呢，卖到你身上的时候呢，就比较贵。你要不要干脆呢，直接汇到我的户头，我可以省这个帮你优惠一下，大概50块钱左右。像这样子的状况呢，一般的消费者都会想，反正第一次买都很 OK 嘛。那第二次买的话呢，赵燕也会想说，那多省50块是50块啊。所以呢，我也就说好啊，好啊。然后呢，我就直接。从我的户头拨款到他的户头里面去，结果呢，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拨出去的钱，没有任何的回应，就像呢丢到了那个水里一样。像这个算不算也是这个网络？

0: 这个平台上面有常常发生的问题啊。
1: 是，这个比较很接近我们的诈骗，所以刚刚我们在我们的165版大专线都有特别的再三强调，我们现在在线上购物绝对不要去离开平台的支付方式。当然这个我们这样说是说的比较武断一点，我猜测主持人您的问题应该是有，因为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业者跟卖方跟平台，因为平台确实会买卖双方让他抽一个费用，那有一些是买官方的网站直接跟消费者直接做联系的，那如果是官方的公司，那是相对的安全，所以我们还是要确定清楚支付管道到底是公司的还是那个个人还是诈骗集团，这个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过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尽可能的按照平台的支付方式，不要被一些诈骗集团或不孝分子去导说我要把它变成私底下或者是我们额外的管道去支付，这个很容易会进入诈骗集团的这个陷阱里面。
0: 哦，这个所以伤脑筋，如果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被骗了，是不是啊？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预防的方式啊，刘教授？譬如说啦，如果我买到的商品呢，我看的是 A， 结果收到的是 B， 碰到这种状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可以补救的方式？
1: 这个我们会建议按照我们现在的消费者保护法，就直接走我们消费者保护的程序。第一个跟业者做沟通，业者对的回应，我们消费者觉得非常不满意，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找我们的各县市政府的消保官，不管他到底先不管这个商品到底是境内或境外，如果消费者真的觉得这个你非常的觉得这个发生这个纠纷，你的权益受损的，跟业者沟通也没有效果，先不要管这个商品到底是境内境外，直接先跟我们的各县市政府的消保官做反应，如果反应真的不 OK，那其实就是送我们的这个消费纠纷的这个调解委员会。对，因为你到后面的步骤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会比较有限，目前我们的行政院的消保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或者是我们打电话1950，由这些比较专业的人士来告诉你说你的后续这一步到底这个卖方到底是境内境外，或者是这个不是平台，这只是记账的买卖的平台，记账它是一个拍卖网站，实际的卖方另外有别人，这个让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来判断会比较有利一点。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你觉得你的消费权益受损，第一个一定先跟业者沟通，没有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一定是走我们的消保法去做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动作。那在维护权益的同时，在我们的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证据做保留，不管你要跟业者沟通还是你要跟我们的这个消保官做申诉，或者是跟我们的消基会或一些民间的团体做维权的动作的时候，你的佐证资料一定要在，所以截图啦，或者是有些可能会直接录了一个短影音，或者是你的往来的这个信件或佐证或录音，这个时候一定我建议消费者自己还是要保留一份。
0: 好的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么说来，我们在收到商品的时候保障自己，也就是所谓的开箱，还是要有一些些步骤的，对不对？
1: 对，这个所有的佐证一定是会把它录起来。现在有些比较严谨的消费者，他连开箱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影片都会把它摄录起来。
0: 这个都算是一个证据，对吗？
1: 对，就我们目前的法律，我们消费者是属于弱势的族群，理论上举证应该是卖方举证。不过，我还是建议消费者为了自己的权益，可能有一些所有的，不管是影片、声音、截图，或者是往来的文字，一定要做佐证，包含你的汇款资料，这个都要做佐证的动作。
0: 好，所谓的跨境，我们要做个总结啊。廖教授，跨境就是在国外的平台买的东西，而这个跨境的这个来判断的方式，并不是由关税要不要缴来做判断，对吗？然后呢，我们这个在买跨境物品的时候呢，也不要看它便不便宜啊。确实有很多的东西呢，感觉好像在国内买比较贵，在国外买比较便宜。千万不要贪这个小便宜，这样对吗？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吗？还有我们要不要多看看这个平台上面购买过的人他们的评价呢？
1: 现在因为 AI 的发达，所以这个评价有些是假的，当然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也不要取信。现在很多的评价其实是可以用购买的，甚至是他自己生成假的， 那这个现在都

0: 技能参考的。
1: 哈，真的呀？那
0: 因为现在 AI 很发达，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行销公司，它可以帮你洗你的评价。
1: 哦，是啊，那我
0: 只能参考。
1: 因为我受骗上当很多次了，所以呢，我现在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去看看他那个已经曾经买过的人他们的评价，所以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可信了，对不对？
0: 对，现在也不是百分之百可信。
1: 哦，好好好，那廖教授，那你干脆帮我们做个总结一下，如果说我们想要买这个境外平台的东西，因为呢，他们的东西好像感觉比较便宜又比较新。比较多样化啊，那如果我们要买他们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有哪一套方法呢，可以保护自己保护的最完整，请我们廖教授帮我们做个整理好吗？
0: 对，我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个口诀啦，就是一停二查三确认。停的部分就是你要下单购物之前一定要停一下，再次检查一下，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查的动作。第一个查这个平台是不是正派经营的业者，是不是诈骗集团，这个卖方怎么样。那刚刚我们的主持人提到评价这些当然你可以一并参考，但是也不要全信。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高价的高风险的商品或者单价比较贵的，我真的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不要太相信这个太便宜的商品或供应太全的商品或者是高单价的商品，我会建议还是现场去做确认动作，所以这个是查的部分。三个部分就是最后的时候要真的要下单之前确认清楚这个商品是真实可靠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所有的动作包括物流金流你都要一并确认清楚，我到底要选择哪一种付款方式，它的物流是不是合理可靠的，那这个都一定要确认。所以会最后的就是给听众朋友三个建议的部分，就是一起二查三确认，把这个平台买卖双方物流金流商品是不是可靠，是不是诈骗集团，那这个商品是不是我这么需要的，那功能是不是太夸张，价格是不是太便宜，这个就是一并用我们的一停二查三确认，把这些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1: 风险把它降到最低啊。那如果收到商品的时候呢，我们请廖教授也给我们做个这个补充。
0: 如果收到商品真的发生纠纷的时候，不管刚刚我们刚有提到过，不管这个商品是境内还是境外的，一定是先跟业者做沟通，如果业者沟通真的是没有得到您满意的结果，那就照我们的消保法可以去找我们的消保官，或者是民间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消费者保护团体，他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协助。那如果真的都完全这些管道真的觉得还是不 OK， 那如果可以找到这个卖方或卖家，刚刚有特别提到如果是境内的，那我们就可以照着我们的这个法律的纠纷，按照我们消保法跟民法部分，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法院去提起这个所谓的这个求偿的动作。
1: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廖教授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教我们来预防跨境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廖教授，拜拜
0: 拜拜拜拜。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明本广播公司。

0: 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

0: 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的收听哈，咱这六十分钟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首先拢安排一挂哈较好听的这音乐。有的人吼来暗时啊吼，啊困无啥会去吼，太入眠的啦，啊放几条音乐来听吼，就真好困吼，啊这就爱放较优美、较柔的这个音乐，啊你若讲我放迄个变变调的吼。你看嘛，规人讲咁样咧压起来吼，来对迄个节奏吼，伫个即个叮当啦。啊，佫是种音乐吼，伫个听规个迄个心灵迄个感觉都不一样哦，佮会足静的哦。哦，听迄个佛曲、佛曲、佛乐这方面啦，所以听这音乐好啦。

一种音乐吼，你那呢在听当中，一旦吼啊，拢来忙叔叔，自我陶醉，自我陶醉，是什么会啦？什么音乐这样好听哟？这样迷人的吼，听到拢入迷去，迄就是吼，家己去演奏啦，提乐器来演奏，看要用弹的，看要用笨的。吼、哦、啊！你能够呢，弹出着好听的这个音乐，弹出着好听的乐曲，分出着好听的，吼、哦，迄是不是家己哪分哪弹，自我陶醉，这上好听啦！啊，等一下朋友来讲吼、哦，这个乐器其中一项，这较细机啦，较细机较好扎，吼、哦，讲这个口琴。

咱爹讲吼，囡仔吼，那学迄个乐器吼，讲较袂去学歹去啦，吼，较袂去变歹去啊，变歹囡仔啦吼。讲到学这个乐器吼，乐器足侪种啦，吼，看要学一个钢琴啦、电子琴啦、风琴啦，吼，啊个吼像个李炳辉啊、行政吼、拍迄个乐器啊，吼，手风琴啦，吼，咱就过来讲一个口琴，口琴较细支啦。哦，扎嘛较方便。口琴这个由来吼、哦，有足侪讲法啦。有一种讲法讲，这是伫个十八世纪的时阵，东方的一个乐器吼，笙、哦，这个笙传到欧洲，啊，再个由一名德国的工匠，运用着类似迄种伫个笨的原理，来制作出现代口琴迄个形出来。啊，所以才渐渐吼伫个流行。口琴吼是由自由簧吼、自由簧迄个乐器，意思就是讲吼，拢靠吼咱伫个本啊，加个琴吼吹气加条吸气，使乐器当中迄个金属的吼簧片伊来震动吼，来发出着这个声音。每一种乐器迄个吼簧片长加条短，一加条重量吼拢有无同款，所以吼有迄个音管的差别。口琴的种类是足侪啦。啊，构造吼非常的简单，吼细细机啊，尔吼十个孔，十个孔的这个口琴，就是透过吼用咱的嘴吼啊个嘴子所来的控制，点点着伊个真特别迄个声音。吼、哦，有一种吼半音阶的口琴，伊有一个按键的一个设计，这是用来吼切换迄个半音，吼一旦分吼足侪种迄个曲调，吼、哦、半音阶口琴。啊，个就将吼复音、合音的这个口琴，这个复音的口琴呢，一旦产生一种。

种吼共鸣音，而且咱台湾比较比较接看这个口琴，吼，啊，佮一种吼低音的口琴，也叫和弦的口琴，即通常吼伫这个乐团同齐合奏当中所来出现的，一旦就有无同一个音的管，佮着音色，那啊佮混声的部分展现着优美的音乐迄个魅力。口琴吼细细机啊啦，但是你快看演奏起来吼是无简单哦。如果那吼多开始要学本这个口琴的人吼，你当学一种吼合音的口琴，还是讲吼半音阶吼这个口琴，因为这两种口琴吼，这个形体较细，较容易来掌握，而且一旦精进吼来分出着好听一个乐器，所以比较较适合吼多开始学的人啦。所以学口琴的头一步吼，当然你爱吼先认识着吼，每一个音伊迄个所在。口琴的外观有一排吼，细细个啊，迄个孔，伊每一个孔吼，拢会当对应着一个音阶。好，所以表演的人你也会记得讲吼，这个孔吼，每一个孔伊的这个音吼，音管啦，啊，你们再搭讲吼，足准孔吼，来演奏，啊，来第一本。吼，所以咱那当都开始学这个口琴吼。当然啦，一定就是哦，吹拿吹一大堆啦吼。啊，无要紧，咱呐讲安尼哦，认真来改学，哦，认真改学哈。咱都开始学啊，啊，你当先吼，对你较熟悉迄个乐器，吼，来第一本，吼，安尼呢比较吼，啊，开当慢慢来熟悉讲啊，安怎来啊穿开啦，啊，加着这个手指头啊，做些这个协调啦，啊，你怎讲迄个闭关了后，安尼你看分出来呢，慢慢这个曲有熟悉哦。听得出来哦，安尼就成功啊啦！哦，安那分得出当，听得出这个乐器啊，真正咱有迄个成就感啊，这是对着讲吼啊，咱爹讲这个口琴，有想要学一个乐器吼，像讲咱拄仔咧讲啦，迄钢琴有够大台，啊，电子琴嘛是真大台，吼啊，风琴嘛是大台。哦，啊，像迄无了歹行情，李炳辉迄种个呀，手风琴，但是上界细项诶，哦，就是这个口琴啦。用口琴分出来迄个乐器吼，也是真特别，非常的好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叫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

一箱六罐2900块。你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产品公贵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我记得吼，伫几年前吼，迄流行啥呢？你看人去穿个牛仔裤吼，个卡塔乌鸦啦，哦大腿迄个所在啦，安尼破一空啦，有诶讲愈侪空愈好看，流行就好看啦。迄阵俩总讲吼，因兜是毋是呢？家境较无好，啊足欠诶，一领裤破甲侪空吼，啊搁伫个穿，一路K K啦，人个伫个流行啦。哦，流行的牛仔裤。讲到这个牛仔裤吼，过去这个牛仔裤不是讲参照今嘛吼，这尼啊流行，迄是专门伫个做事人、工人伫个穿的吼，叫做工作的衫裤啦、工作服啦。伫19世纪美国吼，因迄阵咧挖土炭迄个行业的时阵啊，炭工啊，哦，炭工的作业的时阵啊，挖土炭的时阵啊。哦，来穿一种吼，较会堪咩，互你安尼磨啦，佮会堪咩洗啦，佮会当个穿个即种服装。所以设计师就创造用一种蓬布，哦，蓬布就较厚个迄个棉啊布吼来制作，哦，并且用迄个铆钉啊、迄、那个钉啊吼，加强迄个落地啊、迄个裤，哦，就是上古早、上早即个牛仔裤啦，哦，因咱做事的人才伫个穿。后来咧，因为即种裤吼。不只受大家吼介意，所以唔难讲吼炭工啦，连咧做事人啦，吼啊个牛仔啦，吼拢嘛穿这個，啊所以流行啦，时间一久吼都好看啦，啊大家都习惯吼，讲这种裤吼叫做吼牛仔裤、牛仔裤啦。伫20世纪吼，这个牛仔裤吼哦，迄阵啊足流行哦。哦、所以渐渐都侵入了在这个影视的产业啦，也甲大众吼，这个穿插这方面。所以今嘛牛仔裤不是讲吼，人咧做工课所穿的工作服，今嘛成为吼，查甫啦、老的啦、少年的啦吼，拢真爱穿这种吼牛仔裤哦，这个布料这种这个服装。牛仔裤的款式足多，吼牛仔裤款式足多，每一种拢有特色啦，像讲吼。直裆的啦，直裆的牛仔裤，这是最基本款啦。哦，规个这裤脚都是按顶啊、甲下啊，吼，跨度拢同款。哦，这个直的牛仔裤，啊，过来就喇叭啦，喇叭牛仔裤啦。当然，这裤脚吼，个加做干呐吼，一个喇叭迄个外形的跨跨的牛仔裤。啊，啊，这个裤管卡头有顶管啊，较下身啦。哦，啊，卡头有下啊，就渐渐较跨起。哦，这种版型的吼。你若讲穿这种，会当互咱这个规个脚看起来吼，会敢那较修长嘞，较露啦。在这个1970年代吼，迄个时阵特别流行迄牛仔裤，迄个喇叭牛仔裤。所以这个布料吼，布料有弹性，啊个穿起来呢大条的啦，

咱的脚，吼、哦，迄、那个线条，所以人讲吼，诶，穿个牛仔裤安尼白皱皱啦，吼、哦，紧身的牛仔裤啦，啊，你当个加吼，足侪种啦，穿插迄个风格啦，吼、哦，即几年来吼、哦，流行即、這个吼、哦、破空的牛仔裤吼，人去挑工的啦，挑工吼、哦，若要一件新裤吼，赶紧伫个裤的顶端吼，去做一下咧个凹一空。啊，个有咧秋秋，做一种破一空的设计，这种款式创造这个破空的牛仔裤吼，最主要这个人就是讲吼，你要有一个吼，咱诶欢喜就好啦，随性啦，吼啊，穿这种这讲嘛靠一种哦个人的这风格这个服装啦，吼穿这破空这个这种吼牛仔裤，做来少年啊啦，咱啊老岁仔人我看无穿这种破空的，咱啊是较规矩古古的啦吼，像讲七分的啦，种高分的这个牛仔裤啦。哦，迄、那个裤脚较短，啊，穿的时阵吼，迄、那个脚外所在就会走出来，啊，这时阵爱穿的袜啊吼，就是要加迄个袜啊啦，爱较特色的袜啊哦，吼，啊另外吼，较迷你啦，较短迄种牛仔裤吼，大腿拢走出来啦，哦，这就是看起来靠迄个青春加着活力，通常这种吼，较少年的伫咧穿啦，哦，爱老岁人莫穿这种迷你的咧，吼、哦，所以爱看咱年纪啦。哦，啊，这种这个迷你的这牛仔裤吼，当然啦，热天来穿啊，较凉啦。哦，所以爱穿牛仔裤，各一种吼，大人囡仔拢会使啦。哦，吊带啦，吊带这个牛仔裤啦，看起来吼，敢那较俏皮啦，哦，较古锥可爱这个风格啦。哦，所以这个牛仔裤吼，真正很多样啦。哦，啊，你爱穿多一种，最主要咱那时代吼，咱都无穿一种破空的牛仔裤哈，无穿个破空的牛仔裤哈。过去这个牛仔裤吼，拢是蓬布，蓬布所做啦，布料安尼较硬啦，吼较无弹性。啊，今麦这个牛仔裤吼，大部分拢用一去做啥物丹宁布，用丹宁布来制作，这种的布吼较厚实，伊个质感吼较坚固，啊，佮有透一寡吼。较有弹性的遐香味，所以穿起来吼较舒适啦。一般来讲，牛仔裤吼拢啥物色的，拢捏做蓝色的，因为吼这种蓝色较深吼，一旦互布料吼，较会冻个垃圾啦，啊个耐用啦，垃圾看较未出来啦吼，啊较耐用。啊牛仔布呢，唔呐讲做裤，吼啊毛有做外套啊，啊毛这个裙啊。用诶，这个牛仔布这个料啊，做帽啊、包包啊，拢有啦，拢有吼、哦。如果咱今天牛仔裤呐旧啊吼，啊你免着急要单去掉，你那样吼，这个裁缝这方面吼、哦，你给加开，旧的牛仔裤给加开，啊你给车做吼，车迄种背包，啊是讲吼咱手工的手提袋，吼、哦、家己去设计啦，这都是咱独一无二啊，真正个环保的吼，这个牛仔包啦。哦，啊，你若讲会用个车吼，加一个拉链啦、链固啦，还是讲溜啊啦，哎、欸，做起来还让落笔的，吼、哦，那让底笔这个底下就掉啦。所以吼、哦，这个牛仔裤吼，你看嘛，按以前吼，这种做实的穿的啦，吼、哦，工作服啦，吼、哦，一看要褪就掉啦，吼、哦。所以即马变成吼、哦，生活咱常常看的这种这个服装。款式个侪吼，啊，材质即嘛嘛较穿得较舒适啦。比如讲以前呢，顶阔阔啦，安尼白条的啦吼，差真侪，差真侪啦吼。啊，这个过当吼回收利用吼，所以朋友，好那旧的牛仔裤都莫单调呢。吼，你来样做，样加，样裁吼，诶，该做一下吼，一个无同款吼，这个用途吼，提供朋友吼来讲到这个牛仔裤吼，足侪种一个变化。

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脆的呢。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佫有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拆开的时候。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齁、哦、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得啊，关气疼啦，关气疼靠一个手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齁、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齁、哦、咱的元气疼一个齁、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工一个嘴齁，感觉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到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趴火，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我秀清来做一个广告。若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

二事，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冲刺。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民本一台一直

感谢咱空中亲爱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主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区保管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小等一个现场，要让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上下卡得好哈，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过来拢总同款53605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平常时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所以咱也伫咧做节目的时，来甲邀来咱现场，甲咱做服务。啊，咱若节目做煞了后，这支电话刚好是服务处的专线，所以你甲记一记，吼、哦，这电话记好条。你要找个老师问问题，伫咱现场会当帮你即个处理。啊，你啊平常时讲身体上的问题，或者产品上的问题。种种的问题，你拢会当赶快卡这个电话，服务处嘛是赶快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啊。所以讲，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而这个运命拢总无赶快哦。咱会感觉讲的阵啊，这个天气的变化嘛是赶快的阵啊，按哪做拢总唔对，按哪做阿嘛拢总对啊。所以从世间人、世间事，什么款人？阿嘛拢总有啊，唔则讲因果论坛，伫这因果当中，咱来当时有结束，当时会拄着什么代志，种种的问题拢会发生啊。有真济结束是无咋好解决的，一定啊因果的问题，因果去解决。有真济代志唔是大事，可是你也做一寡功，人讲功过吼，有做一寡功过，或者有这个吼善良的心。伊会当甲你这个化解，古早人定讲一句话：大事变小事，啊，小事甲化做无事啊。这就是讲咱的心态，啊，有做甲迄个时阵啊，啊，即所完成这组所有的因果问题，伊嘛是同款，会慢慢慢慢甲你做转变啊。未讲的阵吼，啊，你即卖的阵啊，啊，即摆一礼拜落去，人讲心嘛想贪，啊，达行拢总贪啊。唔则讲来这个世间，每一个人，你的其实拢带一个责任来这个世间，吼、哦，来这个世间，伫咧创造着你这个责任嘛。啊，这个责任做完做到的时阵，吼、哦，搁插落去了后，得叫做因果啊。唔则讲每一个人的业无同款，每一个人因果无同款啦。啊，什么叫做业？咱定讲啊，我的责任都遮艰苦，啊，我的责任都是业遮重啊，啊，等甲我的业煞了后，安尼咱家己唔煞，咱那个共款的阵伫迄个所在，一直烦恼，一直插，一直烦恼，一直操心，这吼叫做因果。所以讲因果轮回有真济，怎讲做够了后啊，都爱放手啊吼，即嘛所有的囡仔，就是拢总无待业。吼、哦，伊无代业，所以讲伊认为讲啊，我都会当过安怎过吼，安、哦、怎做就好啊。所以讲伊无欠任何人啦吼、哦。啊，咱家老大人呢，咱的业已经到位啊，吼、哦，咱已经的阵啊，啊，这个人讲的阵啊，啊，责任已经做煞，啊，嘛是个烦恼个操心，嘛是同款个插东插西，嘛是同款个伫咧怨叹这个媳妇，怨叹这个后生，怨叹着这。怨来怨去的阵啊，你家己想啊，啊，这人生的这剧本当中，啊，你家己写了，你无感觉讲真矛盾吗？啊，一日干唔干啦？怨叹相，一日干唔干啦？讲相，一日干都唔知啊讲，啊，我系责任煞，啊，这代志
交我都无关系啊，所以讲万行书心情放好开都无唔对啊，吼、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吼，来老师等下再甲你讲一个问题吼、哦，这条歌注意听，听煞了后，老师等下再甲你讲一寡问题，和咱做参考。

爱江山更爱美人齁、哦、这个意思来老师讲难听齁、哦、你也记一个问题齁、哦、两句话一代功成万骨枯啦齁、哦、啊甲一代功成万事休齁、哦、这两行有共款无来老师讲难听齁先、哦、来放这条歌啊因为咱的父亲节要到位啊今仔日就是买这个吼，讲着父亲节，等下后点钟买来做赠送，兼互恁这个吼，啊来这个吼，问代志拢会使进吼。啊，老师今仔日是安来放这条歌，好难听。这个有本书，这个会当翁阿某好好啊讲的人，伊会真怕病，伊会感觉讲咱人正常，就是讲爱这个家。哦、爱这个家搁再来嘛爱这个某未使讲的准啦啊款爱这个家无爱这个某就是讲爱这个江山嘛是爱这个美人所以讲这个家搁做完整做头路嘛是同款爱赚钱嘛是爱有良心哦爱有良心所以讲两行拢爱兼夹这就是讲咱人的这个基本。来世间伫咧做代志嘅基本嘅道路啊，啊可惜

伊也讲亲像即个帝王之家，吼、哦、帝王之家，有时阵爱即个美人江山的无去啊，有时阵爱江山啊，即个美人都无去啊，吼、哦，所以讲要完全完整较无可能，吼、哦，较无可能，因为迄款个做阵啊，胸怀大志，大家拢总要做大事的人啊，要再来。讲到今麦的台湾人，今麦一挂政治家，今麦一挂家做生理人，拢总同款。咱原本就是讲爱在，人讲君子爱在，处之有道啊。啊，今麦人无同款啊！你看的阵啊，一挂政治家，伊咧管理差不多，啥白惨嘛讲出来，啥物代志嘛做会出来，只要我啊选的调就好啊。哦，伊无咧管良心，无咧管啥，伊都有一干那要选调呢。伊按我讲，拢总认为讲伊对诶。哦，所以讲这款的阵啊，都未当以正常来评论啦。哦，啊，搁再来，你看这做生理人，咱咧讲较在苏丹红啊好啦。哦，啊金嘛，哦金嘛，这个油啦，你看油来讲，大家拢食着啦。哦，迄自然有大家拢食着，倒一个无食着。大家嘛拢总有食到啊，吼！啊是安怎检查到？啊检查到，大家当作无要无紧，啊已经知影，啊嘛当作无要无紧，啊反正食是你咧食，啊不是伊咧食，是不是呢？吼！这款就是讲的准啊，伊干爱这个钱呢啊，吼！啊伊无咧管你死活的代志啊，所以讲真侪代志，咱定讲有报应。不是报报应，是时机未到，不是的阵啊，无报应，莫甲想法济吼。啊，咱都老百姓都是真渺小的一个吼，啊，一个人一个单位尔，咱唔免去甲想法济啦吼。啊，该安怎处理，反正因果嘛会报啦，吼，因果嘛会报。啊，咱今仔日会去食到食，会受到身体损害，咱嘛是同款的阵啊。卡到这个因果的问题啊，所以讲有这个伤害到，就是咱的命吼，卖、哦、去想想多，嘛卖去甲遐个人啊，一日干一日骂，一日干一日怨叹，啊丢干唔丢吼，啊什么人的政治理论安怎读安怎，你去也看外间呢、做间呢，一寡政府要办无无办嘛，对不对吼、哦？啊应该甲无应该是有本事的人做，唔是无本事的人直接后背说，底下受气底下的阵啊，啊底下企业不调有效无效？好嘛，是不是哈、哦？所以讲，刚才你手顶这个小小的票的阵啊，哦，啊你也甲登了，要登了相，哦，安尼尔，啊登了相，无一定都会调呢，吼、哦，有真济阵思想甲你无同款，有真济要安那去冲康做别，你嘛是拢总无法，较早的人讲玄玄异能啦，吼、哦，啊你较搞，无你出来代表这个真的去甲人冲啥物，你较搞无代表这啥物去做啥物代志啊，对不对？啊。今嘛唔是呀、啊，吼、哦，大家都拼买票啊，无咧震动啦，讲歹话有诶无，一大堆诶问题啊，所以讲人心吼、哦，人心拢伫咧变啦，大家拢伫咧变啦，啊，干那咱有变无变嘛，是唔是咧吼？唔则讲诶阵啊，一代功成万骨枯啊，只要我转一条，管你去什么代志，拢总不管你啦吼、哦，只要我钱啊，甲你讲诶阵啊，怪即个歪个歪来就好吼、哦，后边代志。在怕生嘛，是不是的吼？所以讲这不是个平凡人，不是个老老实实的老百姓，不是啦吼。因是咧甲咱老百姓，啊，咱是咧互人老的百姓啊。所以有同款无同款嘛，是不是吼？啊，所以讲的阵啊，要兼顾爱江山，更爱美人。你甲想讲的阵啊。在今麦社会，今麦世界是平凡人，照当安尼做啊！平凡人，大家拢爱安尼做。咱唔是这个政治人物，咱唔是这个大头家吼，咱是平平常常啊，伫咧过日子。所以讲，咱的这个事业。真侪人讲，啊，我咧来修，吼，啊，咧修的阵，啊，修啊，搞袂艰苦济个，啊，愈修心态愈变，
好、哦、心态如变啊，佛祖你得加保庇啊，阮到家拢变低啊高啊，阵啊都听我哎哟，啊修得到位去，啊愈修啊，即卖阵盼望愈大，啊愈修啊贪念愈大，啊家厝内底家所有的讲话，啊你得感觉讲啊佛祖你加保庇呢，啊我是为恁来修，我为恁来做呢，吼、哦，所以讲这个问题是安怎会变作安的呢？所以老师定讲一句话啊，那么讲老师你。

我死无讲无咯，我咧死，我都爱我诶某，爱我诶囝，爱我即个家，爱我诶钱，爱我诶财产，爱我诶享受啊！但是我就是无做即、這个吼，未讲去来做亏心事，加减做好事，看到代志加减做啊！因为我拢爱，你毋免甲我靠啊！吼，啊我嘛无希望讲诶阵，啊，互你来保庇讲啊，即、這个孙咯，创啥有诶无？因为我也无做歹事，我免闹即个业报伫咧呢，吼，所以讲人。尽量做，好、哦，尽量做。既然该要修，啊，咱都无这个好事歹事的问题啊。既然该要修，咱都无烦恼个操心的问题啊嘛。啊，可是转一挂叫做贪修，吼、哦，贪修，人修是要放弃掉一切。结果恁修是有目的个要修，修是贪念的修啊。安尼你个想，想讲安尼的修。啊，有什么路用你甲我讲啊？所以人世间当中啦，吼，只要你啊心存善念啦，啊，加做一挂好事，必定啦，吼，都只讲过大事吼，带大事来，这世人一定要行的部分啦，去走未去，吼，一定要有业报的咧。啊，确实啊，你啊讲的阵啊，唔是真大诶，即个叫做因果业，是普通的小事。等家你拢伫咧做好事，等家你无邪念，等家你无妄念，等家你有欢喜心伫咧过的时阵，即真济即所有诶嘛看有啊，看有讲啊，你心肝未歹，有咧造福着即个社会啊，所以讲。真侪因果冥冥之中，伊嘛是该到背部，阿嘛是会怎啊无去啊？所以跟定咧个市民讲，你咧到三江之类吼，阿都好，即系大事化小事啊，小事化无事掉，你就是爱去做。伊走我当该斗三工，伊也无去做，我来斗三工，无我当斗三工啊，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今仔日吼，所讲就是讲一代功成万骨。甲一代功成哦，万事修。拄则讲的是一代功成万骨枯啦。我做煞我多行的阵啊，顺事就好，无咧管理所有的人的死，我三七二十一无咧管理遮济啊。所以讲真济人讲不干无干不成相啦，无干毋是生理人啦吼。啊，生理人无干要趁啥物呢？是毋是咧吼？啊，咱今物个讲到当来阵啊，咱遮所有的吼、哦，所有的遮济戆。戆人，像那讲，拢总是讲的，一代功成吼、哦、万骨枯，啊，咱是一代功成万事休。你今仔日烦恼惊，你今仔烦起这个心不，你今仔烦恼当，你今仔起这个安，一直起，一直赢，一直起，一直热啊！啊，热啊，到尾啊，时间到啊！啊，你为着啊钱咧差，为着啊钱咧乱，为着厝内底遐无记得的代志，人啊错起来后，遐物件敢是你的吗？啊，一日干伫咧讲三千年的高塞官提起来溜啊！啊，你过去啊，那什么啊什么，迄浓妆过去啊，人已经死去啊呢，今仔日个活倒回来呢，已经困一醒啊呢，啊，你搁伫咧想遐个问题，搁伫咧怨叹什么人丢啊，怨叹什么人唔丢啊？等下你伫个方啊，计较发作的阵啊，啊，等下一日走去了后，你才发觉到讲啊，我当时太该讲遐话，啊，我当时太一直气伊，啊，我当时。是那一直怨叹的心不，一直起的惊，讲今仔会安尼来讲，拢是迄个心不造成的。啊，今仔你的这个家会安尼，拢是迄个翁造成的。啊，你敢知讲这个翁会变安尼，跟你冇关系啊？你敢知讲这个吼心不会变安尼，跟你敢冇关系吗？啊，你敢知讲你对这个惊安尼才好的阵，惊对你安尼敢冇关系吗？啊，所以一切一切拢甲因果有关系，吼、哦，拢甲业障有关系，有因啊，才有果，啥物叫做因果？今仔日你付出遮济，啊嘛希望事事顺啊，啊对较好咧，啊一日干忙，啊一下电话我咧，啊来甲开讲一下吼、哦，啊这个真好，甲你报告者，啥物报告者，那无咧食伤饱咧。时机无同款啦咧，较早你装卡，逐工日咧看到咧牙白个阵啊，个人要对你好。是不是呢？啊，所以你一做的时阵，啊，在底下往大门倒做嘛，对不对？等下你未做的时阵啊，踏踏去边啊，啊，搁想遮济，这是咱来改想的，唔是人家来踢碎了，咱才去想的。所以讲，啥物叫做责任？
咱的责任到，囡仔饲大汉了后，出社会个人家己打拼，或者讲要接咱的事业，咱有本事，咱的事业真好，啊，伊无法度来，伊要来接咱的事业，啊，事业的阵慢慢改。

这个吼、哦，扶上路，可以行上路了后，就是伊的路，唔是咱的路啊。啊，咱都唔免去改观光做的安怎都安怎，迄就是讲，既然甲教好伊啊，啊，既然的阵甲扶上路了后，迄就是伊要家去想办法啦。啊，咱到的阵啊，无啊多伊来讲，甲到提醒一下，到提醒一下啦吼。啊，一直做未起来的时阵，咱就看想办法，看咩甲解决掉，咩甲刷掉，还是要安怎啊？唔是讲。一直甲听，一直甲听，听啊靠尾啊，无采你爬江山，嘛是共款了了了啊，是唔是咧吼？啊，佮再来，以一个普通家庭，咱细汉个咧责任吼，啊，但是咱的时代无法度，真正真善，无贪无通食，啊，都透早做，做个暗倒当来做呐，人讲做个工去，无法度，无迄个叫的吼，啊，读去想讲的做呐，啊，咱吼。一直欠一直做，一直欠一直做，啊！这囡仔以后啊，未亲像人，啊！咱赚这些钱有啥物路用？啊！咱存这些钱有啥物路用？要等你来开吗？是不是呢？吼、哦！唔则讲的阵，等家囡仔饲大汉出社会，有时阵甲了解就好。伊也讲的阵，啊，都平安平安过日子，啊，各项代志伊家己创，家己做就好。啊，要做生意，要创啥物？有钱吼、哦，就去做；无钱。咱都卖做，一做是生理，阿、啊、未做的生死，这句话听好听做。阿咱要安怎啊？阿咱都过咱的啊嘛，咱的责任已经完成啊，咱来个继续插落到底。这个的因果业，吼、哦，这个因果业，是个的责任嘛。所以讲是安怎，这侪人卡因果，是安怎，这侪老大人因果卡的辛苦啊。阿囡仔不管会好该歹，是伊的运命，伊的因果呢。啊，结果你家己本身。这排名，你个插倒落去了后，结果的阵啊，伊一直未顺事，你赶快烦恼个操心嘛，伊一直未好势，啊，你赶快的阵，伫个所在怨叹，啊，过来伊成功啊，吼、哦，又成功，吼、哦，阿姐嘛，你一直我一直气讲，啊，你新妇的这个功劳啊，那是我吼，那是我甲斗三工的，那是我甲安怎，所以对新妇讲话的嚣掰啦吼，啊，讲话的口气歹啦，啊，你甲新妇未好势啦，啊，甲囝未好势，种种的问题啊，所以讲啥物叫做修，修就是爱放开掉一切，修就是爱放掉掉一切烦恼，修到一切甲咱无关系啊，唔是伫咧修讲，吼、哦，伊就大赚钱咯，伊就好咯，啊，修的阵啊，啊伊。到的阵啊，真乖的低变低啊，搞我在我讲在我念在我念咯吼，所以讲的阵啊，你家己想啦吼，恁家老大人偌济人吼，偌济人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食个老了后。吼、哦，啊，这个宝，啊，一日干起的安，啊，一日干起的宝，啊，你起啥物？吼、哦，啊，啥物人来插你？嘛是迄个宝来插你呢？啊，啥物来插你？嘛是你安来插你呢？啊，结果你刚才一直讲的阵，安安怎宝安怎啥物安怎，大行拢伫咧讲遐问题，有啥物作用？有啥物路用？你甲讲啊？唔知讲今仔日要甲咱讲，就是讲，吼、哦，一代功成万骨枯，甲一代功成万事休啊！一个未喘气了后，啊，就啥物拢总无啊！你存个济财产，啊，你个伫迄个所在讲，即个计较较济，啊，你计较啊财产都爱你一直要伫咧看钱，一直要提钱，啊，你就撮起来了后，啊，遐钱呢，敢是你的吗？造成着遐囡仔大细为着遐钱来收割，为着遐钱的阵啊，啊，来伫咧弯。安尼来讲，你死了，你搁再阵啊未平静，你搁伫个所在，迄、那个业务继续开始，继续伫咧推行啊。唔则讲啥物事，拢总无看到好了了。即句话其实无看到好了了。啊，咱就过咱的就好，伊艰苦伊过，啊伊也甲咱问，咱就应一个，等下甲咱看，啊咱就好，伫迄落就好，尽量啦吼。我定甲咱讲，身体才是你的啦，心情好才是你的啦。啊，伫伫个所在，伫趁。钱存钱偌嚣掰吗？哦，但无咧看你遐，反正你也撮起来，你后阵嘛是伊个啊，伊是安怎的阵？啊，到底个所在对你好，底下是安怎的爱插你呢？是安怎的甲你垫底呢？唔则讲真卖人哦，今仔日相信老师讲遮济，恁大家拢总真清楚啊啦吼、哦。啊，是安怎？你讲的阵啊，啊，这个叫的阵，阿婆拢未好势呢。
啊，因为翁也要出头，啊，某也要出头，啊，愈强的人，啊，愈不长参详。啊，伊临你讲的阵啊，啊，天乌西北雨就要来啊。啊，伊临你讲天乌的阵，吼、哦，啊，这个就会落雨。伊临你讲无咧，都一。

乌仔来咧，也无透冷风伊未来咧吼、哦。所以讲每一个人的常识甲智慧无同款啦，都亲像讲即件讲风台就好啦吼、哦。有人讲好风台要来，偌大都偌大风声兼崩影，是不是咧吼、哦？啊，今啊吼、哦，就开始咧放假，迄拄啊礼拜六放假是无所谓啦吼、哦。啊，无来讲的阵啊，迄风台明明就甲你报讲要散形去啊，风台已经无去啊，啊，今一定要上北去哩，上北去哩。所以讲病啊，讲的阵啊，啊，别这个我这个台湾吼、哦，啊，拢总啊上北部拢会抓去吼、哦，大家拢总啊，较早讲拄啊靠钓这个吼、哦，啊，这个陆地结果的阵啊，走出国浩浩200海里啊，所以大家咧放这台风假的阵啊，安尼在风和日丽啊，大家嘛做这个吼、哦、天气足好诶，啊，那有什么台风的问题？今嘛吼，爱、哦、个修改一个问题，唔是通台的问题，风台来吼，爱、哦、注意。但是伊啊，带着真济真济雨水的时阵啊，迄都爱休困啊，吼、哦，迄都爱休困啊，唔是讲一定大风啦，吼、哦，因为大水才是真恐怖代志，真济人出事，唔是大雨出事的，是大水才出事的啊，啊，所以讲真济吼休困的阵，无代表是风台真大，你啊认为讲的阵，伊会落足济足济雨。啊，就应该爱休困啦，因为真正真济出门的阵啊，啊，伫涂骹咧行都真困难啊，唔是风摇咧倒咧，佮爬起来呢，水也叫淹去了，啊，就无去啊，所以讲时代咧变。啊，啥物拢总伫咧变吼、哦，所以讲个阵啊，一代无常个阵啊吼，啊，即、這个万事休啊，所以既然甲无去了后，啊，就啥物拢总煞，所以讲，会记住啥物拢总唔免计较。啊，今仔日吼，万摊红嘛无效呢，今仔日去伊行吧嘛无效呢，去啥物嘛无路用啊，迄就是你个业，你伫咧受气，就是你个业，唔是红个业呢。啊，红个阵啊，就是因为你咧气，所以讲。伊做什么代志？阿、啊、你伫咧艰苦，阿、啊、你愈去，阿伊愈第一个，阿造成了啥物？真济事叫做不协调，吼、哦，大家无法度行协调了，造成安尼。阿、啊、要安怎做协调？我拄则讲过，讲阿、啊、今仔日阿都看到乌。啊，讲个阵啊，要落雨啊！啊，迄个阵讲较紧较紧的，紧转来安尼。有诶讲无啦，迄风开咧叫个阵啊，乌啊伫咧卡来阵啊，爱看伊冷风有伫咧头无？伊讲嗯啊，无咧落雨啊，爱讲个阵冷风咧头啊吼，啊得紧收收诶，因为咱诶即个雨雨啊要落来进前一定会风啊，风诶阵就带着冷啊，冷诶阵啊得好准备行吼，啊无诶阵等诶屁屁叫伫当中来吼，迄爱看倒一个季节。看到这所在吼，拢总无同款。来，好啦，今仔来讲一下一个查甫人的歌吼。人讲一个家当中，这个查甫人的阵按怎做，有时点点做，啊，有时阵吼，甲这钱拢总退转来，啊，有时阵都感觉拄着一寡无好的，啊，厝内底无诱惑力，啊，这个某当下的妈当下的念，啊，都起毛麦无爱当，啊，无爱倒当下要安怎，啊，都遐坐遐坐遐看遐看，啊，到尾。这阵都变作叫遐人看去变遐有诶无诶，到尾啊嘛是海溜溜啊！啊海溜溜，啥物人造成诶？咱家己做无诶，家己敢免负责任吗？令你真搞吗？令你真个滑稽吗？令你逐项拢会吗？今仔日伊无爱做当啊，伫外口干，伫外口即个伫个格当中，敢真吗？敢出来？敢伫底下来阵，伊就安尼开始吗？吼、哦！所以讲今仔日吼，会记一句话，我定来讲过。啊，即、這个阿桑诶阵。那昂阿伯，吼昂阿伯，这熟悉的故事，吼、哦，因儿子的阵啊，阿哥囝呢，阿拢唔听话，拢甲遐的阵啊，熟在底下浪人溜人的阵，阿在底下一日干阿上班有上难无上嘞，阿趁钱啊，提倒转来，吼、哦。啊你安怎啊无得娶某啊迄款要倒娶某好啦无甲娶一个菲律宾的哦菲律宾的阵啊啊即马倒转来时间一个到的阵啊吼啊大家拢去有时去朋友啊坐甲三斤面盘有时朋友来那坐嘛坐甲三斤面盘啊即马某一个甲娶落了后时间到伊讲的阵老公回家了吼、哦、老干了一句老公回家了的阵啊边下人伊就讲的阵老公回家啊排水沟底下的阵啊。在底下坐，在底下啉啊，啥物时阵啊，就带返去啊，吼！啊，那去因兜坐的阵啊，吼，伊就讲老公睡觉了，吼，老公都睡觉了，吼！啊，今麦周边的人都排睡讲，啊，这个阵啊，人爱困啊，明仔爱上班啊，啊，这个囡啊，慢慢恢复这个正常了后，哎，买春节。

啊，买个是真有因妈妈呢，啊，所以讲万行书啦，只要你真得能，只要你的方法会晓，你甲想讲，人迄个阵外国个多啊，讲老公啊睡觉了吼，安、哦、尼是毋是讲时间到啊，就去困啦，老公回家了吼，安尼阵是毋是讲代志都无啊？所以讲唔是未解，是因为你真硬，是因为你认为真牛，是你认为讲别人唔对，在造成这个家内底阵啊，叫做鸡犬不宁。鸡犬不宁啊，未输只狗啊，甲鸡甲关做伙的阵会变安怎？变变叫嘛吼、哦！啊，所以讲，咱今嘛已经知影，世间人无丢甲唔丢，只有一个因果业障的问题。什么人结相，什么人娶相，什么人生相，拢总注定好好的咧。所以讲，这查甫人来讲，爱这个鸡嘛是同款的尊啦吼，爱这个某，这个鸡才是上好的。啊，这个鸡啊，敢那破鸡请咧吼，啊，这个翁的尊啊，会做甲愈做愈硬，愈做愈唔甘愿。啊，拄到一寡较无好诶，啊，就较看起诶阵吼，啊，边遐有诶无诶，啊，你伫遐怨叹伊唔对，是啥唔对呢？

所以讲，查甫人，你只要想利用伊，会晓顾家，伊认为讲这个家真好，伊达行，伊拢会真顺时。确实啊，讲这厝内底乱家，但讲一日干转转代志，啊，那这个家，伊会感觉当啊真恶杂，转转代志，伊会感觉讲，啊，这个家的阵啊，有时阵就带袂落去，有时阵难看了行，所以讲这个吼、哦，爸爸者，吼、哦，爸爸者要教育啊，好、哦，这系辛苦的爸爸啦，吼、哦，大家拢真辛苦，吼、哦，大家拢真艰苦，伫咧拍拼，啊，大家家庭袂好势人。足侪足侪啊！吼，啊，互咱大家阵啊，慢慢去了解，一个家内底要安怎做好事啦！吼，啊，会当个阵协调，啊，当好好过日子真好。啊，要来祝福着遮所谓爸爸甲妈妈啦，其实妈妈嘛足辛苦啦！吼，啊，有时阵干来看到爸爸啊做歹，爸爸拢无好的时阵，你无去检讨着讲妈妈到底平常时对爸爸是安怎？妈妈伫咧讲话平常时是安怎？所以讲，这都是咱家爱去考验的问题。那去了解讲，今这个家一家无好，咱嘛是爱去负责任，唔是干那怪伊，干那讲个阵伊一直无好，咱拢未晓歪头看咱家己。咱平常时安怎做代志，平常时安怎讲话，平常时的阵啊都安怎。如果爱生性啊，生性啊，你就无意啊啦吼。啊，从我的生性啊，啊我生性啊就害啊咧。伊讲，安尼未使一个，安老师。讲有道理，安尼我爱来改呀吼，啊生一个改的阵，啊都改有救啊嘛吼，啊生着成啊有救无救啦吼，啊都达工的阵都固定安尼，连改变连转变的拢总无啊，安尼是要安怎的阵会好？你甲我讲啊吼，啊所以讲咱的其实啦吼，咱过今日开始，咱的爸爸就会精神，赶快有精神啦吼，啊所以你赶快的阵啊，啊这个吼、哦、一万块赶快的去送你一盒吼、哦，送你一盒吼。哦拢总赶快送到咱的爸爸节迄天为止，今日开始送，个再来，咱等一下吼，后点钟开始，咱要做现场来做考验的。你今仔日有食到吼营养素的人？哦，还是吃到这个叫准驾驶的人，你拢要甲我讲好清楚。你是吃水还是吃碟啊？啊，吃了感觉安怎？一项一项我讲好清楚哦。未使真啊，我吃啊真好真好，迄款麦卡哦，吃啊真好麦卡啦吼、哦。你得感觉讲，因为今有真济新的伫咧听，吼、哦，真济新的伫咧听，因咱是全国性的节目，大所在拢听得到。啊，有真济新的咧听，伊感觉讲啊，大家这个电台咧，比如拢喊。妈妈是拢是安尼，是安那老师你的物件会当卖二十单吼，唔免换三品。啊，就是讲有多少人吃，有也是无吼，照中着你吼，一寡新的听到吼，新的感觉讲的准啊，啊，你吃了感觉安怎吼？迄事实的证明，咱平常时咱无伫咧做见证，平常时着恁遮济人伫咧买啊，啊，恁感觉有够好过就好，唔免赚大钱啦吼。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免麻烦恁吼，感觉讲啊，我今卖准爸爸坐，我要叫的准啊，啊，我嘛来做一下见证老。是给送我一个四十粒，有真侪无真侪，差五百块尔啦吼。啊，反正啊，咱都真做哦，啊做一个好事，敢讲一个吼。啊，但是你也记住咯吼，卖讲了产品的名，讲了产品的名，啊你都无啊，啊你爱讲了清楚，讲未清楚，啊你嘛卖卡，啊你听好清楚吼。啊，所以讲。营养素是安怎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就知道咱身体的机能失调，吃物件未吸收哦，吃物件未吸收，伊无法通再生做修补啊！啊，所以讲的阵，什么个营养素，伊会当提出掉，伊本身内底有真济这物件，会当去补充掉你老化退化的问题，和你会当重新再生来做修补啊！啊，所以伫咧吃的人真济，你会发觉到讲。这个开了体力一直无够，人伫咱是一直软卡落去吼、哦，你也感觉讲，食一段时间，哎，有影有差呢吼、哦，感觉讲，这个开了较有啊，精神较好啊，人嘛较轻松啊吼、哦，啊，这个卡伫咧行，哎，起码嘛较袂安安麻麻吼、哦，啊，无的阵啊，真正真安啊，但是痘痘来了，袂当随加随好吼，过、哦、来刚才讲骨少受伤退化，啊，你食一段时间，你改做检查，较早检查一年一年无
就讲无咧退化，啊，你家一段时间去检查，较严重，医生讲，哎、欸，有冻掉呢，较无咧退啊呢，吼，啊，较少年呢，身体无用的人，这段时间，哎、欸，骨头哪伫咧补倒倒来无？啊，你家想就知咯，会吸收吼，甲今啊日啊伫咧食骨骨头诶，唔是无同款。咱会记得讲，会吸收，伊再补充。啊，伫咧流失，你干来要食骨头诶，食未起哩。啊，规身躯拢总会当做修补，逐项拢会当做修补，好会吸收，就未老，就未退化。啊，你也未吸收，就个老减退化，佮再来。真济人大便袂放人对唔对？还有病无病，唔免食益生菌，啥物菌都唔免。你看说营养素伫咧食，身体用等熬难，身体会有正常，消化会有即正常，伊无伫咧发炎，大肠会无，逐工拢自然放，吼、哦，逐工拢自然放，但是爱食有够迄个量，伊再放两三工放一届，迄嘛无所谓，一届放真济，迄拢无所谓。啊，唔免讲熬济点啊，逐工拢咪咧放，放个代志你唔免甲烦恼。只要两三天啊，当一件就是叫做正常啊，吼、哦。搁再来，真济人讲个准啊，我这个困眠真太困呢。啊，你想较早几岁，今嘛几岁啊，吼、哦。啊，所以讲像这個，就是咱身躯的机能伫老化、退化，营养减未到脑部所在。啊，等下营养素有法当提供着你身躯老化、退化的问题，营养减到脑部所在。你讲哈？迄只猪怎么个走回来呢？提点咩个困，讲啊，个困去啊，起来精神真好呢。啊，无较早呢，艰困硬困，大家听几遍呢？较早都无安怎嘛，哪会安呢？吼、哦，你就知讲老啊啦，吼、哦、老啊，身体问题一直产生啊啦，吼、哦。啊，咱第一只当中，伊就未老啦，吼、哦。伊就反正辛苦的哪几年哪会好，食物件伊都会吸收嘛，吼、哦。啊，个再来呢，你家想吼、哦，有真济人家讲啊，我阿弥要食只久啊，暗早好。无，你家想讲阿弥陀食这久食啥物拢无效，一定爱正常食都无唔对啊！吼、哦，好、哦、啊，所以讲你有发觉就讲你读个顿顿无，见讲讲过去现讲现未记住，啊，那食无头神哈、啊，你就知影讲个阵啊，你的脑部退化较大严重，你知影，所以哪食啊，你读个就未涨，啊，读个精神就好，记得就拿倒当啊！吼、哦，所以讲这款物件个调理未当随食，啊，逐项拢总随好。好啊，所以真正讲真搞了，我听讲啊，人啊无拉得准啊，啊你的膀胱敢有力吗？吼、哦，甲拄只讲讲讲，啊人啊无拉得大便，你敢有力好垫吗？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体力开得有倒转来准啊，伊当然膀胱家己自然就来好收缩啊嘛，是不是嘞？包括查甫人的准，你也无拉得准啊，伊敢伊敢禁得掉吗？定定嘛，一走便所就走便所嘛，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一寡问题，咱慢慢知呀。你就讲啊，身体健康是。爱靠啥物？靠营养素来规身躯做调理，唔是加食一项，过一项，食一项，避一项，吼，唔是破病啦，吼，这大家拢知呀，吼。佮再来是安怎你会得到感冒？身体歹当然感冒，身体好的人敢会感冒啊？是唔是嘞？吼啊，所以讲个阵啊，你伫咧个人有人讲，我食一二十单唔捌感冒过，有人一日感，人敢来行过，你就掉啊，你就感冒，所以讲代表你无抗体嘛，吼。佮来上界严重就糖尿。病问题啊，什么个糖尿病？咱身体不让这是胰岛素，胰岛素创啥物？胰岛素咧解分解掉你的糖分呐、啊。咱加热物件，哦，加热物件的阵啊，迄个叫双糖，哦，双糖经过咱的胰岛素的阵，甲咱分解个单糖、葡萄糖再当提起来用，剩咧未当提起来用啊。所以讲，第一个要求分泌，要求无力，所以糖分愈加愈高啊。西药食者过了，起起落落控制未好势。是安怎控制袂好势？你食物件袂吸收嘛，所以你的这个胰岛素加落去，伊嘛是赶快袂吸收啊。啊，所以看出来你营养素伫咧食一段时间，你会看到慢慢诶，哪稳定，哪稳定啊吼。啊，等到这时间，你要求哪伫咧恢复这个苏醒的时阵，伊嘛慢慢来到这做胰岛素，所以你看到伊糖分的阵愈来愈低，愈来愈低。迄就是讲你食遐个量有够啊，但是你搁该制作出来变作超量啊，所以你该拿检讨回来吼，检讨
那这时间到，你的糖分伊嘛家己自然好啦吼，唔是大家拢好，有诶伤严重，足久诶问题，迄都爱做控制尔，迄好就较困难啊，较轻诶部分伊家己就好呢吼。啊，所以像这个问题吼、哦，你有好几项，你家本身还有其他诶问题，你等一下后点钟爱讲诶清楚，老师找我当上好你，啊，你也讲你营养讲未清楚，安尼都无法度吼。搁、哦、再来第二项。就是在讲到这个酵素，是那个酵素，肯是一个酵素，一个叫花青素啊。花青素是那个酵素，因为花青素对身体好用有够济济，可是你食了腹肚内底伊未吸收，所以一定爱伫外口用酵素用加物吼、哦，啊，落个做花分解、花酵分解了后，你食了腹肚唔免个消化，一直在吸收啊。所以这个花青素的好处啊，完全发酵或者发酵无，你伫咧。你的效果就会出来。第一，你心中一直跳跳足紧的，咁样跳出来，对不对？吼，啊，都按动动的阵，心理不正，种种问题，就讲，咱的心脏的阵啊，反定，啊，是啊，心脏血管的反定呢。咱来讲的阵啊，长期伫咧食钙人，你就安尼吼，啊，是讲长期伫咧食这个西药，食真济，或者一寡健康食品内底有含着化工的物件，也是咱食三顿内底有一寡化工的物件，伊都。造成到咱的心肺更稳定，像这个问题，咱家就知个哦，原来阵啊，咱心肺更稳定了后，造成偌济后遗症。来，老师讲你听哦，第一项哦，第一项的阵，你的血管真细条，找无血管对不对？啊，你又放定了一段时间，你看到讲，哎、欸，啊，血管哪来哪大条啊？吼、哦，啊，搁再来，你讲啊，目睭不管是咧出血，一礼拜出两三届济啦，吼、哦，你也伫咧食，一礼拜过了，伊袂过来出血啊？啊，你的心脏有软化无？是真软化吼。哦啊！你感觉讲较早咧喘的准吼，了了安尼喘甲咁样吐安尼讲，车车爬起乌暗面济吼，食一段时间讲，哎，未安尼，即马感觉讲，伫咧行路嘛较轻，骨头嘛较嫩安尼，迄你的心肺更反嫩啊啦吼！啊，搁再来的准，你会发觉就讲目睭安尼雾雾呢，啊，即马呢，哎，哪来哪更，哪来哪更吼？但是爱注意看青光眼白内障无，有青光眼白内障的准，都爱去找这个医生，甲咱做配合治疗吼。啊，搁再来。有真济人的阵啊，跟人讲放尿真臭啦，放尿放未晒出来，啊，这膀胱全的问题对不对？吼、哦，你家想就好啦，吼、哦，你本身，吼、哦，你本身的阵啊，啊，你家身体一直无好，定确确，你的气血行未到腰子的所在啊，啊，所以你的腰子功能无啷吹动，啊，无啷吹动一寡歹物件要代谢掉，要放掉，放掉的放未掉嘛，造成掉下子个腰子个内部一直老化退化，所以问题有愈来。如这无，再讲今仔日讲互恁清楚，你知啊？原来的阵啊，啊，咱规身躯问题啊，都唔是问题嘛，是这个叫的阵钙化反应的问题。啊，你只要甲反应甲处理好了后时，伊敢唔过遐问题走出来吗？唔再讲，咱啊去了解了后，咱解就知讲哦，咱的问题出伫倒一只高血压啦，吼、哦，包括着阵三高的问题，遮严重啊，是安怎起起都拢降袂落来呢？是啥物原因？咱拄则讲啊，有几？都无长，胖叮当啊！腰子的本身代谢未叮当啊，所以讲气血有够力，迄、那个莫打有够力，电有够，唔则胖个叮当，唔则啷个一寡无好，那即个代谢掉，身体伊自然就愈来愈用啊，愈来愈好啊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今仔互恁了解讲，敢食一项尔，规身躯逐项伊拢来做调理，因内底组织最主要是即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吼、哦，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啊，这个百里如春会当好，这个器官拢变少年，好、哦、啊，变少年功能啊，得如来如好啊嘛，唔是要食什么地，什么食什么高山蜜多，唔免管他这個，尤其吼真济人啊，阵啊，先来去中风，真济人先来心肌梗塞，该讲讲说肺真热啦，肺油真重啦，什么真重，你敢无想讲你的肺心脏则无力，啊，则袂叮当，啊，肺管无作用，愈来愈萎缩，啊，肺愈行愈慢，啊，愈来愈慢，啊，一个较无细腻倒退。
喘啊咧，头咧嘛，对唔对？啊，等下你心中一个放冷，血管一个软化，血速度咧行真紧，腰子胖真紧，啊，你敢有个肺痨的问题吗？是不是咧？吼，啊，敢有个咧中风的问题？敢有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吗？是啊，咱咧食通血咯，清血油的，是啊，咱咧食这个叫的阵啦吼，啊，后咱的身体的阵啦，啊，讲的阵吼，惊伊中风啦，啊，清血油啦吼，啊，对这个叫人降这个血压，啊，食个老的，食个高血压来讲，嘛是中风有遮济人，是不是咧？吼，所以咱后点钟开始的阵啊，咱开放咱现场，和咱来。

做 call in， 诶，记住，赶快卡咱现场这个电话：五三六零五四九五三六零五四九。外观区隔日手机诶人头前爱加一个空五，安尼知呀吼。好，咱个时间到，这个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给咱做服务。

0: 96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今生最爱的人，咱也感觉讲，这个爸爸节到位，就怎讲？安尼今年阁过一半，吼、哦，咱已经的阵啊，竟然讲过半岁啊！你感觉时间过足紧的话，感觉母亲节过年才过年，即马已经的阵甲爸爸节啊，吼、哦！所以讲，每一个人拢爱健康，每一个人心情拢爱快乐，这是咱本身每一个人所需求的部分。假使我身体无健康，心情一直无好。活世间有什么趣味呢？是不是呢？好，来感谢大家哈。啊，咱即马开始接现场的电话哈。咱会记得讲的阵啦，咱同款的阵吼，爸爸节进展对今日来开始。啊，今日开放叫咱现场吼，现场有真济人听咱的节目的人啊，感觉讲够可能才好用吗？老师拢无叫人做见证，够可能讲像产品卖二十单无伫咧换吗？吼、哦，所以讲伫咱今那里开始和真济人的阵啊，已经听真久啊，但是拢讲无可能，我买别人的拢总食无效，哪有可能你的食效？啊，别人的是食偌久，别人的是啊，这个食一个月、两个月啊，都无会好卖啊。所以讲的阵，迄个物件食有效，你嘛是无得卖，对不对？吼、哦，啊，咱的物件是安怎有长卖遮久？等下叫遮的人来讲，互咱听，所有的所。有诶，有甲咱买诶人吼、哦，今仔日咱特别诶阵，搁开放诶阵吼，现场互咱诶阵啊，即、這个教会伫咱诶爸爸节时，咱搁加送一罐八十粒诶吼，你也买一万块诶人，五盒送一盒，伊搁加送一罐八十粒诶，啊，你也敲电话要麻烦你，食了感觉安怎？啊，都过去安怎？啊，食了即马感觉安怎诶人吼、哦？你共款诶是敲电话起来讲互清楚，互大。去了解讲，咱的节目唔是咧做套的，咱的节目唔是咧做白差的，所以大家拢总知影，安尼就好啊吼。啊，你也讲唔都唔捌买过，但是有想要买，你就卡服务处的边就好，因为你唔捌买过的人，你卡起来这边吼、哦，这边来讲，老师嘛无都和你讲，因为你唔捌买过，到底物件好甲歹，唔知影吼、哦。啊，你也赶快有买过管上一管，伊赶快的这个吼，诶，这个上好你吼，伊赶快。送给你啊！这个四十粒你送不到，这个送四十粒的是这个老客户，吃了感觉真好吼，感觉未歹，想要搁买人，想说家己的心声，家己的感觉，讲予大家知影，所以大家拢爱卡现场，这支电话才会通，这支5360549，536054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要先加一个空五，安尼就会通啊吼。好，开始接电话啦吼。好，咱个人先做这个服务来，感谢大家吼。来，你好。
1: 喂。嗯。你好。
0: 哦。
1: 我是张队啦。
0: 你是这个叫张队。
1: 嘿。
0: 哦，最上的啦吼。
1: 嘿嘿，要来做。
0: 嗯。你今年几岁啊？
1: 我做七十八。
0: 七十八岁啊啦吼。啊，你食偌久啊？
1: 食。我迄个食六年
0: 哦，食六年吼，啊！你食了感是安怎？感觉想要食啊？食到即卖阵有感觉无？
1: 就是咱老师讲的，我爱继续食啦。
0: 啊，
1: 咱食袂歹啦，都也好啦，啊，佮即个筋络啦。啊，就是哪里讲唔通动？
0: 唔通动，人伊佫回倒转去啊。
1: 系
0: 啊，咱都顾了，咪叫你开足侪钱个咯。
1: 系啦系啦，啊，就是你
0: 油也
1: 敢
0: 搁甲你卡着？哦，啊，所以讲油费大家拢有机会啦。
1: 啊，
0: 无身体啊，囥个害气，一直害气，你会感觉讲啊，这个身体安尼敢钱买得着的吗？
1: 我拢无人
0: 呢。系啊，啊，所以无人，咱身体定顾掉嘞啊。
1: 卖
0: 讲像别人找落去，你敢无感觉咱周边的人啊，看到他用，忽然间去安养伊啊？
1: 是啊。
0: 哦，足多呢。所以讲啊，咱有顾嘞，咱就唔免去安养伊，咱就开始唔吃钱嘛，是安尼过就好啊啦。
1: 系啦，就是我啊，别人无吃啦，讲，我有迄个糖尿病对无？
0: 嘿嘿，对，好，一定爱吃，一定爱吃。
1: 要我吼，迄骨头歹吼，唔能吃迄个，唔能吃迄个啊，都啥物嘞？迄个中药啦。
0: 嘿，好，
1: 我那不是看来吃。
0: 我跟你讲。你吃什么骨头歹，什么歹吼？糖尿病拢吃什么拢感觉无效？你的亏得提来了物件塞袂叮当，你吃遐敢有效吗？敢袂吸收？你都定讲，你知影恁真卡啊？咧做田，迄水沟咧放的时，你一直甲灌水敢有效吗？ 电是不是先动起来了，伊就接起来了。
1: 我得跟俺公哦，我我会放。
0: 对啊。
1: 继续
0: 吃。对啊，所以讲，咱都吃吃几年、吃六年啊，吼，啊，都可能讲有信心，啊，就继续吃就好啊。
1: 我2020吃的，我有吃起来。
0: 哦，安尼多啊，食啦，
1: 当然。那你的电话嘛，吼。
0: 系啊系啊。
1: 当时
0: 啊
1: 个啊。
0: 啊，所以讲食。
1: 我得知影，无我若无看，我嘛唔知影
0: 讲。安尼吼。
1: 我当时啊，伫迄个考啊来看。
0: 系啊，对考啊。
1: 我来看。
0: 考啊后边有。
1: 安尼啊。
0: 安尼吼。
1: 我前两日我有写个，我当我提起张来看。
0: 嗯。
1: 我知影讲啊，我食六年
0: 啊。对啊，所以讲开钱爱开目的嘞，啊，让咱感觉讲，嗯，啊，身体都够调，安尼就好啊，哈。好，感恩，再见，哈，好。你给看点贵饼哈。
1: 好。
0: 好。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0: 住泡住的吗？
2: 哎，是
0: 泡住的。哎，你拢写你某名
2: 啊？
0: 泡住什么人啊？何什么何？哦，何德差哦？
2: 何德清？
0: 何德清啊？清嘛，清这清嘛。
2: 哎，
0: 那叫做差气哈。好，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82。
0: 今年82啊，遐啊，你食偌久啊？
2: 食两三档咯，
0: 食两三档吼，安尼等于要80只就对啦。
2: 嗯，
0: 系啊，啊有啊，家感觉讲无只进前，甲食甲进嘛，感觉安怎？
2: 感觉有较轻松啊，行路有较轻啊，
0: 嗯、
2: 啊有较好放，有较好困。
0: 系啊，安尼就是讲有效果，咱年会济，第一就是讲脚有开得脚在轻嘛，
2: 吼、
0: 嗯、啊有开得循环好在轻松嘛。
2: 啊、
0: 对不对？啊，一吸收就未继续退化嘛。
2: 啊，
0: 对不对？啊，一放就是有难嘛，未放敢有难吗？对不对？吼、啊，啊，困的起就讲气血循环正常，脑部无咧倒血嘛。
2: 啊，你
0: 好。系啊，对对啊。啊，所以甲顾掉咧，咱虽然80几啊，无重要，身体用上重要，甲几岁拢无关系。
2: 啊，好。
0: 系啊，吼、哦，好啊，继续过。嗯，你讲。
2: 太太，我那我咧吃啦。
0: 好，伊冇咧吃吼。我拄啊讲过吼。会记一问，食个老。

0: 嘛，阿公阿婆相亲尔啦。
1: 啊，
0: 嘿，阿村咧，你讲唔免烦恼遐，好甲歹，拢甲咱无关系啊啦。
1: 哎、
0: 欸欸，对唔对？对，你也讲人一个登去的阵，阿遐感觉你有啥物关系吗？
1: 对啊、
0: 哦，对唔对？啊，你伫遐海的阵，甲你讲有啥物关系吗？
1: 啊，
0: 是不是？所以讲，两阿公阿婆爱互相较即、這个吼，较好者，啥物问题啊？大家少讲少注意一下。
1: 啊，
0: 系啊，哈。

0: 听无呀，听无，别人先先敲，吼、哦，会记甲心机关掉，欸、心机关起来，
1: 喂、欸，
0: 心机关起来，哎、欸，对，哦，安尼甲电话关起来，叫甲心机关起来，伊甲咱电话关起来，安尼都无法度吼、哦。来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你有叫过无？
2: 我有啊，
0: 你有呀？你住伫倒位诶？
2: 啊？
0: 你住伫倒位？
2: 我住六甲咧。
0: 哦，六甲啦，吼、哦，
2: 哎、欸，
0: 啊，你六甲啊，什么名？
2: 林新镇。
0: 林新镇对新，新古的新。
2: 新古的新。哦、
0: 新新古的新啊，镇咧。
2: 旅店的店。
0: 哦，旅店的店啦，吼、哦。
2: 哎、欸。
0: 俺大家算真好哦，哦。哎、欸。
2: 哎、欸，对了。
0: 哎、啊，啊，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八十四啊。
0: 八十四啊，吼、哦，啊，你食偌久啊？欸
2: 有那个半担啊，
0: 这边个半担啊，吼，啊你
2: 是，哎，食了是嘛，差不多啦。
0: 嗯，啊都无继续干锅，啊，
2: 我感觉讲歹安尼啦。
0: 啊，无感觉歹，算食个八十几岁，无感觉歹，身体过会调，食半担，哎，算豆豆啊来啦，这样子有啊。
2: 那我、我平时啊，我有中午正常
0: 的啦。对啦，嘿啦，啊都咱
2: 那。啊，对啦，你讲诶。嗯，啊，保养安尼啦，
0: 对啦，对啦，对啦，系啦，啊无，你会只只啊，换两卡就两卡呢。
2: 对啊，对啊，对啊，你头先讲完
0: 啊。对啊，熟悉人呢，你有真正来跟他感冒就两卡呢。
2: 对啦。
0: 哦，那个，嗯，
2: 消化唔消化就两卡啦，对啦。
0: 啊，都湿气，气无够，气力无够，气力无够就两卡咯。
2: 对啦，
0: 对啊，咱过掉咧，你不管食偌久啦，咱就感觉讲，啊，都未歹，无继续个阵
2: 吼。好啦，那。好讲啦，
0: 啊，都精神精神轻松，
2: 感觉无好无歹，啊，就做好啊你
0: 哦。对啦对啦，安尼算讲，无再来讲，读个真好，安尼有啊真好啦。
2: 哎，好啦，
0: 思想深刻啦，安尼该写好啊哈。
2: 哦，
0: 好，好，好，再见，
2: 再见，
0: 再见。来，你好。哎，我讲，把心机关掉，唔是把电话禁掉。把心机关掉，会赢的阵，会赢的上，迄、那个叫无手啊遐，无把电话关掉，无法哦。来你好，
3: 郭老师你好。
0: 哦，未歹，大家拢
3: 赞啦赞啦啊！
0: 赞啦吼！
3: 我七十啊啦，啊，一天我食八粒啦，嘿赞。
0: 一天食八粒，你讲啥？哎，你讲啥物问题吗？
3: 我天时就讲要请假啊。
0: 哦，啊，增加看感冒轻松无啊？
3: 有啦，当然嘛较好啊。
0: 嗯，所以讲较轻松啊，才有搞到的赛季啦。哦，啊，有真侪人讲，啊，遐也无偌济钱，系啊，
3: 系
0: 啊，
3: 啊，
0: 你
3: 算啦，
0: 算
3: 啦，
0: 啊，你阿姨食偌久啊？
3: 哦，我
0: 食几多
3: 年啊？
0: 食较袂记哩啊？食较袂记一啦，吼，对啊，啊，所以身体有感觉呢，顾掉咧，就蛮好找到就好，吼，好，好，谢谢，好，再见。来，所以讲，大家知讲身体上的问题啦，吼，唔是讲个阵破病哦，唔是艰苦哦，真艰苦的部分，西药伫咧食，赶快来食，吼，西药伫咧食。赶快爱食都无唔对啊！吼，啊，咱啊讲这个身体上啊，都一直找落去吼，啊，这个食甲讲身体阵控制平衡，卖讲一直艰苦，一直艰苦。安尼讲，啊，我想要食好，吼、哦，想要食好。有时阵咱的身体阵啊，都已经出问题，啊，都一定爱控制，爱西药来给倒控制。啊，想要食食，啊，都比好好。安尼真济拢无可能的代志吼。也记得讲西药的部分，有伫咧食，一定爱正常加咧食。安尼知影吼、哦？好，佮甲咱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你好。你好，心机关掉，心机爱关掉，心机关掉。
1: 喂，
0: 嘿，
1: 喂，郭老师好。
0: 系啊，对啊。
1: 安家里啦。
0: 啊，叫你心机关掉。
1: 安家里，我食五六餐啦，我正九十一啦，我两项拢食。
0: 哦。
1: 啊，我食了，迄脚拢无咧酸，无咧下啦。
0: 哦，酸有。
1: 头啊，拢无法度行，无法度，拢啊酸软啦，即嘛较有法度行啦。
0: 哦，安尼好。
1: 对啊，我食迄个水个嘛，较袂遐窜，较袂迄落去。
0: 嗯，啊，你都年岁济，你几岁啊？
1: 拢要做济 用了安家里啦。
0: 我知我知吼，无手爱。
1: 安尼你听下啦吼。
0: 我知我知。
1: 真正袂歹啦。
0: 好，谢谢你。
1: 食汤我食过十万啦嘞。
0: 食钱济无重要啦，身体有感觉轻松就好啦。
1: 啊，轻，我许食只只口吼，唔捌夹起来听听啦。
0: 哦。
1: 我了拢安尼酸安尼下哦。我了迄阵就听着你哎，我徛一礼拜啦，我有时甲你叫啦。
0: 安尼吼。
1: 迄阵都有够无用，拢无咧听啊，就是。

0: 我啊听一波时，我转听到讲啊，这个有下落我的意思哦，我就先甲你买啦。
1: 安尼哈，
0: 好啦，食到这阵啦。
1: 好，好，恭喜，好。
0: 好，我来等啦，我两行拢在家里啦。
1: 好啦，好，我知，好，好，好，
0: 再见。我阿家弟，你知影啦。
1: 我知，我知，好好好好好。好啦，吼，这耳孔真重，听无法度啦，吼。你个讲伊家来讲，你讲啥物，伊嘛无听到嘛，伊唔好势吼。来紧，来，感谢吼。反正就是有真济真济唔捌听到的人，唔捌定听老师伫咧讲，啊，拢无伫咧顾，啊，身体一直找倒落去，会记一个问题吼，唔好听甲讲的阵，啊，我已经软卡，老师啊，我来食敢有效啊，啊，食甲已经中风塌掉咧，讲啊，我来食敢有效啊，吼，啊，安尼老师甲你讲，我都唔知，看咱家己的福报啊，吼，会记住。哦，要卡起来现场的阵，啊，讲兼叫回人，拢爱卡现场，这个电话才会通。啊，你啊，家你这个吼、哦、登记好，你要叫什么物件，伊当时要合理。啊，你要叫啥物，你啊卡电去服务处，家伊讲，我伫家只是帮你的阵吼，啊，做这个登记，啊，和你的心声，食了真欢喜的心声，讲给大家知影咧啊，唔是讲的阵吼，啊，伫家家你登记好的准算，唔是安尼吼，你赶快来个。卡给服务处甲讲，安尼知影吼？来现场的定位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老师啊，无做节目的时，这个电话赶快是服务处的专线。咱啊，赶快去0800记袂起来。好、哦，啊，咱这个电话在咱阿爸后边面拢总有。你赶快来使卡这个电话，该问该叫回拢总会杀进。啊，你也要找个老师，你干那礼拜日在做节目，安尼才接袂到你啊！好，好，先甲咱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2: 哎、欸，你好，我
1: 你都无耐心，扬两声就甲甲挂掉。
2: 我是北港
1: 诶，诶、欸，
2: 我是竹梅。
1: 哦，你是北，你是北港诶哦。诶、
2: 欸，我很快，嗯，
1: 你七十二岁啊？
2: 七八年，
1: 十七八年，啊，有感觉无？慢慢来，免紧张，吼、哦。啊。
2: 有啦有啦，有较好，个叫我七八年咯。
1: 嗯啊，感觉安怎？
2: 好困啦、
1: 啊！哦，好困，啊，较早敢有歹困吗？
2: 有啊。
1: 哦，啊，姐姐有感觉较好困。
2: 有啦，啊，佫贵人我好起啊，人工资也好起
1: 啊。后盖讲好起啦，唔是讲好起啊，哈、啊，还靠人讲好起啊，起啊，安尼啊，
2: 好
1: 起啊，吼。好啦，该一下好啦，哈、
2: 哦。
1: 好啦，好啦，好，好，好
2: 谢谢。好
1: 还靠人讲好气呀、啊，好气也唔好咧吼，爱讲好起来啊，哦，较早人咧讲拜拜的时阵讲啊，你拜好未？伊讲有啊，拜好啊，伊讲个阵吼，啊都拜即、這个拜好气呀、啊，我加一个气呀吼，啊拜好个气啊，你看看听了，感觉怪怪吼、哦，所以讲每一个所在腔口拢总无同款，唔则讲一个人吼，一、哦這个人住底下习惯爱话。唔是讲啊，多环境做歹呢，啊，咱多啊，当我就好，多多伊嘛同款，对不对？吼，所以讲像即卖阵，即、這个叫阵啊，风台，我一直感觉讲，嗯，多婚姻观真正未歹，婚姻观即卖即个观点，大家拢真有责任，加迄个叫阵啊，大狗清甲足清气的吼，迄、那个抽水机拢个阵有咧甲检查，雨落个较大，拢总未做大水，啊，满风台买礼拜嘛真困难啦，因为。咱婚姻观甲中华甲家义吼，这后边拢一个靠山或者中央山脉，啊，中央山脉阵你风台要过啊，过未过啊？拢个上岸阵拖落去，就可以为高雄去啊，北部拖落去的阵啊，得为新竹去，伫台中。中华、云林、嘉义这三个县市后边拢一个靠山，所以讲伫岛内，第一，伊唔免惊欠水；第二，伊嘛免烦恼讲的阵啊，这个无电，拢总备，嘛唔免讲风台惊会来，嘛未来吼、哦，来拢真少。你也真大，硬要过啊，都去要切一半去，剩一半在空中咧飞尔。所以讲啊，这个为西部，西部无啥风台，拢总是东部较济吼、哦。来，啊，咱啊讲要问代志。 也赶快，今天是第一天，吼、哦，第一天的阵吼，啊，都感觉讲好啊，差不多啊，咱父亲节到位啊，阿妈差不多的阵啊，爱精神啊，所以讲今天你。哦，今仔日算特别精神，特别好。咱这第一讲，要问事的嘛好，要精神嘛好啦，吼、哦。啊，伫咱后礼拜，吼、哦，后礼拜咱的正式哦，吼、哦，正式的阵，啊，这个做。

0: 而精神吼。第后礼拜剩一天的时间，咱这礼拜卡无通的老师甲你接无通的，不要紧，咱后礼拜再去卡就好，安尼知影吼。好啦，电话就紧甲你接电话好啦吼。来，你好，
1: 吴老师你好。
0: 男主
1: 你好，
0: 嘿，你讲啊啦。
1: 你较早滴买迄有无？会使泡茶，会使浸过迄，感冒也都
0: 会过。迄无啊，迄无，迄即卖落干，你浸未起来，紧像浮吼，迄头落到地，迄个脏拢袂滑。
1: 哦，
0: 迄千斤嘞，迄一千嘞，吼，
1: 好，
0: 好，好，好，好，好来，吼，所以讲，迄个较早咧做，迄个叫天生个养生茶啦，吼，迄食了真正袂歹，今嘛足侪人伫咧怀念，但是无阿多啊，咱都知影讲个阵啊，迄个物件，吼，迄个物件，你今嘛讲个阵啊，家己即个，吼，家己即个种嘞，啊，今嘛热啊，较足热足热来哦，啊，有这些人你就知影讲真热。啊，但是好一个来，啊，就敢那伫咧烫滚水咧，啊，所以筋伤浮，涂骹伤烧，啊，过来水无够，伊本身就变做一阵，啊，像啊，即个化气，像啊，冷气，到尾一层一层一直死去吼，所以要挽救啊，嘛已经无啊啦吼。好，来，咱那卡着吼，咱先和老师啉一下茶一下吼，等再甲咱即个吼，啊，即个做服务吼，来，真好听的歌曲。B 段的公路共同做欣赏。

0: 必然的公路来，感谢大家吼、哦、啊！要卡的人，各当继续啊吼。反正的阵啊，今仔日都第一天，可能怎讲？哎、欸，老师的阵啊，啊，咱的这大巴这感官够正常吼，啊，都当年拢是安尼啦吼。啊，所以真济人咯，等啊，但是有时阵，咱都真济人风台的阵啊，真无用，所以讲今仔日较无用好听，没有关系啦吼、哦。反正咱来今仔日听无到的人，后礼拜够一天吼，够、哦、一天。啊，今仔日要问问题的人，你赶快来使你问呢，唔是讲的。今仔日的干阿公的尊吼，啊，正常的部分也无，今仔是两行拢总有。啊，伫咱的后礼拜，吼、哦，后礼拜时，咱就变做讲的尊啦。啊，这个问问题无，干阿现场要做正常俩吼、哦。所以讲，有要问代志的人，你今仔赶快使卡，赶快老师甲咱做服务，安尼知影吼。赶快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吼、哦，5360。五四九，来你好，
1: 喂，
0: 来，你是要讲还是要问的？
1: 无、欸、啊，我要问，我有叫回吼，啊，有厝叫两客啊啦，
0: 哦，
1: 啊啊，讲两客也无送呢，
0: 两客也无送掉啊，系啊，因为即卖吼无起价，你当来跌拢无起价，
1: 啊，见证有无？嗯，
0: 见证遐，
1: 哦，
0: 你是食偌久啊？
1: 我进前一站，
0: 嗯，
1: 足久有食啦，
0: 啊，足久有食，
1: 嗯，进迄个前几工，我才阁买一客啊啦，
0: 嘿，
1: 啊，我明仔载阁买叫伊订两客啊，安尼啦，
0: 嗯，订两客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5啦，
0: 你75吼，
1: 哎，
0: 嘿，
1: 啊，最顺啦，
0: 我知，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1: 食咧感觉是还好啦，
0: 还好吼、
1: 哦欸。因为我打球呢吼，啊，之前有食过是拢未歹啦。
0: 嗯，爱正爱嚼嚼匀啦。
1: 系啦，啊，我只系讲，要过啊紧。
0: 不要紧啦，我甲你登记好，我会叫伊送互你啦，吼、
1: 哦啊啊。
0: 我会叫伊送互你啦，吼、
1: 哦。
0: 爱、记你讲较保当一个啦。
1: 有啦，我真正就开始爱认真食、
0: 爱认真食是几只摆的阵啊，唔是讲啊，嘛唔免讲一定爱叫真济，咱也无钱，要叫咱叫一万，咱哪有法度？吼、哦，是不是？啊
1: 嗯，反正是啊，
0: 都无够遐
1: 啦。
0: 啊，所以我知你，我知你意思嘛，知你的问题啊。你安尼讲，我听有啊。
1: 哦，
0: 啊，我会叫伊送互你袂要紧，爱记讲爱认真啊顾，因为
1: 嗯，继续食啦。
0: 因为身体够好歹，个钱够好无，那么爱顾身体啊。
1: 无顾身体，得钱较济嘛，无落。
0: 对啊，啊，即马细条唔开，连讲大条真食咱呢。
1: 系啦。
0: 系啊，啊，
1: 讲即马爱开这。
0: 嗯，
1: 讲无改者，唔过，后改啊，咧开较大条哦。
0: 啊，佮兼大项拢无自由，无半项咧。
1: 嘿啦，
0: 是唔是？所以讲，即卖阵
1: 啊，
0: 已经70几啊吼，爱哪个
1: 啊？啊，前几工我有食吼，即系在困，有哪有较好困、
0: 有啦，迄甲食无效，无当做20担啊啦。
1: 啊，
0: 无效我拢做20担吗？你敢捌听着人咧卖产品，讲产品卖10担诶？对不？
1: 嘿，我都无啥了解，是讲你。
0: 咱的物件，你都食过啊？你会怎好过好？
1: 正常有
0: 食。嘿，啊，都爱正常食吼，食较食匀一下，好不好？
1: 啊，好。
0: 嘿，那好，我改写好，叫送给你哈。好，好，再见，好。哦，所以讲，真济人讲啊，老师啊，你拢无起价吼。有时阵想想，咱会感觉讲啊，无钱真正真艰苦吼，无钱真正艰苦。咱嘛是共款的阵善良人出来，咱唔是讲自出出世咱就好野人啊。所以讲上解了解就讲，无钱人真正都无钱，接袂出来真正真艰苦。好野人，你搁我贵，伊嘛是无差。啊，我食了好，我就赶快继续食。你无搁我贵，我嘛是甲你买啊。啊，无钱人，你即卖阵起价，啊，我都食未起，啊，食未起的阵啊，伊身体嘛同款的阵啊，一直无好。啊，所以要食，伊都食未起啊。唔知老师定咧讲一个问题，有啦，我甲起价阵食得起的人，同款的阵食得起，同款的较好买哈、啊。啊，但是食未起的人，啊，我都无。 钱好食，安尼变作我咧食袂落去，安尼摕遐钱，贴遐钱，安尼是咪差不多拢种共款？所以讲老师认为讲个阵啊，啊都敢若讲派过范围啦，啊尽量甲咱即个吼啊即、這个成本甲即个人工即个缩较少一点，卖遐济吼，卖讲个阵啊，啊即、這个即个请较济人，啊逐工较济人伫咧做，会当性诶，啊咱尽量性都无唔对啊，啊唔则讲节目伫咧做吼，啊咱都一礼拜做一工尔，吼啊都已经做遮久，啊嘛已经未。

0: 久啊，阿妈已经遮济人食了久啊。人讲个阵听到遮老大人讲，啊，较早身体安怎？啊，食咱个物件食偌久啊？咱嘛想讲真欢喜，是唔是呢？吼，不要紧，咱电话拿卡，老师拿个人做服务吼。好啦，我想讲个阵啊，啊，无人要卡别个，即个放一个歌啊，讲好，有卡来个人接电话吼。来，你好。你好，班桥吼。
1: 啊，对。
0: 嘿，班桥啦吼。来，你今年几岁啊？今年
1: 八十。
0: 今年八十岁，啊，食偌久啊？
1: 食真久啊。
0: 食真久啊，吼，食到唔知偌久啊。
1: 八几年嘞？迄阵啊，我有问头家娘，甲我讲食到八十年啊。
0: 食到八十年啊，呢吼。哎。
1: 我
0: 食唔
1: 够久
0: 啊。对啊，啊，所以讲哪只哪个阵，我拄啊讲过较艰苦嘛，爱顾身体用。
1: 啊，因为恁太太有甲我讲哦，爱加食一摆，我怎么拢食早？
0: 哦，食早唔安尼吼，因为胃可能较无好吧。
1: 因为较早较无好。
0: 哎呦，看我无好哈！
1: 今麦咧食了来较好啊，
0: 较好啊哈！所以讲爱有，咱咧定讲身体开钱要开目的个，未使去伤着身体。
1: 对啊，食只过，我甲讲你莫食，我讲我食了未歹，应该卖食。
0: 你讲这物件顺天的，这食会败害，咱这个叫饭咧食卖败害啦。
1: 对啊，我知啊。
0: 对唔对哈？所以讲，对啦，我迄个啥，迄、那个叫你讲迄个啥尊神的代志，我叫卡号，你讲你拢无接电话啊？
1: 有，你讲我接电话，唔过要不我卡来一个。红台天这个摆这个卡来
0: 哦，我想讲我叫
1: 有联络对哇，
0: 哦有联络对哇哈，
1: 哎、不是恁太太嘛吼，
0: 哎不是啊，专因为迄有一个迄专门咧干服务的，
1: 哦好好、
0: 啊，我叫定去讲给你卡，哎、啊、伊卡讲你无人接吧，
1: 对，我迄讲伊卡一摆我讲无地咧无唔对，我去看水去，
0: 哦，
1: 啊我唔知伊当时卡来，啊我迄讲接电话，伊甲讲这个摆这个卡来，
0: 哦好啊，我这个叫卡就好了哈、
1: 哦，好谢谢，
0: 伊会帮你处理好势啦哈。哦
1: 好，哎，
0: 好，好，好，好，再见，好，
1: 拜拜，
0: 来，你好，
2: 哎，
0: 哎，中和嘛，
2: 哦，
0: 哎，中和啦，哈，
2: 老，姓老的，
0: 哎，姓老的啊，严重啊啦，哈，
2: 啊，
0: 严重啊啦，哈，
2: 对啊，对对，
0: 今年几岁啊，哈，
2: 今年八十了，
0: 八十吧，哈，啊，食偌久啊，哈，
2: 我食。七八
0: 档啊，七八档啊，吼、哦！你家你只系感觉安只七八啦，档内底时阵啊，感觉安尼顺是顺是啊无？
2: 哦，即只迄个我迄、那个手术的两摆，拢足顺利的，拢同时拢免惊讲你。我就这个
0: 发炎感染，拢
2: 无，拢嘛无。
0: 所以搁在抗体，搁在你的身体变少年。啊，少年，咱来讲，动刀啥，阵你好得较紧啦。
2: 对
0: 对。啊，你也老啦，
2: 啊老老师啊，哎，已经啊，我的耳光
0: 真好。所以开钱开到啊，足欢喜的啦。好、哦，咱来讲，食老啊，咱个当安尼个阵吼，互咱自由自在，真济人食老，动倒落就软脚呢。
2: 唔系少啊，
0: 对唔对？个气都无够，气都无够，就软脚落去啊。
2: 我啦，头下几工啊，开
0: 较深啦，较深，较忝。
2: 因为我小可动起来。
0: 嗯。
2: 我猛做
0: 你嘛，紧动起来，
2: 紧来。
0: 哦，系啊，啊，所以讲动作未啥紧啦吼，啊，第个，咱就本来喺队伍啊，队伍的时阵，动刀的时阵，伊今晚咧好几足紧的啊，哎，啊，你若讲动刀买，当个食啊，动作未啊紧啦，哦，因为动刀需要迄个量会较大，较动作未啊紧，啊，过来减刀等下咧好，系，好，
2: 老师我请教一下吼，
0: 系你讲，系，
2: 关于急救吼，
0: 嗯，
2: 尤其急救，
0: 嗯，
2: 咁危啊啦。
0: 腰子结石啊，存迄个崩尔，无其他个办法呢。因为迄种体质的关系啦，体质，嗯，
2: 话你哎，医生拢唔敢干，
0: 唔敢崩，
2: 唔敢崩，
0: 嗯，
2: 崩未啊？
0: 嗯，
2: 年会个结啊，
0: 对，安尼吼，安尼就较注意就无多啦。因为迄唔迄嘛无什么特效药啦。
2: 哦，
0: 系啊，无啥物特效药啦，因为迄伤过慢，那个拖伤久啊，就动了安尼啦，系啦，系啊，吼，好啦，其他无啊多吼，感谢好啊，吼，好，
2: 好，
0: 感恩，谢谢，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3: 诶，我，
0: 嗯，
3: 吴老师呢？
0: 系是，诶，拄啊，我甲讲，伊讲叫你个卡号伊，伊讲叫你个卡号伊，嘿，伊个电话念无你吼， 你的电话电话是0928。
3: 不，我即摆要问吴老师啦吼。
0: 哎哦，
3: 我有食，
0: 嗯，
3: 我有叫一抓吼。
0: 哈，
3: 啊，食了我，我是有较好吼。
0: 哈，
3: 阮太太的，会病较济吼。
0: 啊，
3: 啊，伊即个血压和医生。一条吼，腰背上来健康，
0: 还都爱食加索，心脏爱放软，血管爱放软，伊才有法度下个准顺舒。
3: 对啊，今摆我这边，那个叫医生调也会
0: 啊
3: 啦。
0: 啊，调血压未准，迄心脏也无力，血压赶快调未好势。
3: 啊，你今摆降血压哦，降血压，今摆问题是血压是正常啊吼，这心跳拢超过九十之
0: 前。啊，就讲甲心脏有关系。
3: 哦，心跳
0: 对，但是讲、
3: 我想落来放一个屎啊，走出来啊、搁做地工过去尿哦，心跳有那高涨呢？
0: 对，迄个伤定啊，迄拢总爱食加索，食花青素
3: 哦，
0: 食加索花青素，但抗氧化
3: 哦，安尼呢？
0: 啊，抗氧化，血管就反软，心脏就力，血管就变大条。
3: 哦，
0: 啊，气血有够，咱的准咧行，就行啊，腰子骨的循环、新陈代谢就会正常。
3: 哦，啊，我太太有，
0: 啊，伊即卖我讲，即卖医生甲调甲好了后，叫伊拿注意，吼、哦，啊，以后咧食加索一段时间，感觉讲血压较低，就是要甲心脏拿停掉。
3: 哦，安尼哦。
0: 心脏药拿停掉，伊即卖用心脏药甲你调，唔是用这个叫，这个血压未准，甲你较大只啊，同这唔是安尼。哦、心脏出问题，我定甲恁讲，咱的物件吼，爱怎讲，咱的身体出问题，出伫心血管。
3: 哦哦。
0: 啊，拢足侪人讲，啊，我都非常劳费啥，你都无想讲心脏都无够来好塞，啊，你的血管电曲曲，啊，血管遐细条，啊，你血流唔是正常的吗？啊，你血无，咱的阵中风唔是正常的吗？
3: 对啊，伊的血管拢脆无啦，拢。
0: 啊，对，血管一条叫安尼啊，心梗干唔是正常的吗？
3: 对对啦，
0: 安
3: 尼无正常。
0: 啊，所以我节目中，你甲恁讲，像这是安奈爱食花青素抗氧化，啊，心脏就是反定的阵，一定都是爱食花青素，无其他药啊好食啦。
3: 啊，告诉讲以前的，会用哪个调整？
0: 慢只个调整，慢只个调整，调整你介一段时间了，你感觉你的血压未准吼，啊，都稳定啊，人的心脏较未跳较紧吼，啊，咱再来看麦，那个放看麦，看的准血压是咪同款安尼？
3: 哦，啊是。是先我医生调，是先食你这
0: 個。我讲医生调吼、哦，你要先找医生调，唔先食这個。有出问题，哦、一定要先配合的医生。
3: 哦，啊，医生调了啦，正
0: 常，
3: 对，再来
0: 再来吃，对，因为的阵吼，后加爱记住啦吼，你也讲要放心脏迄粒嘛好出，还是讲放血压嘛好，爱注意这头壳伫咧疼的时阵，都爱尿啊，头壳咧疼的时阵，得中风的前兆。
3: 对啊，
0: 系啊，
3: 啊，以前嘛，佮有检查出来讲，因为输注兼迄个帕金斯症呢。
0: 对，我甲你挂电，甲你讲过，这就是咱人身体唔够，亏得体内辛苦的循环营养不均匀的阵啊，失衡了后，伊就产生一挂退化的问题，啊，就造出来毛病就出来，迄款拢总是咱的辛苦老化机能的阵失调的关系啦。
3: 哦，啊，这。
0: 这个
3: 食粒啊，是，
0: 迄食粒麦部分，
3: 食粒麦部分啦、
0: 啊。但是像有些血压高呢，这个叫加索嘛，是讲我爱。
3: 哦，对啊，对我是拢叫两行啦。
0: 有
3: 啊，我个请教老师哦。我太太八十岁啦哦。阿姨的名叫做柯，姓柯啦。
0: 姓瓜，嘿，
3: 柯亚文。
0: 哦，可也温啦吼，
3: 无论哪个都变。
0: 就迄、那个叫迄文顶管有，顶管有好无？还是干那文章文呢？
3: 就文雅的，
0: 就是文雅的哈、哦。来吼、哦，本身您太太阵做事嘛是同款，比别人较高尚，做啥物代志比别人较小心啦。
3: 哦，
0: 啊，愈小心愈唔敢试，啊，造成就即个一挂种种问题，就一直造出来，啊，造出来有时阵佫误做一个，袂顺失一个，所以种种的问题叫较开放一个，什么事放较轻松一个，唔是讲啊，咱真骨力，咱真认真，对家真负责，安着去得着，无一定啦。
3: 伊就是拢无有责任，拢我甲妹妹甲讲，
0: 妹甲起条件先，干那种。
3: 妹甲讲伊，我妹甲条件。
0: 伊唔是伊，但是伊唔是韩妈呢，伊嘛读个真好呢。
3: 嗯，
0: 系啊，只是有时阵伊的想法跟咱无同款，哎，今仔咱个面个惊，咱嘛是爱检讨呢。
3: 对啊，我有那个检讨。
0: 对啊，所以讲，一旦做翁仔某是小欠者，你会记食老家村这个某对你上好呢。无啥物人和你恩情，你甲讲。
3: 对
0: 啊，对唔对？所以爱对他较好一点。
3: 我我想要个叫一组啊。
0: 系啊，你卡地也服务处啊，讲得好。所以身体我都讲我真清楚，胃头甲你解释啊，到尾啊，你若讲唔听，赶快一直食药啊，规尾定到底出问题啊。
3: 哦，你讲叫我拍对是电话。
0: 系啊，拍去空白空空诶。
3: 空白空空。
0: 三二五。
3: 五七八九。
0: 对，系。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4: 老师。
0: 系。大地的点，大地迄个大声哦。
4: 嘿，
0: 我
4: 有食头，无点那五年啊，然
0: 后唔那五年，
4: 即马心脏有点停滞啦吼。
0: 哦，
4: 啊，算我是讲，我拢从伫台北度啉两澳啦。
0: 啊，
4: 啉了紧，另外会烧啦。
0: 嘿，当然烧啊，无烧那种放凉。
4: 啊。
0: 你烧就是在杀个气呀！
4: 啊，你哦，啊，我讲真正气敢烫里面做？
0: 你不要加分做两届三届呀？
4: 无啦，我做一届啉啉。
0: 啊，咱若讲较烧较未烫，那加分较侪届的呀？反正
4: 是啦，我都有在食西药吼。冲未开啦。
0: 哦，冲未开吼。
4: 我下时六点食。心
0: 脏
4: 药啊，啊，胃
0: 降
4: 食，爱
0: 困
4: 药啊，
0: 较胃药啊。好，阿你都尽量切开啦，尽量食，包他食啦。好，阿你都，你是介时啉几杯？
4: 不安怎？
0: 你啉几杯啦？
4: 啉两杯，我即马本来是台北，我是爱种桥是，出了七个月啦吼。
0: 系。
4: 只要桥是拢啉两杯啦。
0: 两杯差不多啊。
4: 啊，算得啉落身躯得少吼。
0: 嗯。
4: 啊，我即马一杯丁，一杯八分啦。
0: 安尼啊，差点点啊，这是怎样？
4: 顺顺啦，
0: 系啦，反正有好顺顺，大家过就无唔对啦。
4: 是啦，啊，我是讲，
0: 啊，食，较无两杯，甲食两杯有什么差别？
4: 啊，我是讲，我那食精也精食一撮
0: 啦。系啦，啊，都身体爱过，应该会准，应该。
4: 我食十粒，
0: 你对啦，
4: 十粒有够无？
0: 十粒会使知道啦，因为你本身啦吼。第一来讲，你本身你这个叫做加数，你想慢加，
4: 加数
0: 想慢加，就是水的这部分你想慢加，
4: 水的嘿水的有较慢啦，较慢加叫。
0: 对啊，所以你的心脏已经定甲出问题啊。
4: 我心脏定咋定啦？焦虑吼。
0: 我再来讲，你的心脏，你的心脏甲血管伤过定的阵，啊，你讲迄阵，迄什么什么心瓣膜落落去嘛？
4: 都一边
0: 搭路
4: 啦，
0: 哦，一边搭路
4: 吼，又看一边。
0: 系啦，好啦，我知意思吼，不要紧，你按照正常食就好啦，哈。
4: 按那食就好。
0: 系按食就好啦，吼。啊，食两杯还是分分杯拢不要紧啦，哈。
4: 好啦，
0: 好，再见。
4: 啊，你加下，
0: 我加下好啦，哈。
4: 好，那我再看下无事。
0: 系对，好，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5: 喂。
0: 嘿。
5: 说到我电视，哎，那一个电闸关掉。
0: 嘿，
5: 老师，
0: 嘿，来你好。
5: 好，我听，你有无往事的只打电话够较紧咯？
0: 系啦，有啊，紧啊，大家嘛是接紧，甲恁接接咧。
5: 我甲恁问吼，
0: 嘿，你讲安怎？
5: 我食迄水的吼，甲啊，食水的我是主要是吼，迄个晚安吼，卡是多安尼啦，
0: 靠来好个过安尼，
5: 靠来好个过阿母吼，我食水也无好，无食水也吼，我心脏虚咯吼，
0: 喘一直跳一直喘安尼，感觉个头壳点会死咧练咧。
5: 啊食滴来吼，
0: 较顺，
5: 较会当讲吼，安尼吼两项过的安尼吼，啊靠有法度啦，
0: 迄两项过咧，差拢过掉安尼。
5: 系啊，
0: 对啊，唔则讲，迄、那个水也是足好用，对心脏血管是真好用哦。
5: 系啊，
0: 对啊，
5: 另外是个高迄个，
0: 另外是筋骨的部分，那种筋骨的
5: 部分，那骨也较会吸收啊。
0: 对啊，啊，咱的吸收则袂害气。
5: 系啊。
0: 所以讲，恁这
5: 种，我这种安尼无平衡的人，
0: 嗯，
5: 啊，我家己个，我老婆个已经几百多啊，
0: 哎，
5: 啊，个四十几年啊，
0: 对啊，所以讲，
5: 我老婆安尼是咯，
0: 嗯。
5: 我做干部老师安尼，
0: 啊，大家爱喝酒啦。
5: 我迄度水的加点肉呢，好啊呢。
0: 嗯。
5: 会当我倒去过阮老阿公安尼。
0: 对啊，唔则讲爱敢开钱啦。吼、哦，啊有真济真牛算讲，啊我都唔敢开，啊无随只随有效，啊都看来讲钱开袂落，啊肯甲出问题，讲要债拢袂付啊啦。
5: 是啊。
0: 系啊，唔则
5: 啊有诶，我来讲啊。像我
0: 那
5: 做
0: 高级
5: 的啦，系
0: 啊，啊做
5: 高级的。我想讲哦，唔敢咩干啦，一对石油的地主啊，阿敢唔怕？
0: 嗯，阿姐阿姐咩后你过哩？
5: 冇我过哩。
0: 对啊，啊本来是你较好，还是伊较好？
5: 我来伊过
0: 关咧。系啊，阿姐咩是唔是？我你大家过。
5: 我过伊啫。
0: 对啊，
5: 过我靠，我听我过伊较
0: 啲。当然啦，你家本身身体够问题，要佮过伊当然嘛听。哎呀、
5: 啊，是啊，
0: 哎呀、啊，好啦，较恭喜你啦，啊，都先得个过用，啊个忙过阵，啊嘛，干那讲，咱的业还要玩，卖讲上去用过，啊，咱干款的阵，哦，啊无爱个过，啊无爱个过，业干款还未完啦。
5: 你还无完，我讲个后世人啊，我各各地地落海啦。
0: 对啦，啊，只卖个还要玩，那你讲啊，我都会大概做偌济，算偌济嘛。对不对？啊，都反正也无啦，无去，咱也就袂讲。啊，我跟你讲，安怎有哪个哪没迄款都安怎讲嘛，等于袂害因果啦。
5: 系啊，啊，你也无可能讲叫个后生先不
0: 来。无可能啦，我爹讲。
5: 就当个过因嘞，无见到伊未得啦。
0: 对啊，我爹。
5: 啊，为了过你只可老诶。
0: 对，我爹讲一句话吼，食狗就是红阿婆，你过红阿婆尔啦。
5: 无可能讲假
0: 个，假心
5: 不善，不要啦。
0: 嗯，
5: 啊，假假会告个老爸老母啦。
0: 啊，今麦那有多少在告老爸老母？
5: 无可能啦。
0: 啊，所以慢慢按他的心不安怎，先后生安怎，尽量唔免甲想遐济啦。
5: 对啊，啊，人又话爱告因啦。
0: 对啊，因的假假唔免告吗？
5: 对啊。
0: 对，迄个假是因的心肝宝贝呢。
5: 系啊，啊，人家唔免告。
0: 啊，你啊，恁后
5: 生。那你要告你知道啊？
0: 对啊，恁后生是你的心肝宝贝啊！系啊，哈，好，啊，我知呀，哈，好，好，谢谢，好，恭喜，好，再见，好，好，来，你好，
6: 喂，老叔，你好，
0: 啊，叫我头，
6: 哎，
0: 叫头啦，
6: 哎，
0: 叫头啦，今年几岁啊？
6: 八十啊，
0: 拢八十嘛，你甲看食那物件，食偌久，你就知呀。
6: 哎，我食足济冬啊嘞，
0: 大概嘛，食足济冬的物件，你呀。
6: 哎呀、
0: 啊！哦，说错啦吼！
6: 哎
0: 呀、啊，无我今麦看，因为今麦阵啊，刚刚咱讲年岁较济，有时阵呢，啊电脑较细腻的阵，你新闻看无呢？
6: 哦，
0: 哎，你新闻看无呢？哈、哦，好，啊，你食偌久啊？足久的吼、
6: 哦？我食足久啊啦。
0: 嗯，食一项尔。
6: 两项拢有食啊。
0: 两项拢有食吼。
6: 啊，我迄日迄日咧挂，
0: 嗯，
6: 哎，迄日咧挂两罐，
0: 嗯，
6: 啊啊，我未、嗯，我胃无好啊，我就开。嗯胃倒过啊，胃无好无吼。
0: 嘿嘿。
6: 啊，我就拢食迄粉的啦。
0: 啊，食粉的。
6: 哎呀，我迄日咧灌两罐，我即马因为食不了，要搁咧灌。
0: 安尼吼，反正够好用啦，食老啊，钱咱钱的啦，钱咱钱的啦，反正啊，伫咧海底咧土下阵，钱咱钱的无啥路用啦。
6: 对啊。
0: 系啊，爱身体养健，才是真正咱的啦。
6: 对啊，我就姐姐就较袂安，较袂，
0: 嗯，
6: 人较袂迄落啦，
0: 较袂疲劳啦，
6: 较袂感冒，较袂哪会，
0: 嗯，较袂疲劳，人感觉轻松啦。
6: 哎啦，啊，我开刀开去也罔袂，
0: 嗯，
6: 袂艰苦啦。
0: 对啦，啊，但身体歹，开刀无去那个阵，为什么扯落弄落去呢？
6: 对
0: 啊，对啊，所以你甲看真济人，干那一个感冒就弄卡呢，卖讲去动刀呢。
6: 哎呀，
0: 唔再讲有福报人，啊，但都罔过，啊，唔是讲个阵，该要买偌贵都偌贵。对唔对？
6: 做老师啦，
0: 嗯，无啦，大家也身体用。听恁这讲个阵，这食这久个这个人，吼、嗯哦，啊，大家拢身体够用用个阵，够会当拍拍照，安尼足欢喜啊啦。
6: 这样做工课，
0: 系啊，啊，工课一定爱做，为啥无做哦？
6: 有哦，忙伊唔做工课。
0: 啊，唔好做过头去哦，时间到落来阵九点外好回来咯，八点外九点外好回来咯。
6: 看，安只猫较无遐体，较无体力遐粗啊啦。
0: 较早起，啊做一困来，阵日头出来，热了要爱好等来咯。
6: 哎呀，热了安得等
0: 啊。好等啊，啊寒天嘛是同款啊，寒天的阵做一困啊，啊都咧感觉讲的阵咩早起，啊身体感觉讲啊咧轻松轻松啊，加做一困，啊无得要等休困啊。
6: 对啊，对。

0: 哎、啊，大家拢爱去做身体再用件
1: 啊！啊，等你买去做啊！我等你买去，我买单很多呢。
0: 对，安尼吼，哎呀、啊，所以讲哦，这
1: 靠看嘛，
0: 这热你过去哦。
1: 那
0: 这热你过去远了。
1: 没啦，正是没热呢。
0: 没热，恁这算做惯事的啦。
1: 哎、欸，我做惯事没感觉热啦。
0: 嗯，我一早我一波习惯唔捌去远的。
1: 安尼哦。
0: 我拢透早四点我去教会的阵，啊，拄开始做到九点我等安尼。安
1: 尼哦，哎、啊。我讲八点多啊，就未感觉出热。
0: 啊，我无，我咪做死人呢。
1: 对啊，我这做囡仔就拢做死的。
0: 啊，我做囡仔像这去拍一工倒转来找医生呢。
1: 安
0: 尼
1: 哦。
0: 对啊，我未堪寒，未堪热呢。
1: 哦，
0: 安尼
1: 哦。
0: 对啊，所以讲，今仔日当食这产品，就是用我的身体去了解，用我的身体去做。哦， 啊做出这产品，可以讲我今仔身体阵有法当哪来哪好，会当去向阿哪做。啊，我感觉啊，恁家老大人，大家嘛比我个好个啊。啊，我都食叮当，恁爱食袂叮当。
1: 哎呀，对啊，我就是食这唔够，我多当阿做。哎、
0: 啊，唔知我爹讲个阵，阿恁会好，我爱好恁都无问题啊嘛。
1: 对啊，对啊，哈、啊，老师啦。
0: 好啦，改写好啊哈、哦。好。
1: 在
0: 温德
1: 呢？
0: 啊，
1: 在温德呢？
0: 不是温清吗？
1: 在温德。
0: 哎，那个是蔡文清，
1: 哎，倒啦、哦，
0: 好，我来改过哈，倒这个对个哈，
1: 哎
0: 嘿嘿，哦，有我给你改好啊哈，好，
1: 好，好，
0: 谢谢，好，再见，
1: 好，
0: 来，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哈，一记真。有这个登记的人，服务处的电话给卡过去。你也讲我要叫什么啊？当时要收，甲伊讲啊，我甲老师做见证啊，伊的阵会送给你，就送给你啊，吼。所以讲，咱只甲咱做登记了，吼。你也无卡过去，安尼同款的阵啊，安尼老师嘛未甲你寄，吼，同款啦，吼。啊，所以今仔日最主要就是讲。咱啊，每一件经商的时阵，都是要予真济真济人啊，唔捌听到，也是讲啊，听真久啊，都真怀疑，唔知道到底老师的阵，别人拢伫咧做见证，偌好都偌好的阵吼，安尼食啥物好啥物好，啊是安怎你做节目的时阵，你拢无人伫咧来做见证，啊嘛无人讲食甲偌好都偌好呢吼，啊我认为讲的阵啊，第一。我做遮久啊，我唔免叫人伫迄个所在，啊，伫咧叫人做见证。咱家己本身吼，啊，都食了感觉未歹，啊，都哪个啊，咱知影就好。老师就唔免叫人讲个阵啦，啊，你敲电话做见证，好，甲咱接一通电话吼，啊，等了时间啊超过的时阵啊，咱后点钟咱赶快等继续敲吼，继续敲吼，啊，先甲咱啊时间敢那未赴呢，不要紧，先甲咱接者吼，来你好。
2: 你好，老师你好。
0: 哦，你
2: 是，我在做见证。我头家过世的人，今麦已经食两年瓜。
0: 嘿，食两年瓜。嘿。
2: 哎呀、
0: 啊，
2: 阿姨今麦，拢在问讲水是食两杯啊，食一杯。
0: 拢好啦。
2: 拢好啊。
0: 食一杯无够力啦，上少爱两杯啦。
2: 爱两杯哦。
0: 对啦。
2: 阿姨本来在边无顺，那人今麦食。那大拢作顺嘞，都好。
0: 我唔知，迄个身躯气有通，无咧发炎的阵，啊大便身体亏大，有心脏有力，你放着作顺嘞咯啊。
2: 啊，安尼哦。
0: 对啊。
2: 系啊。
0: 嗯，啊，个身体好伊就改善咯啊，咁就一定爱食迄个辣，爱食老诶。
2: 哈哈哈。系啊，啊伊就顺那种作顺，啊都本来拢无够也好放。
0: 对啊，暗脏好。
2: 啊，今麦讲食了，已经食两年外，已经都好放。
0: 所以讲身体用起来啊，唔是讲好放呢啊。
2: 嗯，
0: 安尼哦，对啊，你敢唔敢会精神咧？这心脏咧串几多链诶咯？
2: 啊，这我都唔知，阿姨你转咧，唔是我你转
0: 咧。对啊，敢唔敢
2: 啊？
0: 对
2: 啊，啊我是有感有四个有较轻松啦，啊，不过最近马是做较粗重啊，三岁，啊后壁脚两只脚拢会麻。
0: 会麻就爱少歇困者，唔要阁僵坐。
2: 啊，那做着快活快活，啊那，起来起来吼，累吧，安尼是，做着，改了神经有不起，改了神经。
0: 啊，讲有一点咧疼，就小靠坐就好啦。
2: 哦，做着做快活拢未麻，啊那，起来起来去行哦，脚底后底拢麻呢。
0: 嗯，还不要紧，还着家己本身吼，在己卖徛辛苦，卖做伤忝就好啦。
2: 安尼哦，哦，
0: 啊你教授，你两下拢在家嘛？
2: 有我两行拢有咧食。
0: 安尼好啦，安尼。
2: 我是食粒啊，阮头家食粉加食水啊，我是食水加食粒啊。
0: 嗯，安尼好，好，安尼使。
2: 我食六七年啊。
0: 好啦，那够啦，好啦，时间到，别人听，别人听未到啊，敢像你听有。

0: 96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来，感谢好朋友吼，搁等来现场甲咱做服务啊。咱有些老师服务诶，咱会当个拿卡吼、哦，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同款吼。每、哦、问问题嘛好，也是讲诶准，啊，我都同款巴巴者吼，啊，未来互你赠送一个，想说讲互大家知影，讲我食这个吼、哦、啊，这个水也好，食料也好，卖讲着产品诶名就好吼、哦。啊，咱当时感觉安怎？啊，来食食个金嘛，有偌济好处，有改变。变偌济，所以讲，咱免麻烦你诶。所以你赶快有卡人，吼、哦、啊都。

0: 要叫回啊，咱上刷加好你，唔免搁再用话加一摆，上刷加好你吼。啊，这个四十粒的吼，诶，这个粒麦部分啊，啊，四十粒偌济钱，嘛是差不多500块，等于半罐尔啦吼。啊，都免麻烦你啊，所以讲爱加减吼，你有叫回啊，上刷三毫厘，大家拢总上刷吼。不要紧，啊，咱来讲唔捌买过人吼，因为真济人啊，都定咧听咧听啊，我都唔捌买咧啊，到底唔知有效果，也是无效果，唔知吼。啊，都一工一工一直过，啊，都等诶，今年个过半年啊，吼，啊，明年诶阵啊，个等者个继续过啊，等者许继续过啊，吼，都亲像进前迄个阿三同款吼，等下到边讲老师啊，我今麦卡拢未行吼，啊，唔在教好无讲，我未来知吼，所以讲恁家己爱做判断，吼，做判断，吼，啊，要食唔食，要买唔买，啊，要食是暗两啊，特别好人，咱规气迈开，吼，因为你嘛知讲，这款物件要顾身体是豆豆啊来，过来西药的部分咱未使个人吼，唔是的阵，啊，这个艰苦食这一朵好无啊多，这是调理身体。哪用一再拿好，其他的机能有问题，咱赶快要爱拿食啊食，感觉讲哎，会使过，会使放，安再来放就好哈。迄你家己扎的部分，安尼有清楚哈。了解无清楚、无明了的，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好、哦，新的要部分的，你要叫的人，你拢开机就好哈、哦。啊，你也讲这句的，要起来讲一下，和老师上一下四十页的吼，拢总好。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5360549婚姻观的电话，挂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再通哦哈、哦。来，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住伫倒位？
1: 我是台南那个南区李太太。
0: 哦，李太太啦，吼、哦。
1: 啊，李老师，李太太。
0: 哎，南区啦，
1: 吼。啊，前两年我哦。
0: 好，啊，你今年几岁啊？
1: 哦，我想要做的话89。
0: 八十九，吼、哦，嗯，安尼，这算算会使讲老啊，八十九会使讲老啊啦。
1: 老了，
0: 对不对？哎、哦。
1: 我爹是是未感冒，阿仔朋友讲哦，正好办，就是。
0: 正好办，吼、哦。哦对啊，别
1: 哎，阿威问你，
0: 嘿，你讲，
1: 我这卡单十几张钱吼，小宝去弄到阿边吼，个神经啊卡单麻，迄袂好吼。
0: 嗯，卡一阵麻尔嘛。
1: 哎，对是啊，以前搞亏多，我惊亏多了，我唔亏啊。
0: 嗯，啊，才八十几岁啊，卖亏啦。
1: 无啦，我已经七十几岁戆咧呢。
0: 系啊，阿伯已经只要卖亏啊啦。
1: 啊，反正无阿那买咧麻麻麻。
0: 嗯，阿麻麻麻都嗨嗨就好啊啦。
1: 无迄种麻
0: 咧，即
1: 神经以前
0: 较
1: 亏，我唔敢亏。系
0: 啊，
1: 迄个
0: 神经叫。
1: 我
0: 精神
1: 日
0: 咧食，两口拢未食。嗯，那我咧食，所以讲，你也感觉讲，咱人精神有继续好个无？
1: 精神较好的
0: 啊。对啦。无啦。嗯，阿未感冒，对哦。
1: 我讲结得好点咩？
0: 嗯，阿弟阿囡仔人细是安尼，囡仔人唔知老大人咧，你艰苦的艰苦是安怎来的啦？
1: 我讲我真，90岁阿过年特别，我老公真白，94岁可能阿过一些钱。
0: 嗯，
1: 以前我哋对症对药，你阿讲
0: 对啊，啊唔得讲身体以后别食就像安尼啊。
1: 如果好啊，阿生阿妈，我叫阿妈做个哥哥阿哥哥啊。
0: 安尼你未使停，你要继续过，因为你一日动动了，你打咧。
1: 嘿，我老爷阿个是80、90、94岁
0: 啊。对啊，所以你一定要顾较用咧，两项拢要顾较用一下，吼、
1: 哦。哎、啊，我哋咧讲，我见证
0: 啊。系啊，好，我来写好啊。
1: 大把呢。
0: 系啊，迄个麻好，你讲迄是因为是人为伤害嘛。所以讲，迄唔是咱本身身体的问题，是你去跌到神经的问题。
1: 对，压
0: 掉。压开都唔开啦。嘿，叫压掉神经啦。
1: 对。
0: 系啊，好，好，好，谢谢，感谢好啊，哈，好，再见。来，你好。
2: 好，你好，吴老师。
0: 棒球啦，哈。
2: 嗯。
0: 棒球，今年几岁啊？哈。
2: 啊？
0: 今年几岁啊？
2: 85。
0: 85啊？啊，食偌久啊？
2: 食差不多三年。
0: 三年，食一项啊，食两项。
2: 加两项
0: 哦，啊，有差无？
2: 有啊，
0: 啊，差伫倒位讲，大家安尼
2: 少，啊，都拢安尼，
0: 会惊会走，对吧？爱惊会走，啊，算其他拢无问题啦，吼。
2: 啊，食都困会起有。
0: 嗯，安尼吼，无较特殊，你感觉讲倒一日啊，阵改变真侪安尼。
2: 嗯，
0: 系啊，好。好啦，反正诶，阵会走去，安尼反正食诶，落去放出就真好啦。
2: 啊，我嘛是，有滴人嘛是爱过来叫。
0: 安尼吼，白天我写好啊，你甲叫伊给送你40粒，好不？
2: 吞两罐尔咧。
0: 嗯，白天
2: 吞两罐尔。
0: 安尼吼，反正水诶对心脏真正效果真好，对血压嘛真好啦。
1: 我想行拢食。
0: 系啊，对啊。

0: 哎，两行拢只经过嘛，拢过会着啦。
1: 较食粉诶，较食水诶
0: 啊。对啊，所以讲你有感觉安尼诶阵啊，啊，甲进前逐工拢共款无？
1: 嗯
0: 嗯，未讲诶阵啊，都真疼，都真艰苦安尼啊。哦，系啊，好，改写好啊。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来你好。
2: 好，
0: 哎。
2: 是
0: 啊。哦，这写上久啦，苏林诶啦。
2: 哎，我
0: 食足久诶。哦，食足久诶，哎，讲爱去食。爱去查，
2: 我
0: 冇计
2: 做
0: 正经
2: 啊！我都
0: 爱去查医生的阵吼，啊去安尼的阵，安尼开开咧，啊结果免开嘛。
2: 冇，我冇开，我
0: 都免开。哎，
2: 冇冇开，冇开。
0: 系啊，嗯。
2: 冇开，我嘛在上安尼夹未听，拢未听，我不头
0: 家哦。系啊，正经的阵，医生讲叫你爱开啊。
2: 我即三斤、四五斤诶，用棉挨到拢撞。
0: 嘿。新
2: 工都嘛叫爱开。
0: 讲卡塔乌的阵派去爱换掉啊。
2: 一种是拢听，拢未听，拢未听。
0: 嗯
2: 哼哼。我小哥转入去那听到，说啊好啊，要来
0: 食
2: 看卖啊你啊。
0: 嗯，讲
2: 诶。你买一种
0: 你
2: 是？嗯。那旧诶，我都要换新诶。
0: 对啦。
2: 我买一间。
0: 嘿，啊，所以旧诶新诶效果拢未歹啦。啊，旧诶是较有底，啊，新诶是较紧啦。
2: 对哇。
0: 啊，新诶嘛，我介绍管，即马去一杯唔拉，遐我都通做。对，无
2: 在只阿万两有效就好啦。
0: 啊，这有效，但这会较慢，爱豆豆来。
2: 别等我做不来吃，我逐工一定吃。
0: 哦，一定吃的吼。
2: 对呀，我一定逐工。
0: 嗯。
2: 我有去运动也无运动，我一定拢有吃。我吃两项
0: 呢。你今年八十未？
2: 八十
0: 吼。所以讲你嘛吃十几年呀啦。
2: 我吃十几年
0: 啊。对啊，唔则讲我点样喝饱咧吃。
2: 对啊，我
0: 不要
2: 我
0: 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2: 我不
0: 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
2: 要我不要我不
0: 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
2: 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
0: 啊！在咱辛苦的气料高，会晒高，哎，我当
2: 辛苦啊！
0: 哎呀，哎，今麦伊唔知的阵，你赶快气也行未高，伊嘛是个孩子啊！
2: 啊，那安怎拢话唔敢讲我听？
0: 嗯，哎呦，拢
2: 叫医生看
0: 呢。系啦，所以讲，哎，嘛甲你恭喜啦！反正的阵，咱都开下钱，咱都有迄个食老
2: 的
0: 发发照哦。
2: 哦，谢谢，
0: 谢谢，好，好，再见，好，好，好来，好。所以讲，咱的感觉，这人的身体是真重要。卡输啊！咱啊，我拢个身体过勇健。你讲啊，我都无钱，嘛是咧过日子啦。反正也未去枵死啊啦，吼、哦！较早人讲啊，枵到无通食，啊，伊乞求皮，即卖唔免咧。即卖阵啊，唔免烦恼讲无通食的问题。刚才是讲啊，身体真艰苦，要安怎呢啊？吼、哦！来，你好。
3: 喂，老叔你好。
0: 嘿，来你讲
3: 啊。阿王吼。
0: 嘿。
3: 我多奥利啦。
0: 你有叫过无？
3: 哦，食从有两年啊、哦。
0: 吃两
3: 年啊，吼！
0: 台中奥利的嘛，
3: 嘿，哦，姓张，
0: 姓张，工长张，
3: 嘿，满意的满，
0: 嘿，满，过来，
3: 阿妹你啊，
0: 两年吼，长满，嘿，来，你今年几岁啊？
3: 七十二
0: 岁吼，
3: 嘿，
0: 七十二岁算嘛是赶快验命的人就对啦。
3: 夹夹就是煮细汉做老，
0: 煮细汉夹不老，煮细汉欠个老，你真欠呢。嗯，
3: 欠啊，都欠卖用的。
0: 啊，都做细汉为着钱拖个老啊。
3: 嘿，对，
0: 所以讲你本身那个严命的人，
3: 严命，
0: 身体爱过用，那是你的，村的遐都唔是你的。
3: 嘿，
0: 为家付出遮济，到时讲一句哦，这唔等你啊，
3: 唔等，
0: 嘿，唔等你啊，所以身体过好，这是你的啊。
3: 啊，但是吼，嗯，都唔多。无聊的时阵，做时啊，心机罔听，爱去听着。
0: 无小小心转着，加再无乌车。加再无乌车，如果转着，阵都听着，都福气都来啊。
3: 哎，啊是讲来，人个贡献好，啊来叫来食看卖
0: 啊。啊，有影遐好无？
3: 啊，我头后吼，
0: 嗯，
3: 算讲来行咯，啊去了啊爬山呢吼，
0: 嗯，
3: 会安尼会喘。
0: 嘿。
3: 阿卡吼，
0: 嗯，
3: 跟他讲无来，咱咧爬，
0: 嗯嗯嗯，个无困难啦，
3: 嘿，
0: 嘿，
3: 阿食了改善啦，
0: 有改善哦，体力困难有差，
3: 啊，
0: 体力甲困难有差，
3: 有啊，
0: 你行都较好行，阿得较袂遐搞喘，他较袂乌暗面啊，他较袂安尼戆戆啦，
3: 嘿， 嘿嘿嘿。

0: 身体啊，用的阵气力有够，会拍气，头壳袂戆戆啦。
1: 食点啊，安尼来吼，较袂感冒。
0: 嘿，安尼吼。
1: 啊，佮食水的迄吼。
0: 嗯嗯。
1: 哦。皮肤
0: 袂歹哦，百里路村就是咧，当咧做化妆品的，一罐几啊万呢？
1: 嘿，
0: 对啊，所以顺的呢，对啊，所以食水真正，皮肤乃只金棍下。
1: 皮肤食水。
0: 食水

0: 那向开发单。
1: 嗯。
0: 对，啊，都咱讲器官的少年，就是讲器官有力，伊恢复咱的较有力、较少年的时阵啦、啊。
1: 嗯。
0: 伊迄个白藜芦醇是安尼，啊，伊个花青素的抗氧化，就是老化的部一定要维持伊这个软化，心脏才有力。啊，血管咧行的阵啊，伊才会大条，啊，血才会清，哎。好，感谢好啊，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哈，好好，再见。来，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哎，你是小港的吗？
2: 啊，
0: 大小港的哦，
2: 哎，小港的，
0: 小港的啦
2: 哈。你怎样？
0: 嗯，我在里边看
2: 的，
0: 我在刚才看到名
2: 称。啊，我嗯，多吃吃了啊，我搁存买一罐，
0: 存买一罐，
2: 啊，我别搁叫。
0: 你家本身你吃了吃一组呢？
2: 就是我都今麦有食一遍啊，无、
0: 嗯，
2: 我今麦无一餐无食无，
0: 啊，
2: 我今麦是吃好无吼，
0: 啊，
2: 吃好好用加用掉无，
0: 嗯嗯嗯，
2: 啊我就迄种，啊，高富帅啊，都爱在买在买来食，
0: 啊，啊，结果，
2: 啊，食一我胃袂堪起啦，
0: 嗯，对啊，过来唔是
2: 讲，我拿家己个寡些来食，
0: 啊，有差无？
2: 很好啊，
0: 很好吼、哦，所以讲，
2: 真好啦，系啊，
0: 你会，你会，你啊有咱爱往过，唔好讲啊，我都无钱，无钱的阵啊，叫扯
2: 都断掉。啊，这另外一回事啦，
0: 嗯，对啊，
2: 身体
0: 要，身体哦，用最重要，剩咧唔免讲就管伤多，唔好伤欠。
2: 啊，我那八十外岁啊呢，我八十四岁
0: 啊
2: 呢。
0: 啊，唔再讲身体爱顾，未使个停止你个停掉无食，停掉无食。对啊，只乜个来正常食。
2: 啊，
0: 个
2: 马上搞起来啦。
0: 我唔知你个卡等于服务处开写好就好啊。
2: 好啊。
0: 你卡等于服务处啦。
2: 我这个去卡伊服务处。
0: 有啊，无咩上你四十两。
2: 哦，
0: 好，阿仔哈，
2: 阿个再卡一遍。
0: 系个卡一遍啦，卡伊空白空空个机啊，讲啊哈。
2: 天打。
0: 系。你不管是弄啥个哈，好，
2: 好，
0: 嗯，
2: 好，
0: 好，好，好，再见。好来吼，所以讲，不管是安怎，身体够用才是咱的啦吼。啊，有钱无钱，先甲放一边哈。啊，不是讲钱的问题，都身体的问题较重要哈。来，好，不要紧，咱当当下老师啉一茶，听首真好听的歌曲，《飘浪之路》，感谢大家。

0: 飘浪之路，感谢大家哈、哦。啊，有时阵啦哈，咱也感觉这个爸爸节，咱也想着讲，真正真济人真苦哦，哦，真正伫这个庄卡哦，庄卡嘛有一个拢总有啦哈、哦。啊，对啵。吼、哦，对某的阵，你讲话各方面拢足型嘅，足型嘅，即系做爸爸嘅，即嘛，阿个未结亲，阿个真济。咱嚟感觉讲，伫人生当中，会当对咱好嘅，嘛是加从即个某呢。啊，即嘛，今仔大家，大家拢出外趁钱，啊，咱有时阵，家己身边嘅人，你煮我你食，你家你洗衫，你帮你创啥，啊，拢总讲话各方面未样较好听一个。啊，钱有时阵。一日干咩地钱啦？爱博爱啉咩？真济造成掉，即、這个人讲啊，嫁唔掉安，造成掉一世人的痛苦。啊，痛苦变安怎？啊，都用在心肝内底，唔敢当厝讲，唔敢的阵，好惊死大人知呀。啊，嘛唔敢离婚啊，到尾也都硬到无去啊。有时阵当去的阵啊，这個、人足清楚的，哦，啊都嘛足熟悉的啦。阿公伊嘛听袂落去啦，吼、哦、阿嘛听袂落去，阿舅妈登去有时阵，吼、哦、阿都无走好，差不多三单去啊，阿三单去，舅妈变安怎？出来得剩一个人，无人洗衫，无人煮饭，所以讲家己咧变安怎？阿、啊、去平原岛坐，吼、哦、阿、啊、较晚登去，讲衫裤咧晒月，晒这个月娘啊，吼衫裤晒月娘啊。啊！伫即个食饭都爱徛，我都买爱徛老远，徛四公里走饭好食。好、哦、啊，所以讲的阵啊，啊去田里倒顿来，中岛嘛无饭好食。啊，变做讲像安尼，人生有即、這个吼，诶、哦，家己爱做成的迄个业有万谈无，真万谈对不对？吼、哦，来，咱先接电话好了。吼、哦，反正的阵啊，会记住吼、哦，所以做爸爸会记得讲妈妈嘛真重要。来，你好。
1: 等下一路。
0: 你的心机先给关起来，心机先给关起来，好不？
1: 哦，好。
0: 哦，心机也关起来。
1: 那我跟妈妈关起来，心机起来。
0: 哦，先给关起来哈、哦。你是嘉义东区嘛？哈、
1: 哦。还对对对。
0: 对嘛？啊，你是迄个啥？迄、那个罗福财嘛？
1: 罗福财，对，我是太太啦。
0: 你是太太啦，哈、
1: 哦。哎、
0: 啊、啦。你要个叫回？啊，你家你。你个叫会嘛吼？
1: 哎、欸，我跟你吃三年啊，
0: 吃三年啊吼！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83。
0: 83啦吼、欸！啊，你吃三年的时候，你感觉安怎？
1: 真好啊！我都是温头家子那头安尼吼，啊，无东无西，啊，我烦恼个吼，拢未去啊，佫吃袂落，啊，怎啊拢？还是阮早间等下看我嘛是，我唔知要安怎搞袂走出。诶、欸，我去前那阵有买营养素咧，互阮头家食，加迄落水诶，
0: 嘿，
1: 买两项啦，啊，伊吼、哦、水也有食完啦，啊，迄、那个料包也无食完、啊，我想讲，哎、欸，阮头家食不完，嘿，我来甲食食咧，
0: 嗯，
1: 诶、欸，食了吼、哦，安尼困有较舒服，
0: 诶、
1: 欸，啊，佫食开落去，
0: 诶、
1: 欸，啊，我人就豆豆好起来，
0: 豆豆好起来，哈、
1: 哦，豆、欸、好起来，
0: 啊，所以
1: 好起来都，
0: 嗯，
1: 诶、欸，我感觉真好，啊，我就伫食，
0: 伫食吼，啊，伊照料，你说捡着福报啊，
1: 啊，
0: 伊照料，你说捡着福气啦，
1: 啊，嘛哥吼，嗯，我一豆豆听到你咧讲讲啊。伊好像吼、哦，讲诶，无气咧，
0: 嗯，
1: 就是安那带去听着安尼，
0: 啊，伊无气，好、哦，我讲。你卖个想法济啦，反正咱年会有吼，咱年会有时乌白想东想西，啊，唔免个想法济，反正你
1: 老师在讲，你播一条、嗯、播一条歌呢，播一条迄落些歌呢，我都、就是，
0: 嗯，
1: 都、就是，都、就是有这个，有在，有就是讲咩，请教你到底个，
0: 嗯，
1: 是安怎较好安尼啦？
0: 嗯，啊，都无安怎比安怎较好，啊，就走就走去呀、啊。
1: 啊，是讲，
0: 嗯，
1: 啊，不散。不散的都底外迄个底下的
0: 啊，就是反正即句话这三米三唔知，或者讲即个亏欠伤久啊，咱得怨叹伤久啊，啊得感觉讲啊，咱对遮好，啊伊拢未晓珍惜，啊所以讲迄、那个气未顺用底下爱走了后，啊嘛是一种的尊敢唔敢嘛好，啊是跨界也好，各方面的问题啦。
1: 哦，
0: 迄、那个精神的问题啦。
1: 哦，安尼哦。
0: 系啦，啊人走就走，卖个想法济啦。反正阿咪少年就走啊啦。啊，年岁要济啊，想法济。
1: 对对对。
0: 啊，搁再来，你过即个马上拄着歹命啦。
1: 好、
0: 哦，拄着歹命，因为伊本身嘛无迄个吼，人讲无迄个福气啦，无迄个灾祸啦。
1: 哎呀，对的，就是吼，未晓欠钱
0: 啊。啊，哦，爸母，哦，爸母，你做某囝人，你就艰苦啊。
1: 对啦，啊，我就是，
0: 啊，都卖想我这，反正身体该顾好，用件较重要，哦。
1: 啊，到底，到迄安尼，就是无要紧的地方。
0: 不要紧啦，卖想遐济啦，我定甲咱讲一个问题吼，真济拢是咱的心灵上的问题啦。
1: 哦，
0: 系啦，啊，当咱过去的阵，感觉做人做完蛋，做一个番经营啊。啊，唔在干嘛讲的阵啊？啊，都有，也是你啊，各位的意志力跟本身个袂歹，有真济像安尼比较早走嘞。
1: 无啦，不是袂安尼，咱都安那讲嘛是阿母啊。
0: 对啊，所以你家己讲买物件好食嘞，对唔？你也算做足好个嘞。
1: 佮唔食，我佮讲你哦，无想买较少食看卖，啊，食食敢那袂歹。袂歹，啊，伊就家己去买来食。啊，食到贵也唔带怎啊？伊都做过安尼个怎啊？
0: 最有滴，
1: 无啊啦，食完啊啦。
0: 系啦，反正家己过好较重要，哈，好，该写好啊，哈。
1: 谢谢啦，哈。
0: 好啦，无代志哈，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
2: 好。
0: 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好，来好。你是要问的，还是要讲的？
2: 要讲诶啦，
0: 你
2: 顶届讲无对，提无对啊，即届无对我，有对啊。
0: 你是用手机啊卡，我知你想啊。
2: 我地面福，
0: 地面福住伫倒位诶？
2: 北中区。
0: 啥物区啦？
2: 北屯区诶，中正路诶。
0: 我听有吼，我知北屯福我就好啦吼。
2: 好，北屯。
0: 系啊，地啥物？
2: 我正问你讲，我
0: 无啦无啦，地啥物啦？地啥？
2: 食那两个金针头上边诶迄个。
0: 那高王遐拢
2: 会酸会痛，
0: 哎呀，现在无够力。嗯，不是无够力，是过去暗
2: 箱
0: 想
2: 食力。哎，我知，即我做囡仔担物件担伤
0: 多。对，迄个在暗箱想食力，尤其啊风台要来的时阵，你拢先知影。对不对？迄位啊紧啦，迄都看面了海海，看面了海海，有时阵啊像安尼真暗的，紧啊该推推乱乱的就好啊啦。
2: 好好好。
0: 迄个在暗箱啦。
2: 哦，
0: 你敢知我为着迄个阵啊，较早开始咧食的阵，痛45天呢。
2: 嘿，
0: 迄两个暗伤的阵啊，迄两个肩胛痛半个月，过来啊，即个调迄个大板筋痛半个月，头壳痛半个月呢，拄啊45天呢。
2: 哦，
0: 迄气未通，根本都无法度医啊，啊都痛啊，痛僵痛啊，痛过就好啊。
2: 哦，即几下呢，15天啊，拢食拢三克。尖尖
0: 咧，哎，来塞一啦，反正迄先生较好过，迄算，迄我这是无严重，我这是唔正囡仔引起的，你是做伤害去的，哎，迄个暗伤啦，暗伤，所以讲嘛是讲阮天气较正常就好啊啦，
2: 好，
0: 你讲定啦，地面好哦，明天的面好气候嘛，
2: 系啦，
0: 哦，好啦，会记爱，迄听袂要紧，吼，
2: 啊，当时你讲，背对背哦。
0: 今麦就送啊，今麦就送啊啦，今天开始送啦。
2: 但是我这晚也无咧叫你啦，我
0: 今日搞
2: 咧叫啊。
0: 你到八月七八进前叫的话，我该写好的就也给送你40粒。
2: 嘿啦，我知啦，我都想搁给只。啊，报告过再来叫啦。
0: 好啦好啦，
2: 要有诶，我搁两阿伯啊。
0: 好，我给你写好，反正你八月七八进前叫拢会塞起啦。
2: 好啦
0: 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真济问题啦吼，就人讲人的身体，你会感觉讲足奇怪吼，啊都好啊，啊是安那个来，好啊是安那个来。第一听好清楚吼，咱的心情无好会变化，困了无好买变化，或者天气咧变啊买变化，或者食了阵食什么物件亦买变化。啊，所以一个人的身体不是讲固定好，伊就好啊，吼、哦！伊会随着咱的心情，随着咱这个叫气候各方面，拢会开产生变化。啊，咱就甲各样啊，什么代志拄着，咱的小心行过，小心行过，啊，一关一关过，啊，身体的阵就未出问题啊，吼、哦！唔免讲啊，一定安怎都一定要好，唔免想我济，吼、哦！反正身体用件爱豆豆来，未当随家随好，这另外一件吼，未当随家。最好，真侪人拢想讲啊，我随家看会好未？真正无可能的代志吼。咱家本身吼，咱家本身的时阵，就讲啊，一个人的身体，你都要有迄个机会去顾用件，无机会顾，啊，你得赶快的时阵，底下嗨嗨嗨，嘛是无路用吼。来，你好。
3: 哦，你好。
0: 嘿，当时当时厝诶，哦，当时台中当时当时区。
1: 嘿，对对对。
0: 哦，我当作当时厝咧。
1: 不是。
0: 嘿，不是啦，吼，今年几岁啊？
1: 六十。
0: 六十岁囡仔尔嘛，我记得啊，你讲我拢甲你讲囡仔尔嘛。
1: 嘿，对。
0: 嘿啦，吼、哦，张秀，张有秀。
1: 对对对对。
0: 嗯，你拢食啥物？食料吧，食食水，食料吧尔。
1: 嘿
0: 嘿。啊，几岁？食偌久啊？
1: 哦，十年有了。
0: 啊，你是安那的家父？
1: 因为我就是之前我在公司上班，
0: 哎，
1: 姐在我们一样在我们公司啊，就骑摩托车到我们家，两只脚是不能动，就是不能动，啊，一下子才能动，啊，就是你这个，
0: 嗯，
1: 那都好，那个脚都 OK， 没问题了，
0: 都没有问题哦，所以讲，那个就是讲你身体伤灵性呐，
1: 对，啊，我还有心脏不好，现在
0: 啊，就伤灵性，心脏不好哎。
1: 对，我心脏不好，可是我现在吃药也是只有吃一粒而已，以前是三餐都要吃，现在我吃一粒就可以了。
0: 对啊，大雄，我们自己那个体力又回来了啦。
1: 嗯嗯嗯。
0: 啊，心脏的准，因为你敢无食水的吗？
1: 水的比较少，因为
0: 那个在那个气在走，你头受不了，对不对？
1: 对，有时候头很痛。
0: 对啊，那就是你的心脏真的很差。
1: 对
0: 啊，啊，所以你要慢慢去习惯它，因为你要了解讲你本来就不好。我拄啊讲，我听四十五天，因为要气不通嘛，气不通开始就迄个叫高门疼，过来这个叫颔仔骨迄个大板筋疼，过来就头疼，听四十五天才会过呢。系啊，啊，所以讲你这来讲，就交我同款嘛，讲自己呐，就变作先天不好。啊，先天无气不顺，啊不顺都爱调理。啊，干啦，我住下住过几回呢？住家来阵四五差不多五十回，医生住未行。我问医生，我是安那较早住未行，今麦啊住未行。伊讲你今麦几回，较早几回。
1: 好。
0: 哦，有可能无。系。系啊，所以讲，恁的身体款状况对我来讲足清楚，很熟悉啊。
1: 嗯。
0: 系啊，啊唔再讲哪家哪个哪家哪个啊，有时候三餐嘛袂当食伤冷的物件。
1: 哦，好。
0: 啊，食较热的物件，哪食哪补倒转去。因为咱本身身体伤冷，啊，你无食较热的，伊变作冷啊，佮加咱北下的阵，啊，就愈害啊。
1: 哦，好，谢谢。
0: 系啊，系啊，好。好啦，好，感谢好啊，你要叫我一下，各位给上你四十了，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好啦，好，像这来讲，我定讲过，恁今仔日大家拢福气，好啊，叫了这物件，啊，食着这物件。嘛是爱讲一句上简单，都、就是本我的福气。我今仔无好诶，阵啦，恁无可能啦，吼、哦。啊，所以讲像这款，就交我讲法，拄啊，你有听伊咧讲，你就知影讲，我住较早，都住下住甲大汉，你敢知住下住甲迄个废棍诶阵拢无去，吼、哦，拢无去，变作讲本来住咱诶，即个叫翘翘迄个中音迄条大条，真朴真大条，一直住甲住无去了后，都爱住咱诶手骨头。边一条啊，啊边一条细条，杀袂叮当，你杀过会生吼，过来生啊！啊，你家想讲做甲偌厉害就好吼、哦。到尾啊，我想讲安尼袂使真嘞，我这身体也无好，我刚才看到我妈妈的阵啊，安尼的阵食老吼、哦，几岁呢？六十几岁呢？嘞，啊，我到爱的阵暗时啊，倒等于陪伊甲天光吼，等讲啊，倒要天光啊，啊我等来困，啊伊再去外口啊，叫人坐，叫人开讲度时间嘞。所以身体歹的人较早袂有啊好。家真艰苦，所以讲今仔日我想到这个问题，我未使行到我妈妈的身体这款后路，我才开始想办法，啊，都请教真济真济，即所有一寡人讲的阵医师群，慢慢来做研究，用我的身体来做这个研究，身体再歹，再去自己那时代都酸痛，困五分钟酸一下，五分钟酸一下，你甲想讲，安尼边啊困的好势，所以身体是真歹，里里落落呢，啊，慢慢去了解，足侪足侪，所以恁今仔日是安怎讲啥物，啊，我拢会知影。因为的阵，我用偌济心思去了解到讲，这个身体的过程安怎走，安怎来，安怎去，要安怎顾才会好。唔则讲今仔日，咱讲咱咧卖产品，唔是讲挂来卖，咱是家己栽种。 然后又请帮咱做大工，啊，咱才有法当伫这个所在讲给咱听，咱的成本才会当降低。啊，你来讲每一个人阵来做经商，有遮济老大人伫咧遮，咱咪感觉讲哇，真欢喜吼！啊，拢八十外，你有听到吼？啊，大家拢食个身体才好，咱会感觉讲心情嘛真欢喜啦。无一定讲啊，赚偌济钱，我感觉讲上天福我拢有够啊！啊，我今仔日唔免阁赚偌济钱，年纪食个真慢来啊！咱只有心情放好轻松，身体够勇健，听到讲啊，咱的遮所有的人啊，都食咱。产品食个身体真好，咱卖了钱就好。咱来看听到这些人，咱会感觉心情嘛足好诶，对不对？啊，无钱，较侪嘛倒未走啊。我定来讲过，啊，存钱存啊侪要创啥物？啊，咱都会当过了。啊，咱慢乱开乱舞，咱正常过。这些财产唔是咱诶，这些财产下一代都一个唔知呀。哦，啊，咱诶存都尽量甲身体过养健，卖去拖累着囡仔大细，安尼就好啊。卖食老，搁底下开大条钱，搁底下所在，等来要找阿福啊，等要。车阿掉啊嘞，啊都无法度，啊都袂叮当啊，啊人也无可能来甲咱看，人也不可能这所在找人啊。所以讲，这个甲后边这段人生算上该黑暗的时阵啊。唔则讲，这唔是叫做软卡，我讲的这或者身体歹，机能气血行未过，啊伫咧退化，伫咧发炎，伫咧艰苦。你即马倒来阵啊，爱就开始生啊，就困难就开始生啊。啊嘛未使坐伤久，嘛未使倒伤久，啊徛还好，吼徛咧还好，都是拢总未使久。所以讲，包括即马去产咧，阮弟弟都咪甲我笑讲的阵啊，暗苦咧拢个苦咧，脚头乌就要跪咧，无啊多行苦，因为咱的筋络吼筋络，自然那时代就无好啊。啊，慢慢调，调个金嘛，算袂歹啊。大家当去产呢，大家可以当做，感觉讲个阵身体好，真正真好。所以讲，有即个新的朋友听到个阵啊，恁家本身知影，咱有福气个阵，咱就得着；啊，咱若无福气，咱家本身个阵，啊，就身体一直嗨，一直嗨，一直嗨，嘛是咱个命啦吼。啊，无要安怎？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运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福气。所以讲，有机会甲身体过勇敢。是上佳好，钱够存够啊多，嘛带未走啦吼、哦！钱存够啊多啊，带未走，只有业障随行尔。卖一日干唔干来讲，要钱偌济，啥物偌济，算算的阵，我一直感觉无路用，只有身体啊用劲啊，才是咱的，是唔是咧？吼、哦，好，来听首真诶，有歌有电话，我想讲不要来放几条歌啊！吼、哦，好啦，好啦，有电话甲恁接吼，来你好。
3: 吴老师你好，
0: 哎，
3: 对，我燕早，
0: 燕早哈，
3: 嗯，
0: 来，今年几岁啊哈？
3: 哎，七十，
0: 七十年，
3: 五年啊，
0: 七十年啊，无够做老，无，你家想讲，你有感觉老吗？
3: 老啊，
0: 嗯，
3: 哈，老啊，
0: 真爱讲七十点。
3: 我咧，我跟你讲啊吼，
0: 你讲啊，
3: 我阿哦，我燕贵，我在家吼，
0: 嗯，
3: 我阿龙讲。无猜钱啊！
0: 哦，无猜钱。
3: 阿姨今嘛吼，
0: 嗯，
3: 变数久久久足久吼，我是骑了车，直接讲，嗯，阿你后哥有无啊？关车了讲，阿后哥有无啊？
0: 对啊。阿
3: 了才知影讲好啦，阿无我伫家是讲无猜钱，搁食起安尼啦。
0: 你讲我阿妈，
3: 足久啊呢？
0: 我阿妈我知啥足久啊？我阿妈到时候人过的时，我来做欢喜的啦。你看人，你看人，
3: 我食足久啊啦！我是讲哦，我伫食伊拢讲无太钱咧食遐，啊，即马伊变数久足久吼，我十十倍，吼，即马食了搁得套啊，套尾尾啊，
0: 套尾尾啊！所以讲，所以讲福气啊，到位的阵啊，听无吹着大富贵啦。
3: 是
0: 啊，系啦，对唔对？啊，唔
3: 则讲，
0: 我唔则都讲个阵，爸爸姐讲大讲真伟大，母亲姐讲真伟大，啊，未晓做人个人啦，一日干干伫个所在闲东闲西，阿阿婆未晓珍惜，等下捡一头去了后，再来伫个啊，迄个靠伫个伤心，去看到做啥物，去看到做自找艰苦啦。
3: 对啦，
0: 对唔对？上届人讲会当甲你过嘛，即翁命，会当甲你过嘛，即个宝命。是不是？
3: 啊，
0: 个袂用珍惜的人足济呢，一日讲哦哦，用大细声呢，
3: 嗯，
0: 对不对？所以讲像
3: 啊，两个咧只都凶，
0: 啊，卖讲凶啦，有要扎去嘛？有无？
3: 有啦，
0: 啊，对，我都啊讲过，
3: 剩
0: 剩够啊借钱，
3: 我都唔惊啊，人啊身体过好地好啊，
0: 剩够啊借钱，你照看，敢是你的吗？
3: 对啊，对啊，
0: 你啊到底安样嘢？做囡仔敢要等下你看吗？ 对不对？
3: 朋友都没用。
0: 对，啊，你讲朋友敢要给你看吗？
3: 朋友吃麦。
0: 对不对？啊，是不是讲啊？咱吃也吃，咱当拍拍照来，都来创啥物来钓鱼，都随在咱的。
3: 对啦，
0: 所以我一定讲上界珍惜，就是这站的时阵。
3: 对啦，恁恁正点在正在迄度在做见证的时，我都要去日本啦。
0: 哦，
3: 啦啊，
0: 啊，所以你上不掉。
3: 我见证不掉。
0: 嘿，啊，今仔有见证掉。嗯。
3: 是啊，啊，买来到这个食了安尼。
0: 安尼吼，反正、啊、反正身体是咱的啦。
3: 嗯。
0: 哦，啊，买、嗯、你看美国身体有人来买无？但嘛，为什么病治安怎治安怎啊？
3: 对，
0: 我等下规身躯都咧退化，啊！你唔甲冻掉，冇退化，啊！搁伫咧食啥物，顾啥物？对，咱都反正身体甲顾用，都我等下讲过，像产奶的阵啊，啊，水徛咧放的时，你今仔日个甲饮水有效无？
3: 对啊，对啊。
0: 一直饮心老了了。
3: 好。
0: 啊，你心甲冻起来的阵，伊就家己的阵补电啊。好、哦、啊，所以咱这物件就介意同款。你身体的阵，迄退化的部分甲冻起来冇退化，啊，你就家己的修补啊嘛。
3: 嗯，
0: 系啊，啊，咱人个阵，阿麦发炎，大便都会崩啊嘛。
3: 系，
0: 啊，你就是因为身体无好，啊，你得大肠会伤大，伊变作放未出来。
3: 嗯，
0: 好、哦，啊，过来身体气有顺，伊就未发炎，啊，咱家身体有力，伊就会崩啊。系、嗯、啊，好，好，感谢好啊哈。
3: 好，
0: 好，感恩，好，再见，
3: 拜拜，
0: 好，好来吼、哦，所以讲真济人慢慢听，啊，你就清楚哦，有影咧。这身体啊用真好，啊身体啊无用，食过啊济药啊，嘛是同款无路用啊。所以看到真济人一日讲，我食啥药治啥物病，我系伫感觉啦吼、哦，咱人无遐济病好治啦。咱人吼、哦，咱人转转世的阵啊，啊身体无好，啊拢得咧艰苦当作病，得咧艰苦当作病，啊病啊到尾啊。嘛是同款软卡，所以软卡的这侪人敢无原因的嘛？所以讲万行书，咱拢会记讲，甲各好勇敢，这是咱的，春的唔是咱的。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咱这条做哪？像唱的呢？这条可能唔知呢。吼、哦，来，这个听看卖来，用农作形象，完整今仔日音乐歌的网版，有时间的网版哦。
4: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

感谢这好朋友吼，卖个听吼、哦，有时阵真济人会听这个歌，感觉讲个阵听了到第一阵啊，心脏会受不了吼、哦，因为这拢总是咱真正的老菩萨伫咧听，伫这个每一个人唱的这个无同款。这条歌上介好听，都是咱的李茂山所唱的歌曲。咱这个什么人？这个叫的阵有一个啥查某什么名？伊讲迄个口白真的不错。所以讲，有时阵啊，讲英英听一挂真好听的歌嘛，真好啦吼。阿妈古啊，听这个歌，你会听了到底感觉讲，迄、那个心脏吼、哦，心脏的阵感觉讲会受不了，因为这个是少年人在听的歌曲。来啊，不要紧吼，有问题你电话就拿卡，老师会当停的，啊，咱就停咧，甲咱接电话吼。哦

0: 迟来的爱无共款点点，所以拄啊听迄个歌，听得真艰苦，规个七单调。真济啊，毋讲老师啊，爱调歌诶，口碑相讲诶，林淑龙讲诶，吼、哦，林淑龙讲诶，啊，歌是李茂山所唱诶歌曲，来，哈、哦，来接电话好啦，哈、哦，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好，左阳，
1: 左阳，系我左阳啊！我是要替阮小姐嘛，伊袂用卡电话啦。
0: 哦，伊袂用卡。
1: 哎、欸、哎、欸，啊，伊的会拢我咧甲叫的啦。
0: 哦，啊，你甲恁小姐嘛，食甲姐嘛，食偌久啊？
1: 我食较久啦。
0: 嗯，我知影食较久，唔知阿婆。
1: 啊，阮小姐嘛，伊这会拢有个咧食水甲食了吧啦。
0: 嗯，啊，有感觉无？
1: 有，阿姨讲加较好困。
0: 嗯，
1: 啊，这个差别是差别，这个高血压吼，拢较无改进啦。
0: 哦，高血压几岁啊？
1: 伊啊，伊八十啊咧。
0: 对啊，八十的阵爱哪个就好，要改进偌济，袂要紧啦，一道道改善。
1: 慢慢啊，用啦哈。
0: 一道道袂使讲一改就改改进好，安尼就唔对起
1: 啊。啊，我想讲讲加水就加食一遍啦，安尼啦。
0: 对啦，水的部分是针对心脏，高血压嘛针对心脏。
1: 嘿。
0: 所以真侪人高血压拢是肺痨的，其实唔是，高血压是心脏无够力。
1: 哦，心脏无够力。
0: 肺功能失调。
1: 我最近讲价格食寡咧啦，
0: 对啦，反正食到这边年纪，身体啊各方用是比啥物搁较重要啦。
1: 诶、欸，对，
0: 系啊，所以讲有福报的人得哪只，啊，你的保温咧？
1: 我、嗯、我拢有较改进啦，
0: 嗯，有改进啦，
1: 诶、欸嗯，啊，因为算得讲食了是算得讲，
0: 嗯，
1: 诶，脚头大家嘛讲讲好啊，我脚头个咧食加做
0: 加做哪咧，加做紧咧，
1: 做健康就对啦，
0: 对啦，系啊。
1: 诶、欸，啊，算得讲，
0: 嗯，
1: 我拜讲食了未拜，我就讲不问小姐嘛，即安尼啦。
0: 啊，所以你小姐嘛，本你福气啦。
1: 诶、欸，啊，伊、啊、就有要听啦，啊，若无我嘛无法度。
0: 啊，有真侪人有咧尊重，就过会听啊。真侪人无咧尊重，讲咱咧讲诶，有人看咱无诶阵啊，咱甲讲诶阵啊，你都戆戆去用骗你，我看咪对你用骗。对唔对？
1: 我第三小姐嘛，依照我捌甲叫，啊，伊就有那无爱啊，啊，即嘛去咧红歌啊。
0: 我到啊，我到啦，所以讲，咱定讲啊，都食了麦去用过吼，安尼就真好啊。啊，提早过当去用过了，就唔打你咯啦。
1: 诶、
0: 欸，嗯，
1: 诶、欸哦，啊，阮小姐嘛，可能是伊甲讲后日大日后他来叫安尼啦。
0: 好，我改写，我改阮是写阿虎诶名，好不？哈、
1: 哦，诶、欸，阿、啊、姨、哦、就，阮、是古，阮小姐嘛是古调播诶啦。
0: 别紧，你也讲啊，自己敲电话来报伊名，啊，讲我有叫上有做敲电话去哩，是阿虎啊卡，安尼好啊，好不？
1: 好，谢谢，
0: 哦、好，好，
1: 感恩啊，
0: 好，再见，好，再见，来，你好，
2: 喂，
0: 嗯、啊，北河诶嘛，
2: 嗯、
0: 啊，哦，今年几岁啊？
2: 啊，
0: 今年几岁啊？
2: 八十七。
0: 八十七啦，吼、哦。啊，食偌久啊？
2: 食甲未记
0: 啊！食甲未记
2: 一啦，吼、
0: 哦。你也无记哩？啊，你感觉讲个阵啊，食遮久来啊，感觉身体安怎？
2: 啊，身体是未歹啦。
0: 未歹吼，啊，忙食忙
2: 过，忙食忙过，
0: 哎，等个溜入去拍拍照，安尼足好个对。
2: 对
0: 啊，你无讲啊，我了开，
2: 无介绍到啊。
0: 嘿，你无讲啊，我了开钱，唔对，当会当安尼，无开钱，敢会当安尼？
2: 我介绍到你啊，啊，也未感冒，也未冻，
0: 对啊，
2: 真好。
0: 对啊，阿都食个八十七啦，哎，这个八十七啦，阿都当个猛开猛去的，算足好个啦。
2: 讲有时啊，就慢慢他未记得。
0: 嗯，未记得我讲，嘿，有时阵天气的问题，有时阵咱这个解困了无好，有时心情没问题啊。
2: 哦，
0: 哦。身体唔是固定嘅啦，身体随着咱嘅心情，对，啊，加咱嘅即个吼天气嘅变化，各种拢总会啦。
2: 哦，
0: 系啊，啊，所以讲，食到地方八十七啦，
2: 八十七
0: 啦，八十七啦，算真好啊啦，是较未足够行咧，啊，佫会行，算真好啊啦。
2: 会啦，
0: 会啦，对，恁即恁
2: 白我袂
0: 采，恁底下拢做海，你敢知恁样做海去嘅？对啊，恁底下敢知较早拢做海去嘅？上家应该拢
2: 一
0: 直做啊！对啊，你的年纪
2: 用大，妈吼，
0: 好一直做，做到未做，你敢知？
2: 我拢是低啊，啊，拢低着做这，一直拿未了。
0: 对啊，啊，唔知讲
2: 这，拢用一啲压菜啊。
0: 啊，这拢是较早福报啦，较早嘛做啊，添钱啊，未安尼啦。有真侪人拢笑讲个阵，哼、啊，啊，你安尼个阵几岁的安尼，爱人伊几岁过去当拍拍照，爱那都好命人，唔免做个较忝吗？
2: 对啊，
0: 对啊，对啊！啊，今麦真济未行，做甲真苦，今麦身体足歹，看到就较早做伤痛。
2: 嗯。
0: 啊，未晓顾，干那也讲欠钱，欠钱安尼尔。 啊，干卵卡落去再来讲，安奈身体呐，安奈啊，你都唔敢开。
2: 系
0: 啊，钱欠钱咪先开啊。
2: 对啊，
0: 对，家己身体唔够用。对啊，所以恁姐来讲，较早。
2: 我家老婆阿欠啊。
0: 较早做了想忝。
2: 拢买来食。
0: 只嘛，过来叫小姨姐。系啊，好，好，改写好啊哈。好，卡不当你吼，好，感恩好，再见。好来哦，所以讲咱定来讲，即系老菩萨。大家拢较早做了伤忝，啊伤忝嘛无顾的人，即马转转两开真济真济啊！唔知讲有机会甲身体顾用件是咱的福报啊！今日你讲，你讲啊到钱安咯，钱安咯吼！啊等下两开落去了，较济钱伫身躯边嘛是无路用吼！感恩啦吼！啊到咱差不多的阵，等下进广告啊吼！会记讲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电话甲记好掉，咱服务处的专线。你有这个卡电的起来的时候啊，要叫什么拢赶快卡电的服务处来叫，要是说啊，我不吃过呢，你也是要卡电的服务处，因为我这是要给人说的啊，你没吃过你卡起来说的时候你说没有了，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是不是的齁？所以卡咱这支0800-555-789齁，0800-555-789，这拢是服务处的专线，包括咱现场这支电话，咱若无伫咧做节目的时阵，嘛是咱服务处的，咱这支0800-555-789，加咱这支0553-60549，这拢是咱服务处的。不要紧，咱若讲的时阵，今仔卡袂起来，咱后礼拜吼，后礼拜吼，嘛是同款个人见证一天吼，咱会使后礼拜再卡得好。因为老师的时阵啊，拢的时阵会甲咱做服务，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有时阵真侪人会卡袂起来，所以这件老师特别甲咱讲，今仔开始精神。啊，想说好，咱做一下见证之类。啊，无真济是我新朋友，刚刚底下听，啊，讲刚好才好，刚好才好，别人拢啊，卡电去做见证，啊，你也无人卡电去做见证，你敢真正有效吗？所以今仔恁听着对不对？八十五啊，真济；七十五啊，真济。大家食啊真好，大家拢真济，是不是嘞？吼！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是不是嘞？吼！好，今日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个等下，甲咱做服务。

0: 96.9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这好朋友吼，会记得吼，咱开始赠送的部分，咱电话当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咱你记讲，咱后礼拜吼，后礼拜才有正式送吼，啊，这礼拜咱算提早送，啊，这个现场嘛是提早送，所以讲有没问问题的人，你今仔日赶快来使你问吼，赶快来使你问，老师赶快来使个做服务，正式送是后礼拜，啊，这礼拜是咱。线上的部分，而其实拢爱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吼，咱婚姻观的电话，我关机甲举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空。

0: 哦，搁再来，唔捌买过人，啊，都听遮久啊，吼、哦，咱今仔日和遮个人来讲互咱听，爱都要叫会，啊，想说讲互咱听，老师都唔免讲一日干，一日叫人做见证，老师无迄个习惯，咱的产品已经超过一档啊，咱搁底下做叫人做见证，安尼会准啊，做啊到尾啊，大家嘛麻痹啊，是唔是？啊，事实都真正遮好用，所以讲，伫咧遮个人，伊个效果，伊会讲互咱。听，咱大家注意听，吼、哦，大家注意听就无唔对。啊，新的部分你听就好，吼、哦。啊，你也讲的准啊，感觉诶，安尼的准啊，我们爱来买的时阵，你再卡点的服务处就好，该赠送的赶快的送好你啦，吼、哦。啊，这四十粒，吼、哦，四十粒是要好加卡点的起来讲的人，因为都要麻烦恁起来讲，好大家知影，卖讲看老师伫咧讲，所以讲这都是要恁基本的这个吼。哦啊，这个人讲礼物，吼、哦，基本的礼物，吼、哦，咱的其实啊，都唔捌买嘅人，恁该注意听吼、哦、清楚，讲到底伊是安怎好，吼、哦，咱该听好清楚就好，卖老师讲嘅吼，趁、哦、这个机会吼、哦，啊，咱的结果后礼拜吼、哦，后礼拜准嘛，佫有一工地，今仔卡未通未要紧，后礼拜注意听清楚，安尼就好啊，吼、哦，好，咱要开始接电话啊，会记得卡咱分林关的电话哦，吼、哦，咱的5360。5390 5360 5390，老师给你接完了后，你自己还要回到等服务处，跟服务处说八点以后的时候，你这里的卡都有专业人员给我们做服务。来，你好，
1: 我是老师、
0: 欸、你是住在哪里？
1: 我在北中央市区、哦、我姓唐，唐鹏了、
0: 哦、唐先生啦、啊
1: 哦欸、我一样、哦嗯、每年都有老人健检啦、啊
0: 欸、
1: 我今年80岁啦，
0: 嘿嘿嘿，
1: 啊人有超标啦，
0: 超标、
1: 啊、我为去年那个经济开始给你叫、啊
0: 嗯嗯
1: 已经叫他有6-7万块
0: 去、哦、
1: 啊！啊，假如今年健全，哎、欸，拢迄、那个拢是标准以来啊呢，
0: 拢变乌就对啦。
1: 嘿嘿嘿，拢无红字啊！啊，我肝脏机能本来就好，个腰椎拢好。
0: 嘿嘿嘿。
1: 啊，老师，我来请教者哈。
0: 嗯嗯。
1: 这个阮太太讲有胃胃出血哈。啊，唔敢食，讲想敢食会闹屎啊。
0: 嗯，迄个无关系啦，胃出血哈，胃出血应该就是爱医生做点胃表现薄啦。
1: 哦，有啦，有去补起来，有修补起来。
0: 啊，修补啊，正常吃袂要紧，啊，
1: 唔正常修补啊，
0: 嘿，迄拢袂要紧，吼，迄个叫家属较来啊，要吃就是。
1: 我有两项拢吃，我有两项拢。
0: 对，
1: 啊，我本身我努力运动，我爬山，暗时要吃饱，拢过走3000公尺。
0: 啊，所以你有感觉你80岁安尼阵伫咧吃，你感觉你80岁无？
1: 无啊，我少年家用，我爬山少年对我袂对。
0: 对，我说我定咧讲讲的时阵，咱的物件都是爱互你食，身体有体力，气力有，吼、哦，安尼心情代谢好，安尼咱食老唔免管几岁。
1: 对，
0: 赶快大家嘛，才快乐咧过日子呀。
1: 那卖我惊负担，慢
0: 点。对啦，对啊，开钱那有算啥物啦？
1: 我无咧个惊提钱，
0: 有
1: 惊万免提钱啊！我
0: 啊，咱家叫人村咧就搞，我定。
1: 好啦，我有迄个。老板我年
0: 年，对啦，
1: 我已经年10几年
0: 了。对啊，所以讲安尼罔顾，咱是咪讲，咱的身体好的阵啊，迄比钱济较重要呢。
1: 对啊，先不带了，先不带钱，快
0: 点。对啊，一代工程万古枯枯呢。
1: 有啊，我有听你，都叫你有听你。
0: 对啊，咁事实唔是安尼吗？
1: 对啊，本来就是，迄个就是，爱一定爱食啦，无食吼，你无顾无哦，无保养吼，无迄个。以后你
0: 也
1: 听
0: 人
1: 病来
0: 无上班啊？上班啊！所以我定讲，我今仔做产品是良心咧做的呢。
1: 我知。
0: 我咪上班人讲，
1: 十年无起价，
0: 无
1: 人安尼啦，大部分拢嘛要下巴谈咩话
0: 题咯。啊嘛咪上班人讲，刚挂来卖呢。
1: 对啦，我知你用改造的改正的。
0: 啊，唔知讲，
1: 你伫斗六，阮细声咪斗六，我甲讲，伊唔知要听唔听，我唔在听，你听别，我唔知。
0: 讲是
1: 斗六，伊讲伊啲讲，伊嘛知啊，伊嘛知位啊。
0: 讲是责任啦，吼，啊，这个叫的准。有这两个，有这个福报，无这个福报
1: 是太重要啦。
0: 系啦，啊有这个福报，有这个缘，伊才会拄到啦。
1: 对啦，
0: 好，感谢好啊哈，感恩，谢谢，
1: 感恩
0: 啊，再见，
1: 拜拜，
0: 好，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老师，
0: 你有叫过无？
2: 我唱啦，
0: 你唱哪呀？
2: 啊
0: 嘿，唱哪四年啊？嘿，唱哪？嘿，姓林。 嘿。

0: 哎，对不对？
1: 无啊，你迄个拢无爱登记啊，甲你付掉，你足久无叫系啊？嗯，
0: 唔敢。嗯，一年尔。
1: 有啊，一年都无资料啊呢。来，
0: 慢慢咧。
1: 系啊，啉啥物啦？
0: 啉红酒。
1: 啉红酒哦，嗯。
0: 哎、
1: 欸。这个都较早讲上好的啊。
0: 上好的，我拢甲你叫几啊组。
1: 啊，上会晓顾翁的啊，我拄啊讲，安、欸、我拄啊讲对翁好，啊，莫去定咧讲翁安怎，翁啊对咱好，是毋是继续圆满的？
0: 对啊，
1: 啊！刚刚一个人怪翁一日干，骂翁一日干，安怎好？迄个，迄个要讲伊翻，那是较歹势啦，吼！
0: 啊，
1: 无真正迄款，真正有够翻呢。对，一个家，一个家敢一个人的吗？
0: 大家啦。
1: 对啊，啊，一个家敢的阵，啊，一个未爽快，一个敢要介见面吗？
0: 对啊，
1: 对不对？啊，所以讲，这个家当中，不是讲是安那分作阴阳，将分作男女，迄个是共同合起来的阵才是好的啊。
0: 对
1: 不对
0: 啊？
1: 嗯，啊，所以像这个，你得做够啊啦，哦，所以讲对安好，这个家庭足好诶。
0: 我拢对大家好。
1: 嗯，对啊，啊，唔则讲足侪人，伊足牛足牛，足牛受气，有诶无诶，啊，就牛要创啥？
0: 气哦，气个会老，嗯，变白拢会点。
1: 对啊，食咱诶物件，你甲看诶准，你手甲人比就好啦，变白这年纪，你看你皮肤几偌水，嗯，行路人安尼骨头鼓鼓，你安行路挺挺诶啦。
0: 哎呀、
1: 嗯，所以讲，咱的物件真真正正跟别人无同款，得食身体用。
0: 因为吼，我跟你叫吼，拢叫几下多。
1: 对啊，啊所以
0: 啊，唔只讲做嘛退休，较无迄啰。啊，
1: 退休的阵吼，遐、哦、叫退休的劳保来开就开未起
0: 啊
1: 啦。
0: 系啊
1: 系
0: 啊。
1: 我你也是。
0: 啊，唔只讲经过卡，我哩要带经过卡。
1: 你该是讲恁食只久啊吼。
0: 哎、
1: 哦欸。啊，我
0: 食贵。几十年啊嘞！
1: 啊，你家中这十几十年来讲是拢赚到的，
0: 对啊，拢赚到。
1: 对啊，你无开这钱，你身体健康才好。
0: 对啊，
1: 对不对？啊，
0: 这这、嗯、我你讲这一定爱保养。
1: 对啊，有保养，咱的身体都会用，咱才会来记得。
0: 哎、欸，
1: 啊，身体也无用啊，存较侪钱敢唔好吗？
0: 对啊。
1: 啊，拄啊讲话，足侪人软卡伫咧嗨啊，啊，足侪人伫怨叹人生囝不好，生不好，有好吗？
0: 你是我都爱怨叹的，无迄啰。
1: 所以我拄啊时间面较真功夫啦，啊，唔知听我听无，我唔知啦。
0: 哎、
1: 欸。系啊，啊，都先生有真侪人，我讲我功夫伊嘛听无啊。
0: 系啊。
1: 伊都是讲先生啊。
0: 听有，现在讲两句啊，就听有啊。哎，都听无啊，你讲规大堆嘛听无。
1: 伊都是讲啊，我少年，我改生改生对伊只好，你都是安那对我安呢。
0: 喂。
1: 啊，到连我这新妇的阵，见到我也是安那的阵，你哪会安呢？
0: 哎呀。
1: 啊，大汉都看破新妇唔对啊。啊，这里讲反正的准个人好报了哈，好，感谢好啊，好，谢谢，好，再见。
0: 那你这么你给记了嘛？哦，
1: 我写了，写了，写了，写了，我知了，黑了，好，再见，
0: 好，拜拜。
1: 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1: 平镇哟。
2: 嘿，是，我是石家娟。
1: 好，给你几回啊？哈，
2: 七十年。
1: 七十现在跟我做小朋友嘞。对啊，你啊多听人个八十的准啊，你有听到无？
2: 哎、
1: 欸，对不对？食偌久啊？
2: 食差不多四年多，足感谢吴老师的呢。食到精神好，阿哥叫做迄目睭吼，拢未看红金啊，无较早吼，足食黑呢，
1: 红金
2: 呢，阿哥。辛苦弄个乌青呢，
1: 乌青吼，
2: 啊，精神嘛足好呢。
1: 对啊，所以这，
2: 我足感谢真的。
1: 你敢知你讲遐问题，拢足全部发中风的中风啊呢？
2: 安尼哦。
1: 你唔知迄个血管顶起？
2: 哎呦！
1: 啊，所以血管咧憋，乌青就是咧憋。
2: 哦，是哦。
1: 对啊，迄足恐怖的，所以讲，迄啊花青素落去的时候，你就发觉就讲，哎，过来从皮肤变几变真水。
2: 嗯。
1: 皮肤继续经过足水的。
2: 是嘿，
1: 有时阵会敢烫皮烫掉嘞，所以来讲，你人无老，可是你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成老啊。
2: 哦。
1: 哦，啊，即卖哪只也蜕变嘛，啊，蜕变你的血管都无都变少年，少年伊就未变啊。
2: 哎
1: 哎，啊未变，其他的部分伊就一直好起来，你看未到所在一直好起来，但是明显的讲，你这个血管已经目睭红，啊已经在乌青乌青，迄都是已经足严重的啊。
2: 哦，
1: 系啊，我报啦。
2: 听拢嘛精神嘛足好啊。
1: 你敢知讲？
2: 感谢
1: 诶。嘿，你敢知讲？今嘛唔是要做大赚钱诶啦。
2: 是是。
1: 嘿，我定下讲诶阵，阿蛋都感觉听到恁家诶人啊，是咱咧身体大家食到只用，咱就足欢喜诶啦。
2: 感谢感谢嘿。
1: 对，一代那讲诶阵啊，时间来到吼，一代无常万事喜，我咧想我在痛啥物？
2: 是啊，
1: 咱来讲讲心情欢喜，我就刚刚听恁讲，我就都欢喜啊。
2: 嘿，
1: 我做唔到了，做真欢喜哈。好，感谢好啊哈。
2: 好，好，再见，
1: 好，平安。来，你好。
3: 哎，我老师你好。
1: 哎，台北中正。

0: 两项，
1: 多一项而已，吃礼拜，
0: 吃礼拜哈。啊，你也未吃，也未吃的时阵是安怎的阵？听我讲的阵，你想讲你啥物问题想要来吃呢？
1: 啊，
0: 那
1: 你讲的，行两卡，
0: 行两卡哈，
1: 行两卡。
0: 对，啊，你吃四年，安尼中间有较好，还是讲的阵过掉了呢？嗯。
1: 有较好啦，这之类咧。我有咧做行家，做真操啊，
0: 看做等下体力随好安尼啊。
1: 体力强
0: 是。系啊，无体质咧随恢复啦。
1: 系啦。
0: 未像讲较早忝落去了，规工啊，从安尼用爬未起来。即卖你都话体质咧吼，啊目睭啊体质，等下起来就拢总恢复啊啦。来对呀，
1: 好，
0: 阿姨啊，拢无青，迄款都是无小办的，系啊，啊，所以讲，我的物件，我唔是咧硬要趁钱啊啦，我是咧当作我运动定咧，
1: 对，
0: 系啊，啊，所以讲，迄有种，第一就是爱种好食，第二来讲就是爱种有够实在好啉咧，
1: 系啊，啊都啊都，嗯，那开始咧采收。我
0: 也
1: 不
0: 会
1: 给你
0: 看
1: 出
0: 东家
1: 吃
0: 吃吃
1: 嘛，
0: 不要紧，
1: 有
0: 主意都有啊。对了，我讲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来，嘿，你住伫咱的新庄的吗？你的心机甲关掉，你的心机关掉，心机关掉，
2: 哦，
0: 心机关掉哈。
2: 有老师呀。
0: 心机先去关掉
2: 哦
0: 哦，心机关掉
2: 哦
0: 哦，心机无关掉你听无吼、哦？来，大家拢爱记讲电话卡拢心机的关掉吼、
2: 哦。来，
0: 嘿，邱先生嘛吼、
2: 哦。对，你有啊？
0: 对啦对啦，无你开到位诶吼。你食几年啊？
2: 我一看你资料讲大概。
0: 我家无资料啦。
2: 一年啊，
0: 一两年啦吼、啊。啊，你今年几岁啊？
2: 八
0: 空一，92岁啊啦吼，啊你食了，你食偌久啊？食一两年啊？
2: 我食伊十罐安尼。
0: 嗯，啊你。
2: 养咧。
0: 嘿，食两摆。
2: 对，唔是食水。
0: 食水的吼。
2: 我食心脏的啦。
0: 食心脏啊？有差无？有差无？
2: 我食好骨头，食好啊。心脏
0: 嗯。
2: 好啊。
0: 即卖算有安尼节奏开来就对，节奏轻松的人拢热，
2: 啊，行起来拢会喘，即卖未
0: 啊？即卖未啊？吼，啊，过来的阵，你九十几岁吼，啊，食
2: 九十二，
0: 安尼头九十岁食的嘛，吼，
2: 要差不多啦，未，我无记录啊，无未记录
0: 啊。啊，你又想讲九十岁食个效果遮好，你又感觉讲这是天然的物件，唔是药啊？啊，咱哪食，咱感觉心脏开得有，你会感觉安尼，咱都没有人甲咱顾啊。
2: 对啊，
0: 哦，对不对？哦，啊，所以讲你食水的，咱的心肺更灵了后，气力有够，啊，咱咧行就轻松就好啊。
2: 要心脏心脏就好困啊，
0: 食好困哦，但讲困得起，食一路放出来，那是好报啦。
2: 真平安啊。
0: 哎啦，好，爱该吃好啊哈。
2: 感谢。
0: 好，谢谢你。
2: 我辛苦啦。
0: 好，我再来吃好啊哈。好，
2: 谢谢。
0: 好，再见。
2: 多谢。
0: 好，再见。来，你好。
3: 哎。
0: 嗯，
3: 我住伫台北来哦。
0: 你有叫过无？
3: 有啦，
0: 有吼、
3: 哦。啊，我就住好要叫水的，啊，就个风台来啊，老
0: 师
3: 讲我做因为讲吼，风台吼，
0: 嘿，
3: 接袂着。啊，我讲啊，你无甲送无风台了，再送来，
0: 哦、
3: 就好。啊，廿八岁，阮两个阿阿某弄咧食呢。
0: 哦，啊，你讲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八十。
0: 啊，老公呢？
3: 啊，老公吼、哦，八十四。
0: 好、哦，阿食偌久啊？
3: 我食几啊年咯？
0: 哦，啊啊，无食到即卖阵，你有感觉差一多位？
3: 啊，就是食了吼。

0: 老公跟我拢看不感冒。
1: 哦，
0: 啊，老公常常开始闭结，啊，就食咧食咧食水的吼，
1: 嗯，
0: 就较顺咯，唔把咧闭结啦。
1: 哦，唔把闭结啦吼。
0: 系啊，啊，几啊年唔把感冒，
1: 你看，
0: 还老公真好呢吼。
1: 对啊，咱身体用抗体有，当然袂感冒。咱最主要是咱老人来讲，一定要快乐体力有倒上来。
0: 系啊。
1: 好，啊，咱的精神好，啊，个行业当中的主人好。
0: 嘿，食了精神也真好啦，
1: 真好啊！吼、哦，啊，你叫什么名？
0: 我拢叫阮老公的名。
1: 什么名？
0: 黄奇修。
1: 姓啥？
0: 姓黄。
1: 好、哦，姓黄。
0: 黄奇修。
1: 啊，奇到这里奇。
0: 奇怪的奇。啊，小心小心的小。
1: 啊，你讲到底奇呀？
0: 是啊，奇怪的奇呀、
1: 啊。奇怪的奇。
0: 你大哈、哦？啊，哎呀，不是你渴啊，你呀、啊。哦
1: 好，迄个啦，迄个叫咱咧讲收批的客啦，
0: 是啦，嘿啦，
1: 我再好，该写好啊哈，
0: 写好啊哈，
1: 哎，你再敲电话过好哈，好，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你好，吴老师早上，
1: 哦，红山啦，吼，
2: 我红山去，我在前十几年呀
1: ，吼，
2: 嘿，啊，
1: 今年
2: 嘛在吃，你阿爸嘛在吃。
1: 对啊，这个是福报啦，也要讲。
2: 我今朝都无红字呢。
1: 你都无红字啊？
2: 嗯，差不多下礼拜恁的料啊无食就闭结啦
1: 咧。就闭结。
2: 我再安尼
1: 咧。啊，你爱想讲啊，咱的身体的阵啊，卡输啊无过，闭结正常，个发炎啦。
2: 对啊。
1: 嗯，个发炎。
2: 啊，我今朝拢砍嘞料啊。
1: 嗯。
2: 啊，水的。嘿。我个肾功。也拢算讲，伊妈拢食五粒尔，较正常。
1: 就身体正常，当小减就袂要紧啦吼。
2: 哎，
1: 啊，感觉较不
2: 舒服。而且足感恩吴老师，今妈我嘛要个钓猎啊，我顶日来钓水个，啊猎啊，佮有粉个，啊佮有猎啊。
1: 两项。
2: 啊，食到剩三分之一尔。
1: 两项拢食第一，但免烦恼讲像叫塌个问题啦。
2: 对，两项拢有得食啦。
1: 对啊，所以咱
2: 是。我营养品。
1: 嗯。
2: 顾得的呀，都顾得住
1: 啊！所以讲，你家想讲八人的阵啊，食到尾就
2: 八十二岁啊，
1: 八十二岁。
2: 我拢讲，我拢讲欠钱，
1: 嗯，
2: 你食营养品，阮囝未甲我讲安尼。
1: 对啊，啊无顾是要老了上顾啦。
2: 对啊，啊，阮厝边就讲我，迄个阮又是阮奶奶啦，
1: 哎，
2: 阮奶奶带我十几岁，啊，伊无啥要食营养品，伊拢看医生啊。
1: 对啊，啊，所以讲。
2: 也计划性啊，来啦，啊，拢拢足欠啊欠，我袂晓讲啊。
1: 讲我简单，因为水准较悬咧，水准较低啦。啊，你听有？因为水准较相信。
2: 国中我读小学尔
1: 啊。对，啊，所以讲因时间啦，因时间啦，看相信医生尔啦。
2: 对，伊个去，迄个高雄中间做义工啊。
1: 咱不是，咱是相信讲小古早，
2: 那这是我结合缘啦，正
1: 亲
2: 舅啦，正孙啦，正汉子舅啊。
1: 你敢知道你种遐物件，做遐代志，就是讲伫咱身体当中会产生一种敢那讲欢喜心啦，修者修者不管哪，就真你种落来等你修成啊啦。
2: 哎，
1: 好
2: 啊！那红太搞掉头，我嘛无要紧啦。
1: 啊，都不要紧啦，咱两边看下趁钱啦。
2: 音乐个电，
1: 电报一张。
2: 会用啦。
1: 啊，无音乐发起来个老嘞。
2: 对啊，音乐发起来，啊那掉头，红太搞拍，迄旧年红太拢挂头拢搞掉掉去。
1: 对啊，所以讲这做这个。
2: 搞硬起来，硬个个，迄个。
1: 啊，这个。
2: 下等来五六十斤、六七十斤都负担，这人能比？
1: 嗯，对啊。啊，咱洪太无代志啦，哈，咱洪太无事啦，哈。
2: 无代志啊。
1: 无代志哈，好啦，谢谢你啦。
2: 我对阮家来啊。
1: 好，感谢好啊哈。
2: 哦，啊，我家对遐介绍。
1: 好，好好。
2: 长寿的神啊，感恩啦，大家身体拢足健康。
1: 嗯，忙你讲好，真最新。
2: 好，
1: 大家好，好，再见，好。
2: 嗯，谢谢。
1: 好，来你好。
3: 喂。
1: 心机怪起来啦！
3: 哦，老师你好。
1: 英和啊、
3: 哦。对，我英和林太太。
1: 哎、
3: 欸。我应用所有真一段时间啦、哦。
1: 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73岁。
1: 73岁，啊！你食偌久啊？
3: 我食差不多要一年啊。
1: 要一年啊？食一项。
3: 靠
1: 计啊！食一项啊？食两项。
3: 我老师，我食一项尔呢。
1: 食应用所尔啦，吼、哦。嘿，啊，食啦。

0: 啊，有感觉无？
1: 有感觉。
0: 感觉
1: 啊，慢慢啊，慢慢啊，感觉。
0: 当然啊，慢慢啊，感觉啊，唔，唔，一届就破病啊啦。
1: 可能我较早做工骨退化有较严重，
0: 对，
1: 慢慢才有感觉。
0: 嘿，
1: 你即马讲，
0: 嗯，
1: 意思是即马来爸爸坐，
0: 嗯，
1: 有声音。
0: 有啊，你今仔
1: 卡啊，有声，我是不是爱卡电的？甲你讲，再个卡电的好。
0: 对啊，对啊，你卡电去甲讲就好，因为我会甲资料送过去啊。
1: 啊，我听个讲代志哦。
0: 嗯。
1: 我跟朋友坐我去坐一个便利哦。
0: 嗯。
1: 换一去坐到我一万坐。
0: 啊，很欢喜就好啦，欢喜就好啦。
1: 哦，
0: 你哦。嘿啦，迄坐嘛未歹啦，嘿啦。
1: 哦，结果坐嘛未歹哦。
0: 嘿啦，还嘛未歹啦。
1: 我讲，我等下八点我卡电话。
0: 嘿啦，嘿啦，嘿啦。
1: 啊，你就送我四十秒
0: 嘛。嘿啦，嘿啦，给送给你啦，哈。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
1: 你好，谢谢。
0: 好。来，你好，你好，听有无？喂，你好，诶，空气好，到红山，诶，唔是哦，诶，这个了，喂，好来哈、哦，来，恁来继续讲，咱若有这个卡电起来阵啊，啊有登记有讲的人，你记爱卡服务处那边的电话，卡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哦，这八点开始，你得先个卡，吼、哦，啊，着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看咱的这个物件，吼、哦，啊，要买啥物，叫啥物，拢装好，啊，这个四十了是我送的，啊，剩的是服务处那边的，吼、哦，那边的阵啊，伊本身会送予你的部分。所以讲，咱的其实吼，啊电话那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啦吼，啊嘛是爱啉一茶安尼，感觉讲的阵啊，讲则久的阵啊，然后一直烧起来吼。来，你好，
2: 喂，嗯、我老师是何爸，
0: 李路诶，
2: 嘿，哦，你今个咧上，我看我会通你啊，
0: 对啦，会通啦，今仔是加上的啦，即正常是后礼拜啦，
2: 哦，
0: 大概拢会讲卡未起来。嗯吼、
2: 哦，
0: 啊，卡未起来，今仔日得归去的阵，互恁先卡一工啊。
2: 哦哦哦，来，好，你先卡就对了。
0: 系、嗯、啊，你今年几岁啊？
2: 七十五啊。
0: 啊，你食偌久啊？
2: 我食，哦，你先开始咧，新的旧的咧用咧，我就开始食啊。
0: 安尼食十外偌当，
2: 一年。十外偌当
0: 啊
2: 啦。
0: 系啊。啊，所以讲，咱的物件对头到尾，有互你失望着无？
2: 无失望啊！吴老师，我甲你讲一句话吼。
0: 哎，嗯。
2: 嘿，因为我迄大姨吼，无接几工啊，然后就安尼干咧，就无爽快啊！我等下，迄西药来食食咧吼，啊，等一点钟后，迄大哥在食，安尼就无讲啊啦哦。
0: 你唔知道会吸收甲未吸收，就差伫遐尔啦。
2: 哎，就
0: 对。
2: 嘿，迄阵。都无得滴咧，你哪一路？只要食这人话，一直无得滴啊咧。
0: 啊，唔知讲食这，你就免烦恼软卡的代志。加在咧食，无真济人，啊去大医院倒转来阵，拢就安软卡呢。
2: 系啊，啊我想哎，唔贪无食，我怎啦？哎，只要哪个浪一点钟，我就打开个食安尼，哦，安都无讲啊。
0: 无对啊，安就。
2: 一卡了，真正卡好烂啦啊！精神嘛较好安尼
0: 啊，人嘛较轻松嘞啦。
2: 系啦系啦，啊吼，有影有差啦。
0: 诶，无咧，真正无。
2: 那你讲诶，讲，若要食一工，你咧卖食啦。
0: 所以讲，咱坦白讲讲啊，咱未使讲贪着，你一暗两阿伯安尼嘛要卖啊。
2: 对
0: 哇，啊你也讲，要食一暗两阿伯人，你不如卖卖，因为这是长期做照顾，咱行好两卡落去，阿爷吸收，咱就挡会掉啊。嗯，啊无两卡真可怜呢。
2: 哦，
0: 对啊，
2: 对
0: 啊，对啊，打完球的吼，啊，今个就准备婚礼啊呢。哦，嘿，嘿，都人讲，体力开得一直无气，
2: 一直无气，
0: 当然
2: 要婚礼。嘿，嘿，啊，我就是讲，做啥好四五工，我拢无个接，我想想，嘿，俺跟他一直无拉的，我就等了迄个，这个上一点钟，这个接着哟，
0: 嗯。
2: 好，
0: 那
2: 就不讲啊。
0: 好啦，感恩啦吼，好啦，有这样好，该写好啊哈。
2: 是，对，好，拜拜。
0: 好，再见。来，你好。
3: 好，你好。
0: 哎，
3: 我真的，我跟杨大哥对嘛，真的很好啦。
0: 你这个叫新增啦吼，新
3: 对对。
0: 哎，新增的林太太啊，都还是永和的哈。来，我等我写一个哈。来，你今年几岁啊呢？
3: 我今年几岁呀？
0: 哇，这回都还九十二，你有九十二吗？
3: 我车咁有成九十二，我头八十。
0: 对啊，都喺你九十二都冇讲真济回，你八十四讲真济回，对唔对？
3: 用拢食，甲随

0: 哎，所以讲，你今年你食偌久啊？
1: 哦，很久了，很久。
0: 很久很久没食偌久啊！你感觉讲你还未食进前啦，吼，啊食很久，啊这段时间安尼的身体感觉安怎？
1: 很好。
0: 很好吼、哦。嗯，啊，家你当济年岁人有真济，就那里红高诶。嗯，有真济哩红高无？
1: 人
0: 诶，
1: 身
0: 体
1: 未安怎讲啦？
0: 对啊。
1: 啊，有高差啦。
0: 系啊，啊你高咧，咱是毋讲啊？咱唔免去红高，咱那个尽快拢自由咧。嗯。哦，啊，咱若讲诶，准去红高，开遐济钱，啊，搁再无自由咧。
1: 对。
0: 哦，所以讲，咱趁几条你知无？嗯。趁身体未艰苦。趁咱会当自由，咧自由自在要创啥物？啊，趁唔免讲个阵开大条钱去用过，对唔对？系啊，啊，所以食老这项爱其实啊，软卡落去了就真可怜啦。
1: 嗯，对啦，真好。
0: 嗯，真好啦哈。
1: 好。
0: 好啦，感谢恭喜啦哈。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2: 吴老师。
0: 好、哦，那胡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这今年七十岁多好。
2: 阿妹啦，十八啦，
0: 十八年啊，这又气哦，我改当改，我改当做一阵差一岁年嘞，
2: 无啦，
0: 哎、欸、哦，你还又气哈，
2: 系啊，
0: 系啊，阿、啊、弟，
2: 哎、欸，六十，我那条，
0: 嗯，
2: 哎、欸，我五，哎、欸，几岁啊？六十
0: 哦，哎、欸，
2: 六十就这样，阿弟六十就
0: 这样，对啊，阿姐甲姊妹阿哥当去趁钱、嗯，真好嘞，我感觉爱讲趁钱足好嘞，
2: 哦，唔过愈来愈忝嘞，
0: 啊。
2: 越来
0: 越甜，越来越甜啦吼。
2: 好，你差多济啊呢？
0: 这叫做啥物？你知无？吼，叫做年纪有，啊，咱会去讲啊做，吼做，啊得恢复真紧。你即马甜，就是爱休一下，眯一下。
2: 哦。吼，
0: 啊眯一下了后，等下把这个掰开，你个等继续个变过来点钟。
2: 安尼。
0: 未使讲啊，人真甜，一直做一直做，未使就，会安尼会讲啦，会讲你知道。迄个人做代志精神的讲，会讲就真忝嘛。
2: 系对啦，对啦，
0: 对会讲，啊，咱都爱休。吼、哦，我即代做完了，较等的阵啊，也是讲有人代替啊啥吼，啊，再个你先去底下目睭眯一下，吼、哦，眯一下差不多在半点一点钟啊，精神的阵啊，再个来叮当。
2: 我想我这两三个月才感觉。
0: 嘿无啦，咱人年纪哪济，迄、那个耐力哪无够啦。
2: 哎，对啦，哎，
0: 啊耐力无够，就是爱去爱休啦。
2: 对啦，哦、啊，我咧听到我顶个有去检查哦，
0: 系，
2: 自家腰子较无讲无好，啊，个胆固醇拢好超过。
0: 这个部
2: 爱注意下。
0: 这个部分应该你加数了，才应该较无再问题呢。
2: 哦，啊，唔过其实我较早都腰子吼，就讲诶。拢还好，啊！但是去间检查，但是种油脂出问题，就怕哦，拢红绿。
0: 油脂拢红绿，你敢食其他物件吗？
2: 无咧。
0: 无呀。
2: 系啊。
0: 无来讲，即卖阵，安就是你本身啦，吼、哦，本身伤疲劳，有时阵咱咧放尿各方面拢无迄落啦。
2: 啊，对啦，迄落、我有食迄、那个，有食迄落瘦肤线的啦。
0: 对啦，啊，迄就是本身我讲讲，迄个油脂出问题，瘦肤线在出问题啊。
2: 嘿嘿嘿，
0: 系啊，啊，所以讲这嘛是讲我药啊，阵加减的阵来去伤着，啊，咱反正即马正常食，啊，水的部分食较重者袂要紧。
2: 哦，安尼。
0: 水的部分食较重者，因为吼腰椎旁个叮当，腰椎旁袂叮当，气血行袂到位啦。
2: 哦。再
0: 来你，再来你做了伤忝啦。
2: 嘿，好，我就是有当啊。
0: 唔是水啉济就好哦，气血要够，气力要够，塞个腰椎的所在，腰椎的旁个叮当哦。系啊，再讲代谢出一寡无好，你个尿泊酸也增大，就是本身人伤忝。
2: 哦，哎，喂，无怪我就即阵啊，来咁啊，我太太哦，伊就像那讲，像那礼拜是那些我做一个做较忝一个吼，啊，伊个腰都拢会迄
0: 落，心脏歹啊，
2: 心脏歹，
0: 筋无力啦。然后气力个阵啊，有气走力啦，啊，气位倒来。对不对？啊，筋骨啦，
2: 哦、
0: 对不对？
2: 哦、
0: 啊，气心脏有咱的存在的气塞叮当，啊，咱的气干那灌风赶快筋的扑开啊，
2: 哦，
0: 啊，筋扑开就拉啦，
2: 嘿，
0: 啊，你都无拉底下僵拗动的嘛，身家动未掉。哎呀，
2: 好，伊即头发都人讲小做啊，种那礼拜时啊，涂卡安尼流一个，我头顶楼卡流一个对。
0: 嘛是爱做。
2: 不过伊讲要退休啊呢？
0: 未使做，嘛是爱做。
2: 啊，
0: 未使退休。
2: 未使退休。
0: 真侪人退休等食药啊，等时间到。
2: 安尼哦。
0: 系啊，啥物叫退休？
2: 就伊都好你啊，你讲。
0: 嗯，我讲，但讲我都，但讲秘书食不老单嘞，我都无老，是要退啥？
2: 哦，安
0: 尼哦。啊，你啊老就等时间啊。
2: 好好。
0: 对唔对？人讲退而不退啦，休而不休啦。
2: 这
0: 话刚才讲都唔得安尼啦。嗯，啊，所以我都话讲个，虾米大家唔得的问题，迄唔得是咱家己想的啦。
2: 咱家己想的
0: 吼。对唔对？啊，咱感觉讲，啊，都做快乐的，啊，做轻松的。你只讲我去做残工，我做忝的嘛。啊，但是我不会做，我系软脚呢。
2: 哦哦，对啦。
0: 对唔对？我特工困醒的时阵，啊，我就来往做，往做，往行。你像寒天足寒，足寒，我嘛是爱去往寒，啊，寒，寒，倒来厝了未寒。啊，站住！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咯，一直寒啊！
2: 哦哦哦！
0: 啊，热天真热，咱擦擦较早去八九点就好冻来咯。
2: 系啊系啊，
0: 对唔对？所以人都爱启动着身躯所有机能。
2: 哦好
0: 啊！哦，伊则未去要退化去。啊，恁就是拢无运动，困咧就开始一直做，困咧一直做安尼啊。
2: 有啦，阮操操拢有咧行的呢。
0: 哦，啊，所以讲，第一就是讲，咱爱放互练，啊，伫做诶阵吼，咱咧练就是讲，给屈掉了了，个新陈代谢无好。
2: 哎，对，嘿，
0: 哎，叫屈咧，身躯无法当气，咱气无法当流畅。
2: 嗯嗯嗯，
0: 系啊，啊，就家己有时阵啊徛一个，啊，有时阵啊忝就爱休困啊。
2: 哦，休哦，
0: 系啦，休忝爱休困，眯一个，卖贪做。
2: 好，安尼好。系
0: 啊，
2: 我了解。好，我无安尼，我即
0: 下个月。未使就你那未使，安尼身体你歹去。
2: 嗯，啊，所以做教导想讲啊，你来休困啊。
0: 嗯，啊，休困嘛，休困嘛，不要紧，爱找一个其他的物件来做。
2: 嘿，
0: 我讲过讲，你像讲我身体较早较歹，啊，但是啊，我即卖愈做愈好，因为我刚好有咧食，啊，刚好早时有咧叮当，啊，所有代志甲帮我扛，卖想啊有诶无，反正钱咱赚诶毋是咱诶啦。
2: 哎，对
0: 了，只能谈论只能一代，
2: 做
0: 唔得嘞，那大家唔得嘞问题，我讲一代无上万事休啊，唔得是因为你付出真济，你再感觉唔得啦。
2: 哦，对了，对了，
0: 啊，你也卖想啊济，做那长个代长过去，今仔代志今仔咧来做那，敢唔得吗？
2: 我卖啦想啊济，
0: 哎，还跟你什么关系？我听讲一句话，做你存够啊济钱，嘛唔是你个啊？
2: 对啦，
0: 对唔对？啊，咱都反正咱该做诶，啊，咱都感觉讲，嗯，啊，这都是所有财产拢做先嘞。好、哦，啊，咱都有咧做到身体用，才是咱的本质啦。
2: 对啦，对啦。
0: 身体啊，找到来讲，较侪钱都唔是你的啦。
2: 哎、欸，我无是，也讲的是那有些物件差足侪啦，无我早、我头壳拢足好疼
0: 咧。对啊，迄头壳疼的阵，我你敢知我头壳疼住下住几年？
2: 哦，我前几年啊呢，加在有食呢，有些在食，啊那无我身体无可能啦、
0: 我第二讲，今仔我有福报，恁才有福报啦。
2: 对啦，啊，阮迄个一摆，迄个只吼，好十万，伊敢毋是你讲的讲自由力啊啥货？
0: 嗯，对啊，
2: 万，
0: 万嘛，我到万嘛是一到头来啊，因为
2: 我咧也问讲啊，你食了完啦，伊讲吼，敢那
0: 你都
2: 无啥感觉啦，我你
0: 若
2: 保持
0: 调
2: 的就好啊，我就安尼。
0: 对
2: 啊，那个找
0: 了，
2: 个找
0: 了
2: 了后，我想
0: 讲
2: 你那个找了吼，家己吼，哎，啊，无啥物。伊嘛是有医生看，噶无医生住喺一支车，拢过来听。
0: 安那看都无效，我来讲。
2: 无效，我来系伊嘛讲真正无效。
0: 啊，都唔是破病，你看医生。
2: 嘿，
0: 医生是互咱袂艰苦呢啊。
2: 嘿，
0: 你感觉身体一直垮下去啊？
2: 对啦，对啦。
0: 对唔对？
2: 我讲你若保持我调，你好，我拢若拄着就阿卡电，你讲啊你。你个存偌济，个食偌济，
0: 啊，三步是来讲。
2: 那关心一下，啊，那无是来真正诶。
0: 心情嘛要放下啦。
2: 有对啦，对啦。
0: 心情放下，我想讲，我早是去田里往行往做的阵，去看我物件成长它的过程的阵，你敢闹用底下，你袂去想我有诶无？
2: 对啦，对啦，
0: 系啊，啊，你期待跟盼望啊，
2: 对啦，
0: 系啊，啊，所以讲你甲说一切放掉，卖定迄个去傲气底诶所在，当然嘛去伤着身体。
2: 对啦，对啦，
0: 系啊，所以我底下讲一代无一旦无常，万事休啦。
2: 系啦，好，
0: 哦、好，好，感谢好啊，哈，好，
2: 好，
0: 再见，好。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啥物人？海龙哦，
3: 哎，
0: 海龙的啦哈。
3: 我即摆要讲阮姐啊，我头靠伊讲伊心中伊毋捌听啊，讲阮姐啊。
0: 嘿嘿嘿。
3: 啊，我也姑姑。
0: 嘿。
3: 这是讲完咯，这只目睭上重要啊，目睭我嘛拄一届啊。
0: 哦，目睭会出血，目睭一直雾气。
3: 唔是武器，看红金规粒红金。
0: 对咯，佮来就要病啊嘞。
3: 我经验一个，啊，佮一粒就一点迄个有哦，咱咧放尿啊。
0: 嘿。
3: 伊足歹安尼。
0: 嘿。
3: 又乌还袂偏个。
0: 嘿。
3: 然后今麦拢嘛，我看人咯，今麦拢嘛无去啊。
0: 对啊，所以讲，那个腰子无代谢未出去，个身体歹，气力无够，塞未出去，
3: 代
0: 新陈代谢排未出去。
3: 伊安怎你知无？
0: 哎，
3: 伊就算讲，我安尼感觉伊安尼放药味足歹个啊。
0: 嘿，
3: 今麦拢袂啊，
0: 拢袂啊。
3: 还想食伊麦，伊讲哦，我那奇怪，那直接食姜本素。
0: 嗯
3: 正常的啦，
0: 对啦，正常的啦。
3: 像要拍物件歹啊，拍掉啊。
0: 那个摆蛋掉，摆蛋掉了，有几功能再倒上来。
3: 未讲是行变数啊。
0: 系啊，对啊。
3: 你放掉咧。
0: 嗯，含在讲。
3: 他
0: 先。
3: 这两下我就做记得咧。啊。讲啊安怎啊？
0: 我到我
3: 个。咱食一年啊，我像即马我。
0: 嗯。
3: 做山顶做较忝哦。
0: 嘿。
3: 我即马准你讲诶，较侪岁，我即马都较侪岁较。唔知炒了较甜嘛啥？我今嘛较早拢水拢食两筐俩，嘛我改食三筐啊。
0: 嗯，那但是嘛未使伤甜，有时阵啊甜都爱歇一下，
3: 歇一下。家己工课啦，算讲啊咱有较干安尼尔啦。
0: 原来，
3: 讲家己工课甜，咱就歇困久。
0: 嗯，
3: 算讲咱就看咧工课无做都袂当。
0: 啊你会当你起码卡歇一困啊，等再个爬起来做啊。
3: 那是未欠，那就咱在做，那是讲讲，足早就出门五点外就到伊，我变五点外，就就开始做到暗时六点。
0: 我常常四点外出门啊，到伊五，要未五点呢？
3: 四点然后五十分就足。
0: 对啊，哎呀，
3: 哎
0: 呀，所以我去教温产的拢免二十分啊，我较济区，达区差不多啊。
3: 哎呀，
0: 啊，物件串串落来了，天光啊就开始叮当啊，啊，做家家好。
3: 啊，咱较凉啊，啊，咱咧较早的，要走十点，咱落十点外较热，咱落去。
0: 我九点我八点我九点我就要回来了，我。对。
3: 我山油啊，三点外我就去啊呢。
0: 嗯，好，我。
3: 点外到油啊，都偷油啊，偷，然后，四点然后五四十五，我就开始行个两下头，我坐个来，我十点我就回来。
0: 真系药啊，药啊，有落即个未使转。
3: 诶，无差，诶，唔是讲讲呢度，咱转，你哋减啊就较歹啊。
0: 我转减啊，转钙粉啊。
3: 诶，喺度较歹啦。
0: 系啊，喺讲无打未使转啊。
3: 对啦，诶，会黏啦。
0: 哦，我顶
3: 头。诶，证明咱像啊，我诶天气较冷啊，迄拢转烧下卡诶问题，咱都爱转药下卡诶啊。
0: 无讲
3: 啦，
0: 迄我顶讲的阵吼，去甲喷草喷好，过来要转药啊，全无落水吼。
3: 有你感冒，感冒一定爱落水，大家好转，医生感冒皮面顶拢会凉嘛。
0: 迄讲的阵无热天，你讲的阵哦，迄个喷草的阵，讲叫阿喷白鱼咋？吼，迄倒好的阵，阿扫了扫，甲换好，阿换好，搁一个阵换袂好势。迄底下五点外钟，五加来多转个转个十一点，哦，迄讲等下足忝的，伤热啦。
3: 你随食哦，你唔好随转。
0: 无，我是换，我唔免食，我换，我规拢牵讲里内底，我规只条拢讲拍落内底的阵啊，住伫外口啊，唔免叫锁啊，锁啊叫一底啊，两叫一个二十米就好啊。
3: 对啊，我唔是我叫一百米的。
0: 无，我叫二十米尔，我无。
3: 我最讲拢吊伫天顶的，
0: 嗯，
3: 不吊住啊，头落来我拢规五一百米，
0: 嗯，
3: 都无啥。哎，换掉哎，一百米才有换一届啊呢。
0: 无啦，我是边，我是头啦，迄、那个头，迄开关头啊。我这是转了了，换啊，倒去咧，倒去再个转呢。哎，
3: 那哎，最高我嘛未转嘞，顶空嘞，哎收螺丝啊，
0: 螺
3: 丝嘛未爱开上，不过转油啊，唔免开上关的。
0: 嗯，对，
3: 免困上超三十。你两边开关拢关的对吧？
0: 嗯，
3: 你看迄个。莫打迄表，差不多三十磅、35磅，安尼多嘛，唔会咁悬。
0: 反正我开价超过红嘅三分之一啦，吼。
3: 哦，莫莫。
0: 嗯。莫，哎，你甲我讲，我开伤大啦。
3: 对，你算啦，收油落去，拢飞走去，你家。
0: 嗯。
3: 看人在抓油啊，我喺上山顶啊，看落去哦。
0: 嗯。
3: 然后两层的在抓，我讲干嘞，抓啥？一个风都不都唔得飞去，都喺伊个黏。黏在那个水果的面顶的果少。
0: 嗯。
3: 啊，你走，你像我天气热，我较高，我就一个穿三十五磅，无超过红的呀。
0: 哦，我知，我这件有，我这件给放了，青的了啦。 甲放落天了啦。
3: 你爱买一个迄个。

0: 迄个腰骨咩？
1: 嗯，我唔免我拢食电的，伊自动停咧。我用电的，我唔是用食油的。啊你伊有伊有回水的？
0: 电的，我嘛食电的啊。
1: 啊，有回水的啊？有回水的。
0: 对哦，遐悬有一百米来讲，有当时诶，水管有当时会劈掉嘛。
1: 啊
0: 你讲劈掉，你无遥控啊，走甲了啊去哦。哎，我唔知走掉偌济。
1: 系啊。
0: 我买一个固定的遥控的哦。
1: 嗯。
0: 安伫个电遐，你遥控个煞伫身躯，一定爱按遥控个去呢。你讲
1: 啦，我怎啊过来？我唔捌变戏，我讲个阵还好啦，还好啦。
0: 吴老师，你一定爱遥控个。
1: 嗯，
0: 咱社会哦，你唔好不会讲哦。我咱有法都讲摇啊，唔知走掉偌济啊。哦，走甲喘入去咳嗽，还不巧用桥都歹咧。
1: 安尼吼。好了，我知道，好，我知啊，谢谢你，这天麦包，好，应该讲吼，好，好，再见，好，来，你好，哎，
2: 你好，
1: 新店呀，
2: 啊，
1: 你是
2: 不？有车有咧送物件去，
1: 你有叫回？你到新店遐？
2: 对
1: 啦吼，姓翁嘛吼，
2: 哎，对，我的老三个月就叫一遍，
1: 哦，啊，一件拢叫偌济？
2: 我拢叫万四万几岁。
1: 哦，啊，你几
2: 岁？
1: 你今年
2: 几岁？过年拢叫一万。
1: 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90。
1: 96岁啊，吼。
2: 对
1: 啊。啊，你食偌久啊？
2: 我就去客楼顶听来之后，就食了也十几年啊，
1: 吼。
2: 呀，我算到17、18岁啦。
1: 吼，啊，你家感觉食到今嘛来啦，吼。嘿，啊，你有你食这长的时间，啊，你有感觉身体有安尼顺顺无？
2: 有啦，顺顺啦，我就有跋倒啦。
1: 哦，你有跋倒吼？
2: 有跋倒，即个手较无力啦。伊在迄度，我咪继续食，我有甲头家讲。
1: 哎，继续。
2: 我伊讲我食素的，会较迄度啦。啊，主要是保养。
1: 系啦，食素的先。
2: 有啦，我咪是爱吃三顿啊，拼出来啊。
1: 嗯。
2: 手较有开刀，有假体啊。
1: 所以讲，唔是年岁济，是身体歹问题，跟年岁无关系。
2: 无关系啊，
1: 对嘛？
2: 我精神就好。
1: 对啊，所以食咱
2: 啊，我今朝拢无红利，干那费啊，我咧甲头家娘讲，我干那费啊较管一点点啊。
1: 哎，无关系，无老大人，那不算管。
2: 啊，也干费啊，未啦。
1: 嘿，你血压偌济？无降的时阵，
2: 我有105、106啊。
1: 嗯，
2: 你若较紧张就较侪啊，107啦。
1: 哦，安尼就爱。
2: 紧张就130啊，或者哪个去行行运动动的，剩102。
1: 对啦，一定跟我讲心脏无够咱的关系啦。
2: 心脏，啊，伊是讲我心脏，医生讲我心脏无啊，较灵。
1: 较灵的心脏较在。
2: 从伊讲唔免食药啊啦。
1: 系啦系啦，都。
2: 系啊，我那检查先拢正常啦。
1: 正常的，怎拢咱的物件做厉害哈？
2: 不是，我只顾嘛爱个煮物件，我精神足好。
1: 对，你看下。
2: 平常时我有八刀手无力啦。
1: 你看下。
2: 我个头颈，我去做用，你做老年，我旁边拢袂惊，都会惊。
1: 系咪好？你去啊？
2: 我爱爬楼梯呢，我爬到楼楼呢。
1: 安尼吼，那叮当就不要紧哦。好，该写好哈。
2: 啊，我该叫啊，改几工啊？
1: 你甲讲，你甲讲，
2: 改几工啊？
1: 你拢改讲。
2: 我再来领钱。
1: 你拢改讲得好哈。
2: 我再改讲。
1: 好，好，
2: 谢谢你哦，
1: 再见，
2: 老师，
1: 再见。来，你叫咩地位丢去啊啦？
3: 吴老师，
1: 哎，播心啦哈。
3: 哎，啊，你阿都好难做见证啦。
1: 哎呀，阿无即马一寡新的吼，伊即卖阵啦，伊都
3: 有咧。
1: 对，阿好因那了解者，讲咱的物件都真正好，咪现在讲讲的啊。
3: 啊，10多年啊。
1: 10多年啊，今年几岁？80未？
3: 八十啊，
1: 吼，简单不简单？
3: 哎
1: 呀，
3: 食食拢真好啦，
1: 嗯，
3: 4、5个咧食，
1: 4、5个吼，
3: 哎呀，啊，大家嘛讲哦，食甲足好诶，
1: 身体也无用，较侪钱都无效啦，
3: 嘿啦，
1: 啊，底下咧用果食较老都无效啦，
3: 啊嘛是诶呢，
1: 嗯，啊，所以讲，第一，就是讲，你诶心看会开，你放会开，所以讲食物件，吼，效果加人加一倍。
3: 哎啦，
1: 嗯，
3: 食这冇休困啦，
1: 系啊，继续
3: 食
1: 啊，唔好休困，因为这物件好，你会吸收，咱就等于讲一直食一直吸收，是按怎我无啥爱起价，因为我无需要赚真济钱，我感觉讲。 对，
3: 好心哦，大家食会起啊。
1: 无按年会食到遮来的时阵嘛，无需要赚真侪钱啦。
3: 好、
1: 哦、啊，钱咱卖赚，老儿子应该赚
3: 啦。
1: 对不对？啊，那个赚了，因就减赚啦。
3: 你是谁嘛？拢大家做搞
1: 的啊？这讲啊，所以咱无赚，伊赚啦，啊，你赶快来赚。对不对？啊，咱都反正看到讲啊，平平只老伙仔人的时阵，啊，大家拢身体用，啊，咱来做欢喜的啊。
3: 有啦。
1: 啊，但是未使了钱，了钱我都无爱啊啦。
3: 有啦，别人的了钱啦，不谈都别人的啦。
1: 对啊，啊，都、就是未使无谈，啊，谈较少，收费又高的好。
3: 有啦。
1: 系啊，啊，等我安来车去的时阵，啊，都外久啊，合一届算个小差不多，安尼卖了就好。
3: 对
1: 啦，系啊，剩咧咱的物件，家己种的物件都啊，罔种啊，你有较济了，请人的阵去做安尼，啊，家己罔去看安就好啊。
3: 理解就好啊。
1: 系啊，啊，所以讲像恁这安尼伫咧遮，大家咧遮阵，咱会感觉哦，啊，遮人固定伫咧遮，哎，十几二十年拢有安尼。
3: 十
1: 多
3: 年啊。
1: 系啊，啊，一个物件未遮久，你敢捌听到吗？
3: 哦，我真听吼，
1: 嗯，
3: 按二三十年
1: 啊。系，对啊，啊，所以真济人拢嘛，即批未完就无啊。想那无啊，
3: 太晚去。
1: 啊，想那无啊，都无人买，阵各路无人买，都食无好，人家个对价嘛。
3: 啊，都各换别行面。
1: 对啊，啊，咱的物件都是较好，咱都免换。
3: 有啦。
1: 咱都同款，一直食，一直食。啊对，啊，人都找无讲固定的物件，啊，搁伫咧换。
3: 信用。
1: 哎呀，啊，唔再讲，遮个人大概食啊真好，啊，后恁起来讲有真济人伫遐等的人，啊，等甲软卡的人嘛真济啊。
3: 哦，有哦，哎，当有诶，拢食这拢袂食。
1: 对，啊，即马甲讲，伊都听袂落，伊款地讲啊，拢食西药惯势诶。
3: 有啦。
1: 哎，啊无，拢食西药较俗啊。啊，咱诶物件都实际地讲，啊，你爱豆豆啊来，啊，要食一暗两啊，特别好诶人，迄款钱卖开。
3: 哎啦，啊，我都无耐心。
1: 系啊，啊，即款物件顾身体着爱长期咧顾，唔是讲因为大家拢买在食，唔是讲少年人安尼身体用用，安那伫咧顾，啊顾当休一阵嘛，佮顾。啊！咱这大拢，我听讲拢哩哩啦啦的阵，啊，不过要放掉。
3: 嘿，拢年会有啊。
1: 系啊，大家拢较早做忝，啊，个年会有，个操心，身体拢落落去啊。哎呀，
3: 嗯，爱人较无闲。
1: 较无闲哈，即卖人较闲啦，系啦，好啦，还是写好了啦哈。
3: 对啦。
1: 啊，好，好，好，再见，好。好啦，吼，所以讲，咱的其实吼，咱的产品有叫产品的人。你拢爱卡电的给服务处甲讲，吼、哦，阿、啊、要叫什么物件拢总好，老师拢无甲你写，你叫啥物？所以讲咱时间有时阵啊，啊老家所有的卡袂你来紧卡，啊你若讲今仔日佮甲你问东问西，叫啥物写较好来，啊那是要问过几月上几月吼，尽、哦、量和恁来讲就好，因为新的人真济，较有可能，较有可能，啊老师的阵啊，啊无人讲食较偌好都偌好，是不是嘞吼？哦啊，我老师你讲，啊有缘的人你就来，啊无缘的人你就无法度啦吼。啊，所以讲咱现场的定位是5360549，吼、哦，5360549。咱一礼拜节目就做一工尔，啊老师啊无做节目，你就当这个电话赶快再卡，嘛是服务处的专线，搁一支就是咱的0800555789。哦，这几个阵啊，嘛是下早是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拢有使卡，拢有专业人员电的卡，甲咱做服务。来，你好，
4: 喂，吴老师，
1: 你是大地迄个叫哎，到位诶，迄、那个虾啥物？
4: 虾头，
1: 虾头哦，吼、哦，你为有啊？把最近那卡雾啊，来看到看虾红去啊！来，今年几岁啊？
4: 73
1: 啦，吼、哦，安、欸、尼真少年呢。
4: 少年
1: 嘛无
4: 啊！
1: 啊，是安那无？因为你甲看迄95啊，你75啊，那差偌济？
4: 对啦，对啦，
1: 对唔对？做恁爸母也使过啊呢？对唔对？所以讲未使讲老啦。
4: 无，我嘛唔捌讲老。
1: 你个安尼家你敢有感觉讲个准啊？啊老啊嘛？对哦。
4: 达
1: 工嘛是安尼过啊？甲几岁敢有关系吗？甲身体用甲老无关系呢啊？
4: 对。好、哦。你来。
1: 对啊，所以讲真济人，我讲个准，哎、欸，你姓啥名？我来看无啥，姓肖吗？
4: 肖，
1: 姓肖了吼。
4: 哎、
1: 欸，因为我电脑撞撞的。
4: 介绍我一个朋友，
1: 嘿、嗯，
4: 叫啦，
1: 啊，
4: 伊嘛多只玩，我叫拢哎，因为我介绍我一个朋友，这样嘛，足好诶，
1: 足好诶吼。
4: 哎、 所以伊即摆嘛叫我叫啊，
1: 嗯嗯嗯，
4: 我要叫呢，
1: 嗯，
4: 我洪太子无叫，
1: 嗯，今仔日拄啊好诶，准备精神拄啊好。
4: 哦，
1: 系啊，
4: 诶、欸，谢谢啦，
1: 系啊，所以讲，恁这的，我讲，恁这唔是老人啊，只不过中年人啦，
4: 系啦，
1: 系啦，你看八九十会偌济啊，
4: 对啊，
1: 对，啊，大家搁咧做啊，八九十搁咧做呢，
4: 对啊，系啊，
1: 甲几岁哪有关？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足济人啊，我老啊，先无再老，是未法多再搁咧老啊，
4: 对，两要备带的，
1: 系啊，身体够勇健，啥物拢袂要紧，身体也无够勇健，就真正老啊。
4: 对啊，那我那朋友嘛，讲两双
1: 最好诶。对啊，啊唔知讲有福报甲无福报呢啊，对不对？啊，你也无福报，人听无啊？你讲我好伊嘛听无，伊都食少关系。啊，有诶，就讲真怀疑，讲可能诶阵，啊身体诶阵，找到个食起啊，对不对？
4: 啊对啊。
1: 啊唔知讲福报人食啊，哈、哦，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来，感谢咱家好朋友吼，一起进，咱今仔有教会人哦。你拢同款吼，同款爱敲电话去服务处，甲讲讲个阵啊，我要叫啥物吼，我要叫啥物啊？当时个阵会使甲我送吼，伊、哦、你甲讲，阿会甲你安排时间啦吼、哦。啊，无个阵啊，有遮济人伫咧叫，所以讲时间上买较袂好势。啊，都知影讲物件较是好吼、哦，啊好，咱就爱顾，袂使干那讲要食药啊过日子，有顾才有底。无过以外，阵过了就无啊！啊，所以讲这个天然植物无副作用，啊，兼未伤身体，吼、哦，这你放心，食过啊济，你嘛不要紧。啊，你也怀疑甲提做检查，吼、哦，看内底违法的物件无？吼、哦，这拢是天然的技术，特殊的这个配方，啊，要食个才好，无简单，吼、哦，要食个才好，无简单，甲咱身体上的阵过好，三高一日牙真危险，吼、哦，真危险，这个加速。部分就是针对着你的定期血管反定了后，伊血管细条，伊就容易中风的问题。吼、哦，搁再来阵啊，咱本身血力体力，心脏反定，你赶快塞袂叮当，搁来机能食物件袂吸收。你食过啊好，想要顾啥补啥物拢总无路用，所以讲今仔有福报甲无福报的人，听老师伫咧讲，是安怎特别爱互恁讲，因为真济咧新听友的阵，爱着伫遐等伫遐等，等甲软卡了后，安尼就无法度啊吼。今天时间到位也未使甲恁接电话啊，然后后礼拜吼，后礼拜的阵再甲恁接电话。所以讲老师要下班啊，伫这所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吼，啊，这个讲这个节目吼，讲这个时段，咱赶快在卡老师赶快甲恁做服务。啊，恁来记讲的阵，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总共拄啊好十二，吼、哦、十二。啊，你啊讲廿手机的人，你买单卡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吼、哦，0553605499，伫这个所在跟咱讲感恩，老师要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啊，你来讲这个时间，再见，拜拜。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痴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小孩子的心灵其实十分脆弱。在新加坡，有一名男童在8岁的时候，因为在课堂中说话遭到老师的责骂，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之后长达8年的时间，他在学校都没有再说过任何一句话，甚至连咳嗽、打喷嚏和遭到同学霸凌以及排挤时，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因此患上了选择性沉默症。崩溃时甚至会以头撞墙、撞桌椅，幸好经过治疗后成功克服了这个病状。现已成年的黄清卫，童年时本是一个开朗多话的孩子，但在学校不时受到老师的责罚，包含在教室外体罚、教科书

头等等。黄清卫在就读二年级的某日，老师对着他脱口而出：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这句话让当时八岁的他理解为只要不说话就是好学生。自从踏入小学三年级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在学校里说一句话，半年后甚至连咳嗽打喷嚏都不敢出声，即便遭到欺负时他也无法回任何一句话。这样的情况也使他容易遭到同学欺凌，崩溃时会以头撞墙壁以及桌椅。最后黄清卫的父母决定带他到心理卫生学院求医，才知道他是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选择性缄默症影响的不只仅是黄清卫的语言与表达能力，连他的肢体协调与表情都受到影响。为了躲避外人的视线，也因为颈部肌肉僵硬，他总是低着头，以至于曾经一度需要戴上绷带来抬起脖子。之后黄清卫接受治疗，终于在中学四年级快结束时成功克服心理因素和同学们交谈。现在的他也出书，希望能帮助拥有相同症状的患者能够早日面对人群。

受不了泌尿道反复感染。为上泌尿科诊所院长白怡伟表示，快检是可能的原因，亲密行为、免疫系统、其他疾病未完全根治，日常卫生也提醒，千万不要拒绝，甚至厌倦就医，别让细菌有机可乘，变成急性肾盂肾炎。白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如果出现反复的泌尿道感染，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重视平日的护理保健习惯，加强身体抵抗力才是杜绝反复感染的方法。有些女性会在亲密行为的隔天就会有明显的困扰发生，建议行为前后都应该要排空，并且重视清洁行为，如果依然发作，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否使用预防性药物。喝水量足够，不憋尿，这绝对是重中之重，是预防最基础的防线。日常作息正常，睡眠要足够，饮食要清淡，降低自己的压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补充膳食蔬果，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别以为自己好了就自己停药，药物治疗是一定规则的，未完全根治可是会造成反复感染，一定要相信医师，完成乖乖整个医疗过程。反复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影响，如尿道结石也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因此要和泌尿师医师咨询检查，详细了解问题的所在。以上就是五个泌尿道反复感染的原因。

长针眼常被别人亏，是不是偷看别人洗澡？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分院眼科医师庄梦妮说明，针眼其实是眼板腺类似皮脂腺阻塞发炎的结果。以不严重或没有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其实多多乐敷症状就能逐渐改善。然而如果整个眼皮都发红肿起来，甚至影响到视力或是眼球转动，就要赶紧就医。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过长针眼的经验。庄医师于脸书粉专发文说明，针眼又叫做麦粒肿，好发在皮脂腺分泌旺盛的时期，例如青春期或是酒糟性皮肤的人身上，而皮脂腺也和饮食有关。庄医师指出，有些人没有控制饮食，时常大鱼大肉，门诊就多了不少针眼患者。因此有时遇到孩子们长针眼时，他总会叮咛不可以再吃炸鸡、薯条以及冰淇淋了。庄医师也表示，如果以症状较轻微没有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通常都只要多多乐敷，皮脂腺疏通之后症状就能逐步改善，甚至连药水药膏都用不着。然而如果眼皮整个发红肿起来，甚至影响到视力或是眼球转动，就要赶紧就医。局部的针眼还是有可能变成可怕的蜂窝性组织炎，因此建议病患千万不要自己去挤针眼，以免感染加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庄正凯的《痴情的心放伫倒位》，还有江蕙的《旧情也绵绵》。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啥呢？咱今日来介绍一个哈，迄、那个羊奶啦、牛奶、羊奶啦，羊奶哈，伫个营养上哈，含个传统的中医内底哈，拢是哈受到迄个称赞的迄个温补滋养的饮品啦哈。羊奶哈，甲牛奶比起来哈，羊奶的脂肪球分数较细啊，差不多牛奶的三分之一呢。较细粒吼，脂肪球较细粒，啊蛋白质的伊的结构吼，较松较软啦，所以容易吼、哦、被人体来消化甲吸收啦，吼、哦、啊适合迄、那个肠道敏感的迄个族群。好，咱即卖讲伊的五个伊的功效啦吼、哦，咱讲第一个功效吼、哦，就是温和好消化啦，因为牛奶内底 A 2贝塔哈酪蛋白含量较高，啊伫个。迄、那个胃中吼、哦、形成的迄个凝乳吼、哦，较油较嫩啦，一旦减少迄个定期吼、哦，啊加一零，所以比清蒸吼、哦，清蒸为天然的肠胃的修好者。好，第二好处吼、哦，因为第二好处就是一旦强健骨骼甲喙齿啦，因为伊富含吼优质的钙啦吼，磷镁这些矿物质吼。钙的含量吼，未输牛奶，甚至讲不可管。一杯吼，对当满足每天吼两成至三成钙质的迄、那个需求了吼。所以讲，对向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吼有帮助了吼，也当防止迄个骨质的受伤了。好，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两首霓虹舞蹈，古村新司的《风中的承诺》，阿哥和松山惠子的《爱奴》。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幽灵的好处了吼。

咱即摆来讲吼，余能的第三个好处了吼，就是快速补充迄个能量，因为伊有较关闭的迄个中链脂肪酸吼，会当直接进入肝脏吼，来快速转化变作日常的迄个能量，啊，较袂容易讲伫个体内吼，累积迄个变作讲脂肪啊，较袂大颗啦。好，即摆讲第四个好处吼，维持日常的迄个防护力啦，防护力啦，因为伊天然含有较高浓度的迄个核苷酸啦吼，差不多是牛奶的三倍，啊，佮有富含迄个免疫球蛋白，啊，佮乳铁蛋白，伊对迄种消化道的迄、那个调节你的消化道的迄个族群吼有帮助，所以当提升哈主要防护力啦，防护力的自我防护力哈。好，你咪讲第五点啦吼。中医吼，伫讲吼，讲伊会当调用润肺啦。根据迄个《本草纲目》的迄个记载吼，因为幽灵吼甘温无毒的，会当润心肺、补寒凝吼虚发，吼，所以伊适合迄、那个一旦调理迄个呼吸道吼，含迄个气管吼敏感的迄种体质的，一旦调整了，一旦调理了吼。好，安尼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下听歌。第一歌，刘德华《空心》。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杨林吼，一寡继续来介绍伊诶汉字吼，啊一寡禁忌啦吼，即特殊诶禁忌啦。虽然吼杨林吼好处多多啦，但是某几个点啊特别注意诶所在啦吼。第一点，一岁以下迄个婴儿吼。上好是卖直接食幽灵啦，因为天然的迄个幽灵吼，伊个矿物质吼含量收管了吼，一旦也变作讲吼，会加重迄个婴儿吼，伊个迄个有气的负担了吼，而且吼，伊个缺乏迄个婴儿发育所需要迄个酸，所以吼，啊酸，你若要食在要啉迄个，吼婴儿啉迄个幽灵吼，啊酸甜吼，条件过的配方啦吼，一特殊的婴儿迄个羊奶粉呢。哼，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讲吼，有严重吼乳糖不耐症的人吼，特别注意。因幽灵吼，伊的乳糖虽然比牛奶吼较低淡薄啦吼，但是嘛是有啊，嘛是有牛奶，因嘛是有乳糖啊，加减有啊。所以轻微的吼不耐喝牛奶的人吼，可能是无代志的。但是迄个较严重的吼，乳糖不欢，乳糖不耐症的人吼，可能会引起迄、那个闹塞啦吼，特别说特别注意。第三点吼，上好是卖含迄个药物吼，同时吼来服用啦。牛奶当中的迄个矿物质吼，容易含迄个药物吼的内底成分来结合，吼。所以讲，伊个影响迄个药效啦。所以建议讲吼，食药啊吼，啊加啉迄个幽灵吼，中间吼上无爱隔差不多一两点钟。好，第四点吼，啊注意就是慢性个腰椎病人吼，爱控制伊个量啊吼，啉个量爱控制。因为幽灵吼富含迄个高浓度的迄个磷啦吼，食起来控不住的吼，所以腰椎功能歹吼。对啉的进程，上好是问医生较好啦，吼。有饮啉也是袂使啉吼，上好是先问医生啦，吼，较保险啦。好，安尼吼，咱今日一个迄个饮啉的介绍吼，甲遮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60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4006-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